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要和市场上的自主开贸易条件，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昨天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昂船洲军营为舰艇编队举行欢迎仪式。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通知，部署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从7月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记者昨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过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过20万个就业岗位。

近日，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药监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质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将海洋保健食品、海洋药物等作为重点突破领域，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目前，鱼油、螺旋藻等十种功能性原料已纳入备案保健食品原料目录。政策层面正在从标准、原料、审批三端同向发力，回应消费者对海洋保健食品的期待。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于昨天发展为台风，今天下午到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到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3号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中国气象局昨天发布《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6》，内容显示，全球气候变化趋势持续演进，海洋变暖显著加速。2025年全球平均海平面创新高，冰川强烈消融，北极海冰年度最大范围创历史新低。中国增暖速率高于同期全球的平均水平，极端高温、强降水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强发。记者从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了解到，河北于昨天11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高温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高温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适时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北方将迎来今年来的最大高温过程，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今后

0: 三天，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这将是今年北方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最高气温或将超过38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摄氏度或以上。在城市当中，呼和浩特、太原将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石家庄最高气温或将首次达到40度。其中，吐鲁番、托克逊附近的叠加地形、日照等因素影响，最高气温可能达到50度，或打破当地的观测史记录。记者从中国国家航天局了解到，北京时间昨天7:46，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翼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1: 新纳入试点范围的平台企业中，九家是出行行业，包括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骑出行、想到出行、即时用车、风韵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五家即时配送行业平台企业包括小象超市、河马先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三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的方式，确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能纳入制度保障，平台企业方便参保。试点于2022年7月在北京、上海、江苏、广东、海南、重庆、四川七个省份启动，涵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大行业的七家平台企业。2025年7月1号起，试点扩围至17个省份、11家平台企业。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有效发挥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特别是重大伤亡事故的保障功能。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7月1号起，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该标准针对快递包装普遍存在的大箱小用、层数冗余、胶带过度缠绕等突出问题，提出快递包装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封胶带的使用量三项核心管控指标，每项指标设置三档管控基准，为快递包装源头减量提供标准支撑。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工业和信息化部对 APP、SDK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等问题开展治理。近期经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抽查，共发现32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据了解，上述 APP 及 SDK 应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整改，整改落实不到位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依法依规组织开展相关处置工作。当地时间7月1号，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在伦敦继续进行，中国金花张帅和王新宇均在女单次轮告负，无缘32强。至此，中国军团在单打赛场上已全军覆没。1号，中国组合王楚钦、孙颖莎在 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1/4决赛上上演了逆转好戏，在大比分0-2落后的绝境下连扳3局，立刻跨国组合埃里克斯、勒布伦、法国、大藤沙月、日本挺进了混双半决赛。近日，上海警方通报成功捣毁一个以开店创业为名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并抓获犯罪嫌疑人27名，涉案金额超过1500万元，受害者多达8000多人。 具体情况来关注。

0: 联。
1: 他们会通过自己公司包装的一些账号上面的一些盈利的成果案例来发给被害人看，博取他们的信任。嫌疑人会冒充客户，在他们的被害人的店进行一个虚假下单，就造成一个开店即盈利的一个假象。
0: 警方介绍，该团伙通过虚假下单伪造开店即盈利的假象，并通过编造的成功案例推销2680元、3180元、3980元等不同价位的运营套餐。遇到有受害人要求退款时，就以各种理由拖延拒绝退款。
1: 被害人觉得这个受骗金额比较小，大部分人就觉得啊，骗点小钱没关系的，万一能赚到大钱，那我也是赚了，所以就去付这个钱。
0: 经进一步调查，警方锁定了一个盘踞在江西赣州市的诈骗团伙。很快，上海警方与当地警方一起展开集中收网行动，共抓获27名犯罪嫌疑人。经查，该案涉案金额超1500万元，被害人达8000余名，遍布全国。目前，李某、朱某等4名主犯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批准逮捕，其余23名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4: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5，今日观点我们来关注泰山管控要用绣花功夫，不能一尾了之。近日有媒体报道，泰山景区周边布设总长135公里的刀片刺绳镀锌隔离网，对非游览区域实施物理隔离，相关措施引发公众讨论。景区方面确认设施属实，称设置隔离网并非仅针对票务管理，核心目的是为安全管控与森林防火，防止部分驴友违规进入非开放区域，存在着用火引发山林火情的风险，隔离设施可对此类行为形成约束。针对公众提出的管控力度过大，可能破坏生态等质疑，景区管理部门回应称，设置隔离措施均在非开放区域与非游览区入口，以预留农事生产通道、生物迁徙通道以及多处供市民休闲健身的免费开放区域，后续将针对公众提出的问题与建议开展深入的调研论证。森林防火是山林景区的核心管理职责，其必要性不言而喻，但是防护手段的合理性、适配性与综合影响仍需审慎考量。绵延100余公里的硬质隔离设施，即便预留了相应通道，也可能对野生动物的活动、自然山野风貌造成一定影响，相关潜在风险无法仅凭已做预留的表述完全消解。作为风景名胜，泰山的治理既要守牢安全底线，也应兼顾生态保护与公众的公共情感。相较于大面积的物理隔绝，强化日常巡查管控，完善智能火情预测预警体系，引导规范户外行为等精细化管理方式，或许能在实现安全管控目标同时，更好地平衡安全、生态与公众体验三者的关系。
2: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4: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8，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要闻资讯。外交部发言人2号宣布， 全国人大常委会

0: 副委员长，何为将代表中方出席7月3号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具体情况来关注录音报道。
1: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被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行路线。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媒体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中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条款的行为。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国副总统万斯7月1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会谈讨论了一些细节问题，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畅通。会谈目前仍处在相当早期的状态，但进展顺利，对核问题的讨论之后将会开始。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月1号在社交媒体称，会谈就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议题取得了积极进展，这些进展建立在美伊此前在瑞士卢塞恩会谈的基础之上，各方同意继续讨论，下一次会谈最早可能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后。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乌克兰空军2号说，1号晚到2号凌晨，俄罗斯军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空袭主要目标是基辅市，哈尔科夫州、基辅州、苏梅州等地也遭到袭击。他表示，西方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持是当务之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7月1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同日宣布，全国为遇难者哀悼7天。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7月1号18时，委内瑞拉6月20号地震已经造成了9名中国公民遇难。在1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比赛当中，比利时队在先丢两球的情况下，通过加时赛以3-2逆转塞内加尔队，时隔八年再次闯入16强。在1号结束一场美加墨世界杯32强比赛当中，坐镇主场的美国队2-0战胜波黑队晋级16强，这是美国队史第二场世界杯淘汰赛胜利，也是美国队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当中击败欧洲球队。至此，本届世界杯三个联合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全部晋级16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6月30号推翻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后，美国司法部官员要求联邦检察官把所谓赴美产子由作为优先调查事项。欧洲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号发布消息称，6月21号 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刷新历史同期记录，未来几个月可能继续攀高。法国气象部门1号预测，法国可能从本周末开始面临着新一轮热浪，新一轮热浪的持续时间、强度和地理分布目前仍不确定。巴基斯坦官员2号说，随着季风雨季的到来，强降雨、雷暴和强风天气1号席卷该国多个地区，引发多起事故，造成至少11人死亡、27人受伤。据南非媒体报道，一辆大巴2号在西开普省翻车，造成16人死亡，另有至少2人重伤。

0: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1: 好的，节目最后来关注今日提示。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以指引未来筑梦青春为主题，利用100天左右的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首周线上招聘平台推出先进制造、人工智能与互联网、生物医药、电力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5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1.7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的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2026年南昌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将于今天上午的9点正式公布，考生可以通过南昌市教育考试院网站、干服通 app、 支付宝干服通频道进行查询。因施工需要，7月5号到8月4号，南昌市龙兴大桥禁止通行，机动车可经金山大道、南昌绕城高速或英雄大桥绕行。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播哲斌代表编辑萧毅、责编施禅、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带来在线说法节目，再会。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2: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3: 商场清洁没有设置警示导致人滑倒，这谁担责呢？法律有的聊，我们来关注到近日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公共场所侵权责任纠纷案。那事发当天呢，11岁的小明啊，跟着自己的爸爸妈妈在西安某商场看完电影之后，乘坐直梯返回1楼，在出电梯之后呢，往左走的时候脚底一滑摔倒了。经过法院查明呢，小明摔倒的时间段，商场保洁人员正在使用强碱性清洁液拖地，现场地面湿滑积水，药液残留，而拖地位置呢属于商场人流密集通道，而且没有设置任何的警示标识，没有架设隔离围栏和专人提醒疏导，导致孩子裸露皮肤直接接触到高浓度强碱液体，出现了红肿灼痛。事发之后呢，家长立即就把孩子呢送去。

清洗窗面，并且呢紧急就医观察。因为这个强碱腐蚀性强，渗透速度快，当晚伤情是持续发展。次日，小明左上臂、胸背、腰背处多处创面持续疼痛啊，而且呢还伴有渗液脱皮。经过医院诊断，小明全身多处碱烧伤，烧伤面积 7%， 损伤程度为升二度烧伤。为了讨回公道，小明一家呢就把这商场经营者西安某公司呢告上了法庭，主张各项损失赔偿。庭审中，商场认为保洁呢这是常规的日常这个作业啊，这意外呢是属于偶然性事故，自身无重大过错。法院审理认为，商场作为公共场所经营者管理者，电梯出入口属于高频通行的核心公共区域，其在人流密集时段使用具有腐蚀性强的强碱清洁剂作业，地面湿滑，而且呢存在化学腐蚀风险，却完全没有履行警示、隔离、疏导的安全保障义务，管理疏漏明显。该违规作业行为呢与男孩化学烧伤的损害后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商场应当承担全部侵权责任。最终，法院依法判决该商场运营公司赔偿伤者各项损失共计25,458.76元。判决送达之后呢，双方均服判息诉。在这儿要提醒啊，经营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并非额外要求，而是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本案当中，商场在营业期间使用强碱液拖地，却不设警示，不采取防护措施，放任危险存在，是对安全保障义务的严重疏忽，必须为此买单。经营场所呢，还需要对特殊人群加码保护。像本案当中这个小明呢，年仅11周岁，作为未成年人，其风险识别和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商场应该对儿童出入区域给予更高标准的注意，必须将儿童安全纳入日常管理，对地面湿滑、台阶、护栏等风险点做到啊看得见的防护，否则将会承担更重的责任。路见不平一声吼，却招来一顿拳脚。这种针对热心人的街头暴力，不仅侵害公民人身权利，更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法律有得聊，我们来关注到一起寻衅滋事案。2025年7月2号21时许，邢台市某饭店门口，李某某酒后与妻子张某某发生激烈争执，情绪失控之下，李某某将同行人员王某甲按倒在路边绿化带内进行殴打。此时恰好路过的王某某见状，毫不犹豫地上前予以制止。然而李某某非但没有停止暴行，反而呢把这个怒火呀转向了王某某，将其按倒在地，用拳头对其头面部连续猛击，导致王某某受伤。经过鉴定，王某某的伤情构成一处轻伤二级，一处轻微伤。案发之后，李某某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并积极赔偿被害人全部损失，取得了王某某的谅解。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被告人李某某在公共场所随意殴打他人，致一人轻伤，其行为已严重破坏社会管理秩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尽管说啊，这个李某某有自首、赔偿、谅解等从轻情节，但其在公共场合对见义勇为人员施以暴力。

力，社会影响恶劣，依法应当予以惩处。据此，检察机关依法对李某某提起公诉，并提出量刑建议。法院经审理之后，全面采纳了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认为李某某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鉴于其具有自首情节，且案发之后积极赔偿并取得被害人谅解、认罪认罚态度良好，依法可从宽处理。那么最终呢，法院判处李某某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2个月。李某某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那么在本案当中呢，王某某在深夜街头看见女性被醉汉殴打的时候挺身而出，是法律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大力倡导的正义之举。司法机关通过依法严惩施暴者，不仅维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更向社会公众明确释放信号，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针对正义者的暴力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3: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4: 好，探案时刻为您讲述一起云养牛诈骗案。上海市的武先生经过朋友介绍，了解到一款名为全民养牛的线上 APP， 平台对外大肆宣传全新的互联网加畜牧模式，投资者最低仅需5000元就能够在这个线上呢认养一头澳洲肉牛或奶牛，由平台负责专业代养统一销售。为了博取信任，平台打造透明养殖人设，持续发布海外牧场视频、实景直播，还打出元宇宙、大数据、智能溯源等科技标签，宣称投资人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网络查看自己认养的牛啊，它的生长状态。那同时呢，平台抛出极具诱惑力的回报方案，设置1个月、3个月、半年、1年等多档投资周期，承诺这个年化收益率啊，可以达到5%到15%，并且呢，明确保证啊，保本保息，到期原价回购。面对新颖的模式和诱人的收益，武先生呢，先拿出了5000元试水，投资期满之后，他顺利的拿回了本金和约定的返利，因此武先生就放下了防备了。在此后的数年里，不断追加投资，前后累计投入了三。

百万，在平台认养了600头牛啊。那2024年5月，吴先生登录账户的时候，发现在没有收到任何通知，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自己名下所有的牛被平台强制回购，300万元投资直接被折算为6万斤牛肉兑换的额度。他立刻联系平台客服讨要说法，那么对方呢，先是以第三方支付系统故障为由，告知暂时无法提现，只能选择提取实物牛肉。当武先生提出全额提货的时候呢，这个客服呢，又以大批量牛肉运输难度大、成本高为由，建议呢，他把这个牛肉份额放在平台寄售，承诺售出之后便可兑付现金。此后，武先生名下的牛肉份额始终无人问津，账户资金彻底沦为无法变现的数字。意识到被骗之后，武先生报了案。接到报案之后，警方迅速组建专案组开展侦查。经查，自2016年3月起，张某某伙同多名同伙，实际控制多家电子商务、网络科技、投资管理类公司，在未取得金融业务相关资质的前提下，搭建全民养牛线上投资平台。平台口中位于澳洲宁夏的大型合作牧场完全是虚构的，直播间短视频里面鲜活的牛群画面大多呢是从网络截取的二手素材，所谓实地养殖直播也只是犯罪团伙临时租借普通农场短暂拍摄之后反复使用的内容。为扩大吸资范围，犯罪团伙呢采取线上线下双渠道宣传推广，线上依托 APP 弹窗、短信群发、社交分享等方式引流，利用邀请好友返利的模式实现用户裂变增长，线下呢举办投资推介会，发放宣传手册，开设实体门店，刻意营造正规企业经营的假象，面向社会不特定公众招揽投资人。审计数据显示，全案涉案总金额高达5.6亿元，而这笔巨额资金仅有800余万元被零星用于采购牛肉，几乎没有资金投入到所谓的畜牧养殖产业，大部分资金呢被用于兑付前期投资人的本金与收益，吸收资金和理财产品兑付资金之间形成的内循环，资金被不断的挥霍性使用。那么截止到案发，已经造成数万名投资人4000余万元的损失。2024年9月，在外地警方的协助下，公安机关将4名团伙成员全部抓获归案。主犯张某某到案之后反复辩称，平台经营模式属于互联网创业创新行为，并非违法犯罪。那针对这一辩解呢，承办检察官开展穿透式审查，逐一拆穿了犯罪团伙的科技概念伪装、营销模式伪装和业态概念伪装，最终作出认定，张某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合作牧场实体养殖项目，使用欺骗方法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吸收的巨额资金与实际生产经营投入严重不成比例，资金主要用于兑付前期投资人的本息、团队运营以及个人使用，依法符合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最终以集资诈骗罪对张某某等人提起公诉。2026年4月7号，徐汇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张某某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5万元。同时呢，检察机关联合公安、金融监管等部门对涉案关联账户、资产依法开展查封冻结工作，尽最大力度的为受害群众追赃挽损，最大限度的降低群众损失。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

谢听众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果说婚姻是爱情的果实，婚礼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丰收节。但是如果甜蜜的婚礼变成一场闹剧，
1: 这婚没这个数真结不了。
2: 爸爸
1: 爸什么爸，我这都是为你好。
3: 我们一起想办法，我会说服他们。
4: 从20万到40万再到现在的，我们分手吧。
0: 抵制高价彩礼，弘扬文明新风，让我们一起为爱情去掉浮沫。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6: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10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阶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1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5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2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5: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的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6: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5: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10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6: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

0: 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1: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着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0: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2组。他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1: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地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0: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1: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可以每天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第一周啊，你可能会想怎么还疼，这时营养正偷偷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看不到苗。到了第3到4周，你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上下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嚓声。到了6到8周，营养已经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和滑液，你不再时刻惦记哪里疼。3个月之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
0: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 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 400-710-2874。
1: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祝您订购成功。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7: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哲斌。在节目开始，首先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进入1044气象站。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1044气象站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北部及赣州市南部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今天的风向全省为偏南风，风力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30到32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局部36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赣北、赣中西部和赣南南部多云，

0: 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0: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的一路听资讯，首先来听省内资讯。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省商务厅昨天举行的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江西省贸易政策合规工作实施细则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实施细则共23条，不仅对贸易政策合规进行了规范阐释，还首次对评估范围、主体责任、刚性约束三个方面进行拓展，明确将涉及外商投资的政策措施纳入合规评估范围。市县级政府部门制定的贸易政策要合规，政策制定的部门应将合规评估作为贸易政策出台前的必要前置环节。1号，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脑机接口临床研究中心及神经调控病房在红角洲院区正式启用，填补了全省侵入式脑机接口规范化临床诊疗的平台空白，标志着江西脑机接口临床研究从零散试验迈入体系化、常态化新阶段，为脊髓损伤、重度瘫痪、意识障碍等患者带来诊疗新希望。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工作会议暨新余市锂电新能源产业绿色转型标准创新工作会议1号在新余召开，会议将助力年内新增5项以上国际国家行业标准，推动新余市锂电产业标准创新，培育本土标准化人才队伍。赣州国资科创平台赣州城市资源再生利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1号正式成立，为赣州固废资源化利用、低碳道路建设与无废城市创建注入绿色发展新动能。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暑运自7月1号起到8月31号止，共计62天。南铁预计发送旅客6477万人次，同比增长5.5%。2026年南昌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已于今天上午的9点正式公布，考生可以通过南昌市教育考试院网站、赣服通 App、支付宝赣服通频道等进行查询。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

0: 碾茶、取盐、饮茶等等用具。而茶具，它是指用于采茶、蒸茶、成型、干燥、封藏等等用具。可见唐代的茶具和现在的茶具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到了南宋，沈安老人写《茶具图赞》的时候呢，才把以往被称作茶器的饮茶器具呢，改称为茶具，并且一直沿用到现在。那么在林林总总的茶具当中，茶壶必不可少。虽说茶壶的造型啊有200多种，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茶壶呢，它都是壶状的，有嘴儿，有盖儿，有把儿或者是提梁。不过从古代的壶到现在的茶壶呢，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当年最流行的主要是用于盛水和酒的鸡首壶和羊首龙柄壶，这呀可以说是茶壶的祖宗了。古人为什么喜欢把茶壶做成鸡首或者是羊首的模样呢？这是因为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青瓷呢，它多是以动物造型为装饰。那么这些动物造型呢，又各有它的特殊的寓意。你像蛙和鱼，它象征繁衍，而鸡和羊呢，代表吉祥。并且古人还认为鸡有文武勇仁信五德。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鸡首壶和羊首壶在魏晋南北朝隋及唐初呢曾流行一时。尤其是鸡首壶是大家最喜爱最常用的器具之一。到了唐代中期以后，动物造型青瓷呢也成为过去时了。取代鸡首壶、羊首壶的是一种叫柱子的瓷器。从唐代末期开始，人们就开始研制出一种新的茶具，叫汤瓶。汤瓶的出现呢，它是因为古人喝茶方式的改变。唐人吃的是煎茶，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擂茶，会加入一些食物混在一起吃。那么宋代以后转而流行吃点茶。那么所谓的点茶呢，就是把研磨好的茶粉置于茶盏当中，逐渐的加入沸水，同时呢以茶筅来击否，使茶粉溶于沸水，茶汤产生汤花。汤花呢以白为美，以持久为上，因此要在茶盏当中注入沸水，汤瓶就应运而生了。那么真正的茶壶呢，是在明代才出现的。明洪武24年，也就是公元1391年，朱元璋下诏废团茶，改贡叶茶，从而又改点茶为泡茶，茶壶这个名字呢也由此正式出现了。明代的茶壶最大的特点是崇尚紫砂或者是瓷质的小茶壶。你看一个小小的茶壶就有如此曲折多变的历史演变，我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呢由此可见一斑。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2: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1044生活家，我们来关注，不骗你，抱着冬瓜睡觉真的能防暑。七月来临，全国多地高温来袭，虽然有空调续命，但是在空调房里待久了也容易感到不适。不开空调的话，又容易半夜热醒，让本就不足的睡眠雪上加霜。那么怎样才能睡得既凉爽又舒适？一类斜修降温法悄然在网上流行开来，不少人亲自体验之后认为有效。它总共分为三步。第一步，到菜市场选个大冬瓜。第二步，把它擦洗干净放在床上。第三步，晚上抱着冬瓜睡觉。其实这个做法并不是新创意，而是老祖宗严选。过去的岭南儿歌里面就有心头热懒冬瓜的说法。要说为

啥爆冬瓜？当然是因为它凉了。冬瓜里面含水量在瓜类里最高，将近 95%， 而水的比热容极高，导热速度慢，可以保持较长时间的凉感，因此在古代有别名冬寒瓜水汁。这一特点让冬瓜的表面的温度通常比室温低3到5度，像一个天然的冷水袋，在和人体接触时能够吸收体表热量，起到物理降温作用。那么有人会问了，抱着冬瓜睡觉有风险吗？新鲜完整的冬瓜自身无毒，也不会散发异味，也不会刺伤皮肤，抱着它入睡通常不会影响健康，但是以下几类人群建议慎重考虑。婴幼儿务必慎重选择冬瓜降温法，容易滚动的冬瓜往往比婴儿的体重要重，如果孩子的身体被沉重的冬瓜压住，或是口鼻被冬瓜遮挡无法自主移开，将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患有冠心病或是肠胃功能较弱的人，如果胸腹部长时间紧贴着温度较低的冬瓜，也可能因为受凉诱发心绞痛或胃部痉挛。没有基础病的成年人也需要注意自己是否会对冬瓜表皮的细毛蜡粉过敏，最好选择表皮光滑无粉的黑皮冬瓜品种，并将外皮及时的清洗擦干，避免出现皮肤红肿瘙痒等不适症状。做完降温贡献的冬瓜当然也不能浪费，在食欲不振的夏天正适合吃点冬瓜来改善胃口，它自身水分丰富，几乎没有特殊味道，却能像海绵一样充分的吸味儿，与排骨、鸭架、肉丸子等食材同炖，或是剁碎之后搭配肉馅做包子、饺子，可以充分缓解荤食的油腻。切片素炒，滋味清甜，切块红烧，外形和口感很像是吃肉，却不用担心胆固醇高的风险。甚至是在甜品界，冬瓜也能大显身手。用白糖腌制的冬瓜条做的冬瓜糖是一款历史悠久的传统蜜饯，可以追溯到南宋时的冬瓜果。新鲜冬瓜加入红糖的熬煮过滤之后，可以做成清香的特色饮料冬瓜茶。冬瓜自身无味的特点更让其成为点心界的无名英雄，比如许多标榜水果味的月饼馅其实是加了食用糖以及香精的冬瓜做的，却足以以假乱真。 Thank you.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

0: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
1: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

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肚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

0: 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一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国内资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昨天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说，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自主开展贸易，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昨天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昂船洲军营为舰艇编队举行欢迎仪式。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通知，部署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从7月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高校

毕业生和登记失业人员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昨天三项光伏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批准发布，围绕硅料、硅片、光伏组件、逆变器全链条划定能耗能效刚性约束，以标准化手段完善光伏产业链绿色管控体系，为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国家林草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看到你个卵，在水槽里躺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排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和您关注一组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乌克兰空军2号说，1号晚到2号凌晨，俄罗斯军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空袭主要目标是基辅市，哈尔科夫州、基辅州、苏梅州等地也遭到袭击。他表示，西方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持是当务之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7月1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同日宣布，全国为遇难者哀悼7天。墨西哥城卫生部门当地时间7月1号确认，共有4人在日前墨西哥城举行的世界杯庆祝活动当中死亡。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播哲斌，责编施禅，监制杰华。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内容。再会。

0: 能暗藏凶险。夏日的溪流，雨后的积水，未设防护的河道，看似平静，却可能藏着致命的漩涡与暗流。别让一时的贪玩赌上一生的平安，别因片刻的侥幸留下终身的遗憾。不擅自下水嬉戏，不盲目趟过积水，不靠近危险水域，远离涉水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播佳琪，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上午的10点至11点，下午14点至15点重播。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今天是国际无塑料袋日。众所周知啊，塑料袋难以降解，会长期污染土壤、河流与海洋，危害动植物生存。在这里，我们呼吁大家出门自备布袋、纸袋、保鲜盒，主动拒绝一次性塑料袋。从日常小事减少白色污染，少用一个塑料袋，多一份生态守护，以微小行动共建清洁家园。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新闻热点，在这里咱们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带您看透新闻背后的深意。在热线互动环节，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直播间开通两路互动热线，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消费领域让您闹心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佳琪说一说。0791888

0: 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联系我们发送过来啊，可以微信添加上16679095736，16679095736。那么在问题反馈环节，此前我们受理的事情啊，会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记者调查带大家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观点评论以制度规范重塑行业公信力。大家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正风航空热线官方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跟我们在线反映您有疑惑的问题，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事情。同时欢迎您抖音快手公众号关注一下江西新闻广播，也可以在抖音平台现在和我们所接下来要聊到的一些话题可以开展公平互动啦。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正风航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最新消息。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洪昨天深入宜春、新余检查调研开发区改革创新和专项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提升整改成效，聚焦主责主业，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激发开发区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更好发挥经济建设主战场作用。调研中，尹洪与社区市和开发区平台公司主要负责同志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开发区改革发展和专项整改情况。他强调，要持续深化改革创新，进一步理顺开发区与行政区的权责关系，有序剥离社会事务，做实做强开发区平台公司，要提高产业培育水平，引导各开发区错位发展，聚焦主导产业，精准绘制产业图谱，深化数字赋能，强化创新驱动，大力实施产业集群提能升级行动。要加强招商引资全生命周期管理，主动适应招商形势变化，转变观念，创新模式，想方设法引进一大批大项目好项目。要深化人事薪酬制度改革，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增强专业能力本领，充分激发开发区干事创业活力。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坚持新官要理旧账，深入推进整改整治，以务实过硬的业务业绩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副省长夏文勇参加。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建春昨天主持召开省委科技委第七次全体会议，省委副书记陈永琪出席。叶建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工作要求，以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聚焦我省在科技创新工作中的突出矛盾，开展靶向攻坚，努力提升在全国科技创新版图中的位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江西省贸易政策合规工作实施细则从今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施。省政府新闻办、省商务厅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实施细则进行解读。实施细则共23条，不仅对贸易政策合规进行了规范阐释，还首次对评估范围、主体责任、刚性约束三个方面进行拓展，明确将涉及外商投资的政策措施纳入合规评估范围。市县级政府部门制定的贸易政策要合规，政策制定部门应将合规评估作为贸易政策出台前的必要前置环节。此外，实施细则首次提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认为其他市场贸易、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存在违规措施的，应及时通报省商务厅。日前，省政府印发《江西省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举措》，围绕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推出20条举措，提出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5万亿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今年以来，江西全面落实促消费提振举措，扎实推进多元业态融合，统筹17亿元资金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1至5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151亿元，同比增长3.1%。若干措施提出，推进文旅体融合创新，提升南昌万寿宫和大士苑、景德镇陶阳里、赣州江南宋城等特色地标和打卡地的功能品质，提升赣超等赛事影响力，做大做强江西小炒品牌，全方位打造服务消费新场景。

0: 近日，我省遭遇强降雨天气，各地坚持以雨为令，以肃应汛，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农业生产保障与民生保障工作。受降雨影响，7月1号至2号，我省昌江、乐安河等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大部已出峰回落。截至到7月2号中午12点，江西各江河重点站均在警戒水位以下，两个水库超汛线最高超汛线水位0.74米。税路通加油干，塔吉克斯坦国别主题活动近日走进景德镇，23位塔吉克斯坦政府官员与国内税务部门及企业代表聚焦营商环境优化与跨境投资贸易财税政策协同等领域开展交流座谈，互学互鉴。2026年南昌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已于今天上午9点正式公布，考生可通过南昌市教育考试院网站、干福通 APP、 支付宝干福通频道等进行查询。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政风行风热线正在直播，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咱们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提问时说，经过近期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记者昨天从工信部了解到，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发布，明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该标准填补了我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安全基线空白，将为行业

稳入，质量监督和事后追溯提供关键技术依据。记者昨天从人社部了解到，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记者昨天了解到，人社部日前发布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向社会发布7批110个新职业。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新规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等。记者昨天从国家林草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近年来我国陆续推出系列强有力的保护管理措施，取得显著成效，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各地集群鸟类种类数量明显增加。据全国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重点物种专项调查结果数据显示，有朱鹮、还有黑脸琵鹭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今年开展的越冬水鸟同步监测共记录到越冬水鸟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到632.4万只，较2016年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畅听天下，声随心动。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播佳琪。那么各位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消费领域，如果遇到了让您闹心的，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拨打进我们为您开通的两路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联系我们发送过来的，您可以微信添加上1667909573616679095736。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最新消息。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115华氏度，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当天，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美气象部门预测，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至4号。乌克兰空军2号说，1号晚到2号凌晨，俄罗斯军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1号表示，苹果公司必须在7月15号之前，在俄出售的苹果相关设备上预装俄罗斯搜索引擎，否则该局将启动调查。一旦被认定违法，苹果公司或将面临最高40亿卢布和5100多万美元的罚款。世界卫生组织2号宣布，与洪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接者已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自5月25号以来无新增病例，世卫组织认为本轮汉坦病毒疫情已经结束。本轮疫情确诊病例共13例，其中死亡3例。33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部门确认并追踪650多名密接者。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二号下午发生爆炸。据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20人受伤。叙过渡政府司法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遇难者中有多名律师。目前尚无组织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巴基斯坦官员二号说，随着季风雨季到来，强降雨、雷暴和强风天气一号席卷巴基斯坦多个地区，引发多起事故，造成至少11人死亡、27人受伤。肯尼亚内阁首席部长兼外长穆达瓦迪二号表示，鉴于南非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肯尼亚加大了撤离工作，已经撤离151名在南非的肯尼亚公民。穆达瓦迪说，约2.7万肯尼亚人居住在南非，目前有240人登记救助。

0: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航风热线，政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航风热线，主播佳琪，欢迎您的继续关注。节目当中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您有想要咨询到的一些政策，或者是在消费领域当中有让您闹心的，想要来投诉，希望媒体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拨打进我们0791-8832-003208832-0907，在直播时段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可以直接和佳琪说一说您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让您困扰的事情。那么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如果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过来的，您可以微信添加上1667909573616679095736，和我们随时保持联系。今日热评，我们来关注一个话题：江西老表的这个亲啊，攀得值。
5: 7月1日，党中央表彰大会刚开完，江西老表就忙开了。数来数去，江西有4人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4人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9个基层党组织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按理说这成绩够亮眼了，可江西老表不甘心，硬是从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里扒拉出2个自己人。一个进口老表王于昌，安徽萧县人，但1963年11月，27岁的他随部队千里奔袭江西上饶，在深山密林设伏，用尽快战法精准击落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U2 高空侦察机，短短3秒钟创造世界防空史奇迹。

0: 转业后把一等功奖状压箱底46年，默默无闻当百货公司副经理，一个出口老表钟觉。1936年生于江西南昌，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女院士。战火中长大的她，一生践行国家需要我就学，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有人说江西人会攀亲，没错，但这个亲攀得对，攀得好。为啥？因为这两个老表攀的不是户籍，是精神。王玉秤的进口是保家卫国的血性在江西这片红土地上打出的响炮，钟觉的出口是江西儿女科学报国的种子撒向全国杰出的硕果。一个把青春和热血撒在江西，一个把江西人的基因带向外界，这不正说明英雄不问出处，但英雄的精神有来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就是他们共同的籍贯。说到底，江西老表攀这个亲，攀的是共产党人骨子里的那股劲儿。王玉昌把一等功藏了半辈子，告诉我们什么叫功成不必在我。钟觉90岁还在实验室攻关，告诉我们什么叫功成必定有我。这才是最该追的星，这才是最该攀的亲。荣誉是表彰，更是传承。江西老表这份攀亲的劲儿，攀的是自豪，传的是精神。榜样在身边，精神无边界，这才是七一勋章和两优一先最该有的打开方式。这个亲攀得值。
1: 欢迎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都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互动起来。今日热评，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共同关注，法律不疼他就不知怕，商标碰瓷儿啊，该换个治法了。
2: 这两天两条新闻让不少人拍手称快，一条是英国媚谷公司拿着个商标到处起诉乡镇理发店，连小学文化的店主张先生都被索赔50000，结果张家港法院一锤定音，这就是意图通过维权诉讼获取不正当利益，驳回。另一条更解气，某科技公司恶意抢注长高电新商标，反手起诉正主，长沙中院不仅驳回，还直接罚款100000，最高检也下场点名，2年多监督了8142件案子，痛快，感觉那些碰瓷专业户终于贴到铁板了。但我要泼点冷水，倒不是否定法检们的努力，恰恰相反，这本身就是治理的重要一步。但冷静下来算笔账，你会发现里头还有窟窿没堵上。张先生为了赢官司，自学法律，查资料，翻档案，找证据，硬是从英国公司董事和律所发起人是同一个人这种犄角旮旯里挖出了猫腻。但全国那么多被起诉的乡镇理发店，有几个张先生？多数人不就是花钱消灾认灾了事？据公开信息，东尼系列商标在全国范围内的涉诉案件达数10件，每一个被告都得自己硬扛，没人替你请律师，没人替你查证据，就是孤军奋战。再说那个被罚100000的，听着挺狠，可对比人家批量诉讼可能捞到的油水，数10件案子，每件索赔数万到数10万不等，一旦有人私了，收益远不止这100000，算下来这罚款跟挠痒痒差不多。法律不疼他就不知怕，只要注册容易，违法成本低，应诉门槛高，这三个老毛病不改，张先生们的故事就得一遍遍重演。那怎么办？4个字，堵住窟窿。第一招，堵源头，商标局得动真格，注册了拿不出使用证据的收回，别让注而不用的人钻空子。第二招，加罚款，对碰瓷实施阶梯式罚款，挣得越多罚得越狠，让他算完账发现讹出来的钱全吐出来还得倒贴，这买卖不划算。第三招，降门槛，给小微经营者们兜个底，法律援助送到家门口，别让人连诉状都看不懂就被迫私了。第四招，拧成绳，法院检察院专利局3股绳拧成1股才能勒住碰瓷的手。好消息是商标法修订已经在路上了，希望正义不仅要到位，还要到得及时，到得不那么费力气。
1: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当中，我们今日热评跟大家分享。

0: 享的话题，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上搜索江西新闻广播，跟我们公屏互动。接下来来跟大家关注一个铁蒺藜为泰山，防的是火，伤的是心呐。
1: 泰山出名不光因为五岳独尊，还因为它最近多了一圈135公里的新行头，刀片刺绳。这玩意儿啊，光听名字就够扎手，如今呢，实实在在地盘在了泰山山脊上，惹得本地市民和户外爱好者是直皱眉头。景区说是为防火防虫，可大家心里都犯嘀咕，防火靠铁蒺藜，这不相当于拿锁锁门防贼，却把窗全敞开，使错了劲儿，也用过了力。细看报道，问题有三。其一，手段与目的打架。防林火最要紧的是管住火源，清出隔离带，可刀片刺绳防的是人，挡的是腿，跟防虫防火八竿子打不着。景区工作人员呢也坦言，修网不光是为了买票这事儿，还为了安全，担心驴友进山用火。说白了，防火是真，怕驴友也是真，但是把两件事揉在一起，就用了个最笨的法子。其二，程序与沟通双双失语。记者追着问，市里说不了解，文旅局管不了，景区让等着，几百万元的工程竟成了三不管的糊涂账。泰山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这么大的动作，环评做了没有？公众听证开了没有？谁拍板？谁监督？谁负责？一问三不知，这才是最让人不放心的地方。其三，把保护窄化为圈占。泰山之所以是泰山，就因为它是老百姓的山，登高望远，抒怀永志，是千年来的民心所向。如今铁丝网一拉，野生动物过不去，登山人心里也硌得慌，这不是保护，是割裂。说实话，防火防虫大家举双手赞成，但天眼能两分钟报警，大数据能分析人流，干嘛非要用最扎眼最绝情的一招呢？管理的本事不在于把门关多紧，而在于把理讲多透。老百姓不是不讲理，你拦着不让走野路，得给人一个服气的说法，得留一条亲近名山的体面路。网围得住山脚，围不住人心。与其把泰山裹成铁桶，不如把真相摆上台面，把不合适的网拆下来，把专家和市民请到一起，商量一个既安全又敞亮的法子。泰山几千年攒下的是会当凌绝顶的胸襟，不是一圈带刺儿的铁丝网。别让一条刺绳割断了这座山与咱们之间那点热乎气儿。
2: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3: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4: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5: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4: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6: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7: 繁荣似锦，
8: 无限风光。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主播佳琪，欢迎您的继续关注。节目当中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有想要咨询到的一些政策信息，或者在消费环节当中有让您闹心的、想吐槽的，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拨打0791-883-2003-2。 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各类消费问题，有一些消费凭证啊，还有场景过程的记录啊，您都可以把这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提前发送给我们。微信上添加上我们，随时遇到问题，随时跟我们说一说啊。您微信来搜索添加16679095736，16679095736。同时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参与节目互动，也可以关注一下微信、抖音和快手的公众号江西新闻广播。在直播抖音的直播平台啊，我们已经跟大家在公屏上可以开始互动啦。您抖音可以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关注我们江西新闻广播更多的直播和相关的短视频内容。
2: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接下来进入问题反馈。那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有居民反映九江市濂溪区余家河乡辖区内有一处休闲空地被违规用作废弃物堆放点，长期堆积了生活垃圾、废旧木板、塑料包装物等杂物，堆积高度接近2米，还长期无人清运。当前正值高温天气，垃圾的腐烂散发出浓烈刺鼻的异味，也滋生大量的蚊虫老鼠。每逢降雨，垃圾渗漏液那个是四处流淌啊，还污染到周边农田的土壤，还有沟渠水体。周边居民日常开窗还有户外出行都受到严重影响，多次向村委会啊，还有乡环卫啊去反映这个堆存的乱象，但是问题始终没有根治。群众担忧会持续污染环境，传播病菌，恳请职能部门到场清理掉，规范管控下这片场地。那么这件事情呢，得到了九江市濂溪区余家河乡政府的一个回复，工作人员首先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去核查了，确认啊，这个地方的垃圾呢是辖区再生资源经营企业违规临时堆放的，群众反映污染扰民情况也是属实的啊。那么各位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都可以跟我们来沟通一下。直播间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09007。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这件事情上哈，九江市濂溪区余家河乡政府呢还做到了，就是说限期在7月20号之前呢，由企业来调配一些清运车辆，把这一块空地上的垃圾全部清空，做到场地无遗留杂物，无渗液残留，要求这个场地要加装一个封闭式围挡，还有全覆盖防尘网，每天定时洒水抑尘，每周开展消杀这个灭蚊蚁的一个作业，明确划定企业合规堆放区域，严禁在随意露天占用休闲空地堆放各类废弃物。那么乡综合执法队每周开展不少于2次现场督查，到期未完成清运整改不到位的，将依据市容环卫相关法规进行处罚。好，问题反馈，我们再来关注，有市民反映啊，咱们南昌市东湖区南京西路人行道前期完成雨污分流改造施工，那么完工后啊，人行道排水管网衔接存在缺陷的，路面排水坡度设置不合理，雨水收水井数量不足，每逢降雨天气，人行道是大面积积水最深能没过成年人脚踝，行人只能被迫绕行 机动车道，极易被过往的电动车、机动车剐蹭，存在明显的交通安全隐患。且雨水退去后啊，路面残留的淤泥还有泥沙、地砖湿滑，老人小孩步行的话都是容易滑倒摔伤的。同时应井盖周边的长期积水，污水淤积散发出来的异味，既影响市容环境，也给沿街的商户、过往市民的日常出行带来了困扰啊。那么这个情况，大家如果生活当中也有这个类似的出现，都可以来跟我们反映反映啊。那么他们当地居民说，首先这个问题呢也反映过，只是从未根源上的整改好。

0: 即使问题是反复出现，现在就希望说啊，通过媒体介入以后，相关单位啊能够重新去检修排水系统，彻底解决这个雨天积水的难题。东湖区城投公司接到投诉之后，第一时间安排了专业施工班组到场，全面排查了一下管网的积水成因，同步开展整改作业，疏通堵塞的雨水支管，重新调整了人行道路面的排水坡度，增设了一处小型雨水收水井，扩大雨水收集排放的能力，加快雨天路面的泄水速度，全面清理了人行道的淤泥泥沙污渍，更换破损的松动的人行道地砖，还有平整了硬井盖周边的路面啊，清除局部积水洼点。当前改造检修工程是全部完工的，经过多场降水实测，人行道大面积积水问题是彻底解决了，那么路面雨水呢是可以快速汇入到一个管网之后排出，后续呢将把这个路段纳入到市政常态化巡检清单，养护人员定期啊会来去清一清，掏一掏雨水井，疏通排水支管，建立雨季专项巡查机制，及时处理管网的堵塞呀、淤积啊，还有水路面积水等等问题，避免同类的原因再次扰民吧。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如果也有一些让您闹心的，希望我们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也都可以拨打进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 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也可以添加上16679095736我们的微信哈，把一些材料发送过来。好，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众来电。那这位听众呢，你好，朱先生。
1: 你好。
0: 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您是此前啊，我们周三的时候哈、啊，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呢自己是5月3号一大家子到景德镇玩了，然后那天晚上是入住了福良县的荣豪大酒店，因为是11:40左右才办理的入住，那会儿呢也正好就剩两间房了，你们一家人呢开掉了这两间房，入住以后洗漱准备睡的时候呢，孩子反映说很吵，那这个吵闹的声音呢，据你们判断是隔壁房间的空调主机存在的噪音，但因为只有两间房也没有换房的可能性了，你们觉得就忍一忍吧，一天下来也很疲惫了啊。到第二天一大早的时候呢依然是这样，所以就跑到前台去跟工作人员说能不能啊麻烦他沟通或者是排查一下这个噪音在哪儿，你们就希望第二天上午能多休息一下再开展当天的其他的旅游行程，但是呢被酒店前台给拒绝了，说时间有点早，怕打扰到其他旅客的休息，对吧？
1: 对、
0: 整个是这样的一个流程。那么呢您本人呢在12345平台上也对这家福良县的荣豪大酒店进行了一个投诉，诉求是希望他能够退回那两天的房费，因为居住还有消费的一个体验是比较不好的。那么平台给到您的反馈是酒店拒绝协商赔偿。在周三我们帮您直播连线到了我们景德镇的福良县的市场监督管理局，那么在经过了一天的时间之后，您这边有收到市场监督管理局给到的哪些回复呢？
1: 他这个福良县这个市场监督局给我回了电话，他说人去了看到的时候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我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
0: 哦，就是您反映的问题，5月3号的问题，他7月1号去还存在。
1: 对，还是他说还是存在。他一个，我当时讲那个主机坏了，还有一个他讲的是这个问题确实也存在，噪音确实有，但是是改变不了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们去协调了，就是说我说了是诉求是一个他整改是吧？第二个他退换我当天的房费，然后他说。整改是整改不了了，这个已经问题存在了。第二个就是房费只能退他一半，但是我没有接受。他说，然后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让他们再跟进一下，再协商一下。还有一个他跟我讲的，他说我们只是协商，没有这个强制执法权。 我们可以再细调。
0: 是这样的，因为您这个是一个居住体验上的问题，它是属于一个协商的空间，而我们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消保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去现场核实协调为主，并没有哪一条法律法规一定说他的这个行为对等，说哪一条我就必须得做什么样的一个赔偿，这个确实是没有的。
1: 对对对。
0: 好，我们也连线一下市监局的工作人员。您好。
2: 喂，
0: 您
2: 好。
0: 您好，感谢接听来电。我们后面有再去和咱们浮梁县的荣豪大酒店取得联系吗？喂，市监局的工作人员，您好。喂，我们刚才是有工作人员回应的啊，是一位女性工作人员。节目正在直播，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2: 喂，
0: 哎，听得到吗？我们是听得到您的声音的啊，您调整一下这个话筒的位置。朱先生，
1: 啊，
0: 或者这样，我来问一下您哈，当我们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反馈给您说这个问题，首先他们承认您居住的那天晚上是存在的，并且他们后面再去现场调查核实的时候依然是存在的，对吗？
1: 对对。
0: 然后回复说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整改的。
1: 对。
0: 那么市监局有没有协同其他部门来去测一下它这个噪音是属于咱们比较敏感还是已经超了超标了？
1: 这个我的想法是这样哈、啊、
0: 嗯，
1: 这个我但是我有我的诉求权利，如果他真是处理不好哎也就算了，这也算我这个体验当中的也是旅游当中生活的一种体验嘛，以后我们想居住的话，这种条件我们肯定我们自己准备工作没做好吧。
0: 也听出来了您的无奈，但是其实我们在第一次和浮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连线的时候，这位工作人员还是非常热情的，
1: 对对对，
0: 而且也细致的也听到。哎，您好，你听得到声音了吗？喂，要不这样，我们市监局的电话我们再重新拨一次，好不好？
1: 好
0: 啊，
1: 好，
0: 嗯。好，可能他这边听不到我们回过去的声音。那么我们想跟朱先生探讨的就是说，我们在任何一个旅游城市，我们没有办法去保证说当地的每一间房间的每一个配套设施它一定是不出问题的，对吧？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酒店也不会，为什么它的这个相关的维修部门维保部门哈，或者是工程部门会同时也是要上班的，那么为的就是在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他们回答说无法整改，这个是不合理的。如果是说他的噪音没有超标，只是看个人体验来讲是不是敏感了一点点，那么这个我们还可以理解。但如果是说他也承认这是个问题，并且实测也确实噪音超标的情况下，还回复一个说我们就是整改不了了，这问题出现了就这样了，那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和市监部门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这个电话是通的吗？我们再试一次啊。喂，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市监局工作人员，现在可以听见了吗？
2: 啊，现在可以听见了。
0: 哎，好，感谢您的在线耐心等待。现在我们连线的是5月3号去到浮梁荣豪大酒店入住的一位旅客朱先生的来电。之前呢，你们也非常热情的、细致的受理了他这个诉求，也去现场核查了。我们现在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关于荣豪大酒店，5月3号我们朱先生入住当晚出现的空调外机的噪音的问题，你们现场去核查的时候依然是存在的，这一点跟你们核实一下，是这样吗？
2: 对，他的噪音我们跟他核查的时候，他说这个因为他们没办法解决，是因为所有的空调都是挂在这个窗户外面的，那么他们也是请了这个就是师傅过去看，但是这个噪音的话呢就是说可能是当天的话入住是所有的全部都满了，然后都开了空调，也就不仅仅是可能是一个外机造成的这种噪音，他当产生这种共鸣的时候的话呢就是说可能噪音就会更大。
0: 好，这是他们在这个工程部相关工作人员给出来的一个检查上的结果。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哈去协同相关部门测一下它的噪音标准？如果是说它真的是超标的情况之下，那么他们酒店是否可以考虑这一套设备的一个更新？
2: 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也有建议说，就是说，请这个师傅能不能就是帮忙他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是所有的空调都装在一面墙的那边窗户外面。但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没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处理方案。我们在前天接到你们的投诉之后的话，当天下午我们分局工作人员就赶过去了。赶过去的时候，现场的话就跟他们负责人讲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前期的。

0: 话是有过这个投诉，而且我们在查到就是在这个5月3号入住，然后我们在5月5号的话也给朱先生的话是有过一个电话的，当时的话我们部门是做了一个调解的，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只有调解这方面，那么他反映的这个情况的话确实我们事先是没有职能去直接去管辖，所以我们当时就也有建议12345的话呢，把这一个案子同时转到主管部门去处理，就主管部门也拿出一个处理意见，我们这边的话进行这个就是这个朱先生的一个消费调解。然后当时的情况的话就是说我有跟分局工作人员联系，分局工作人员的话说当时他们就调解之后的话商家的话就是说给朱先生造成困扰的话确实也是很抱歉，但是这个的话就是作为他们目前来说他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么他愿意的话就是退一半的房费，也就是350块钱，在5月5号的时候我们工作人员就跟朱先生沟通过了这个事情，然后因为朱先生这个投诉的话我再次跟分局的工作人员让他们去现场核查，再次进行二次调解的话商家的话给出的结果还是只愿意退350元，然后我跟朱先生沟通当中，朱先生说他不接受的话，我说但是调解没有强制，我们只能是协商，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说第三次调解已经组织了，但第三次调解当中商家还是明确的话拒绝，他说我只退350元，
1: 就是退一半，
0: 对，退一半。
1: 其实这个事情怎么讲呢，不管是到哪儿其实都是一个协商范围，因为它是一个体验上的问题，
0: 对，
1: 对吧？那么在这个体验的事情发生，我们稍微捋几个点，就是第一，问题确实存在，第二，体验也确实不好，
0: 对，
1: 那么第三，出现了问题以后的解决是我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就是这样。如果这样的话，可能因为我们的节目两次的连线都是在直播的状态，那么其实多多少少对福良县荣豪大酒店是有一些影响的，
0: 对，
1: 那么他们是否考虑在自己的服务品质上去做一个提升，那是他们的一个选择。
0: 这个我们已经跟这个负责人的话已再三沟通过这个事情，就是说你们服务肯定是存在瑕疵的，就是那么作为你们这个企业本身的话必须要自己的话就是直接面对这个问题，然后去协调处理，如果需要我们帮我们的帮助，我们这个事件部门的话肯定也会提供帮助的。那么相应的这个处理措施的话，包括昨天我们也在跟这个分局在这里沟通，也就是像您所说的是不是在请我们去协调，看看有没有就是相关的部门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帮助，这个噪音问题的话到底是否超标的话也要做一个检测，也要找相关部门去检测。
1: 是的，是的，因为如果每个人睡眠有深浅，质量有好坏，如果只是轰鸣，因为空调外机有轰鸣，这个咱们自己家也有，对吧？只不过是说它的隔音做得怎么样，或者它的这个机器是因为比较老了噪音越来越大了，还是它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它会怎么样去解决，是在外墙加装一个什么隔音设备，还是说我把设备去更新就能降低这个噪音，目前的这个噪音如果超标呢，是一定要整改的，那如果不超标怎么去完善，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明确的问题。因为景德镇其实给到大家的这个印象还是非常好的，对吧？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直播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对吧？对于
0: 对于
1: 我们
0: 商家的话跟我们解释的话就是说，他说当天的话确实已经满客房入住，他说所有空调开出来，确实噪音的话可能每个人感官不一样，他说
1: 是的呀。我们换句话说，如果在两次连线当中，我们这次得到的是荣豪大酒店说，我们发现了具体问题是什么，我们接下来会怎么去做，那么大家心里还觉得OK。但是你现在给到是说我的问题就这样，酒店方自己主动解决问题的态度是看不到的，这个会让大家望而却步。但是反倒是咱们事件部门非常热心，对吧？也会跟真诚听到我们旅客的一个诉求，也听到我们省级媒体的一个建议，那么接下来就是咱们主动作为，帮帮这个荣豪大酒店吧，看看这个噪音问题到底有没有进一步完善和整改的一个空间。好
0: 的，我这边的话会跟相关部门的话对接，然后的话让这个企业配合的话做一个外机的一个噪音检测，之后的话我们因为在前天下午去的时候也就跟这个负责人的话把他这个几点就是朱先生说的这个服务，因为我们在5月5号的时候就已经跟他提出来了，就是说5月4号就处理这个事情，跟他提出来这个事了，然后提出来之后。

0: 话的话呢，我们也找到了，再次找他负责人。
1: 嗯，
0: 负责人的话现在表示就是说，如果是我们能够提供帮助，我们也他们也配合，我们说只要是我们能市监部门能够帮助的，这个我们肯定会帮助的。
1: 嗯嗯，好，我们希望荣浩大酒店在市监或者其他部门的协同帮助之下能够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吧。你说暑假才刚开始，你碰到一个我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他就是有问题，这回复的态度确实会让大家有点诧异。
0: 对，现在这个目前的话，作为我们部门，作为消费调解的话，它结果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已经组织三次调解了，三次调解的话，他的这个负责人的话，就是只同意退350块钱。
1: 是这样的，他给出来的退的方案，我们消费者呢，他有表达自己不好感受的权利，维权的一个权利，也有不接受的权利。这个朱先生您在考量方案呢，是放在这儿的，如果您愿意接受的话可以退回其中一间房的钱。嗯，当然如果您不愿意接受那也是您的自由的一个选择，但是在这儿我们也是至于我们省级媒体来讲哈，我觉得是非常感谢您愿意信任我们的平台，把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平台上讲出来，分享出来，并且大家多方一起共同解决，为的是促进更好的一个旅游环境的一个提升，消费体验的一个升级。谢谢您，朱先生。
2: 好，谢谢。
1: 谢谢，好，也感谢我们市监局工作人员的接听。
2: 谢谢，谢谢主持人。好，
1: 好，
2: 谢
1: 谢。
2: 谢谢这个市长的就市监局。好，感谢你们，让你们费心了。好，
0: 那我们后期会继续跟进的，好不好？
1: 好，
2: 嗯嗯，
1: 谢谢二位，感
2: 谢。
1: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播佳琪。那么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法律方面，如果也遇到了让您闹心的、想要曝光投诉的一些线索，也欢迎您在直播当中、直播时间段给我们打来电话啊。您可以拨打的是0791-8832-0032、8832-0907。那么由于节目时间关系，那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就到这儿了。节目之外，您有任何问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线反映。那么在工作日的早上9点到下午5点呢，您可以拨打0791-8818-1306找到我们。那如果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您可以添加上微信啊，随时联系我们166-7909-5736，您微信搜索166-7909-5736。本期节目主持人佳琪，代表节目策划胡伟川，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新闻广播更多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北京时间11:00，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4: 看我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2: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都印着少云两个字。有个叫张红新的年轻人，在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当过兵，退伍那年他把户口迁回了少云村。那时村里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在寨子坡落地，荒了几十年的山坡要变成阳光银行，张红新赶上了也干上了。请听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广播交通频率采写的报道，我没动，我守住了。
6: 今年立春，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开院坝会，村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张红新站在乡亲们面前，手指着远处寨子坡的方向。
7: 村里建起了光伏发电厂，黄桃、肉兔、绿色蔬菜产业前景越来越好。我希望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返乡，一起建设好家乡。
6: 寨子坡变了，几年前还是荒坡，种啥啥不长，村里人绕着走。如今光伏板铺满了整个坡面，阳光照上去的时候，整面坡都泛着蓝光。张红新管它叫阳光银行。村里的老人起初不信，荒了几十年的坡能变出钱来。后来村集体账上每个月多了卖电的收入，路灯不用交电费了，灌溉泵站也不用算着日子开了，老人们不吭声了。今年28岁的张红新是少云村党支部最年轻的干部。他参军时被分到了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纪律重于生命这6个字从课本上的签字变成了他骨子里的东西。
7: 当兵入伍后就明白了这几个字的深层的意思，6个字嘛，纪律重于生命，能冒着超出生理的极限来完成任务，这6个字对我很有意义。
6: 退伍那年，张红新动了回少云村的念头。他父亲说，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去，干嘛又要折回来？张红新没争辩，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遍翻看在部队时的老照片。
8: 说实话，我也动摇过，但我想，如果邱少云当年也动一下，那场战斗可能就输了，我有什么好犹豫的？
6: 他心里有了答案，办完退伍手续，直接回了村。而真正难的是回来后干什么。村里青壮年大多在外面打工，山坡上除了杂草就是石头。正犯愁时，他得知村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利用寨子坡充足的光照建设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这个项目正是少云镇推动乡村振兴的一步棋。提供核心技术支撑的海辰储能是全球储能电池的灯塔工厂，也就是说，邱少云烈士的故乡正在用全球最前沿的储能技术

0: 点亮英雄故里的万家灯火。
1: 与少云村的合作中，我们提供了核心的储能装备，配备了13台总容量3665千瓦时的储能设备。这些设备实现了光伏发电的削峰填谷，白天储电，夜间或电网故障时进行释放，保障了全村零碳零停的目标。全年发电超过110万度，不仅覆盖了全村用电，富裕电力还可以供应周边5个村。
0: 项目落地并不轻松，起初乡亲们顾虑很多，地占了还能不能种，收益靠不靠谱。张红新和同事们一家家上门，主动邀请技术团队上门解读方案，拿着数据画着图纸一遍遍讲。如今他常站在光伏板底下仰头看着那片蓝。
2: 这就是寨子坡上的光伏板，它带着满满的科技感来守护我们的家乡。你们看，这片山坡以前是荒坡，现在老百姓管它叫阳光银行，太阳一出来电就来了，钱也来了。我们村的村民说，这是英雄用上了太阳的力量。
0: 少云镇产业发展负责人陈果说，光伏只是起点。
3: 下一步少云镇在筹划借助光伏推动充电站的建设。少云镇是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我们依托着少云故居打造了红色教育基地，同时也加大了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光伏储能项目的落地，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
0: 陈果说的这些事正在寨子坡上一样一样变成现实，而变化不只是少云村的人看得见。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刘婷婷几乎每天都会碰到被少云二字触动的游客。
4: 很多游客很感慨，说原来邱少云的名字不仅在课本上，还实实在在地写在老百姓的身份证上，英雄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从来没有走远。这种传承呢，特别让人感动。
0: 游客在纪念馆里感受到的那种传承，正是张红新在寨子坡上所做的。光伏板亮了，他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他手机通讯录里存着几十个在外打工的同龄人，一个一个打电话，一条一条发微信。不说大道理，就说寨子坡发了多少度电，黄桃又丰收了，村里新修了路，回乡创业有补贴，收入不比在外面差。说的多了，慢慢有人动心了。今年已经有同龄人回来做起了电商，专做少云村的黄桃和肉兔。
5: 我知道光靠打电话没用，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希望，所以我自己先干，干出样子来，他们才信。
0: 山坡下，张红新和村里的老人们聊着今年的收成。太阳已经把寨子坡晒了整整一个下午，光伏板上的光慢慢暗下去，村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2: 我想对他老前辈说，你付出的努力我们会接替下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0: 寨子坡上，光伏板静静吸纳日光。70多年前，邱少云在火里纹丝不动守住了一个阵地。海辰储能用灯塔工厂的技术在荒坡上守住了一片永不间断的光。张红新退伍那年动了回乡的念头，便扎下了根，守住了这座村庄的明天。跨越70余年的三份坚守都镌刻在印着少云二字的家乡住址上。寨子坡的光照进了千家万户，少云这两个字一直有人在守着。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8: 每年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的邱少云烈士故居都会迎来一批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英雄足迹，感悟纪律重于生命的精神力量。而在少云镇的每一张居民身份证上，少云二字早已融入千家万户的日常，成为这片土地最深刻的精神烙印。少云镇位于铜梁区西北部，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英雄邱少云烈士的出生地。镇域前身曾名关键乡，1961年

0: 年建少云公社，1989年正式设立少云镇，全镇幅员面积66.85平方千米，户籍人口2.8万余人。邱少云，1926年生于铜梁贫苦农家，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奔赴抗美援朝战场，1952年10月，在夺取391高地的潜伏任务中，敌军燃烧弹已燃他身上的伪装草，身后不远处就是水沟，只要翻身滚入即可灭火。但他深知任何动静都会暴露整个潜伏部队，他咬紧牙关，将双手插进泥土，任凭烈火焚身，纹丝不动。大火燃烧半个多小时，他壮烈牺牲，年仅26岁，战斗最终胜利。志愿军为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英雄称号。他在家书中写道，一定要拼命打仗，不怕死，为了让所有受苦人都像我们一家过上好日子，我死了又算什么。今天的少云镇，英雄的名字不仅刻在纪念馆里，印在身份证上，更化作红色土地上的心智生产力。从光伏板到特色农业，一代代少云人正用实干守护着英雄的家乡。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2: 各位好，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雪坤。生活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会以为啊，说关系越近就越应该毫无保留，于是呢会忍不住追问对方的决定，替对方出主意，甚至呢帮对方做判断，觉得既然是亲密的家人朋友，就该什么都分享，什么都参与。可事实上呢，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花园，有些角落啊，连他们自己都不愿意轻易触碰。那些被强行打开的入口，并不会让关系变得更亲密，只会让对方感到被冒犯和不自在。真正的关心不是时刻盯着对方的一举一动，而是当对方需要时，你能够安静地站在那里，让他知道你在那里陪着他。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2: 来看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北部及赣州市南部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范。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30到32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局部36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赣北、赣中西部和赣南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来看到南昌，南昌今天呢是多云见晴，局部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级，最高气温34度，明天早上最低气温26度，明天多云，部分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

0: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1: 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2: 好，欢迎大家来到1044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关于空调的使用啊。夏天呢，让人感到难熬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热，还有那种又热又潮的闷啊。其实呢，空调除了制热啊和制冷这两个功能之外呢，还有一个被很多人会忽略的模式，那就是除湿。这种模式啊，既能够有效地降低湿度，还能够让体感温度更加的舒适。我们知道夏天啊，尤其是南方湿度高，空气当中呢水汽饱和，我们的汗液就没有办法快速的蒸发，于是呢都积攒在皮肤表面。

会形成一种很黏腻的闷热感，哪怕气温不高也会觉得浑身难受。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制冷模式啊，风量大，冷风直吹，它的核心任务呢是快速的降低室内的温度。虽然它也会带走一部分的水汽，但是啊，它优先的是降温，除湿是辅助的。长时间的开制冷会出现室温降下来了，但是空气依然会感觉潮湿黏腻，而且呢会因为冷风直吹，温差过大导致头疼、关节酸痛，还有受凉感冒等等现象。好，我们再来说到除湿这种模式呢，会自动的调低风速，让空气缓慢的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的凝结空气当中的水汽，降低空气湿度。它不会吹出那种刺骨的冷风，室内的温度波动呢极小，所以体感呢会更加的柔和。那么当室内的湿度降到 40% 到 60% 的时候呢，我们的汗液就可以正常的蒸发，体感温度呢也会直接降低2度到4度。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潮湿的天气开除湿你不会觉得冷，但是浑身干爽通透的一个原因。当然我们要提醒大家啊，长时间的开启除湿模式呢会造成房间里面的这个湿度过低，让人感到干燥，甚至会出现流鼻血、嘴唇干裂等等情况，长期下去的话呢也会损害呼吸道黏膜。那么专家表示呢，一般来说建议使用空调除湿模式不要超过2个小时，更不要彻夜开启，以免因为空气过度干燥而危害健康。那如果说是碰到潮湿严重的天气啊，建议呢是那种间断开启，就是开3到4个小时，关闭通风片刻，然后呢再根据房间里的这个潮湿情况再来开启，这样的话呢既舒适又不伤身。国网浙江电力高级专家徐佳宁介绍，那其实呢除了制冷制热和除湿这样的一些模式之外啊，空调还有其他不少的功能，可以根据需要来选择。一个呢是凉感模式啊，也叫做舒适模式，它能够根据室内的温度和湿度来自动调节，既避免了过度制冷带来的不适，又能够节能。还有一种呢功能就是送风，就是让风直吹啊，你可以选择上下左右的扫风，让房间里每一个角落都能够均匀的制冷。还有就是 ECO模式，也叫做节能模式，那么根据室内的实际温度和设定温度的差值，智能调节压缩机的运行频率，在确保舒适度的同时尽可能的降低能耗。好，还有一个就是自动功能，就是根据室内的环境来自动选择到底是制冷还是制热，或者是除湿等等功能，能够自动的调节风速和风向，不需要手动去设置，比较的省心省力。

0: 老师，世界的声音，江西也能听见吗？
1: 能。2025年7月，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在南昌开幕，50多个国家的媒体朋友坐着复古当当车夜游赣江。哇！他们走过滕王阁的千年灯影，看见八一大桥的现代流光，把江西的故事说给世界听。
2: 今天江西的电子信息产业也正沿着一带一路，把1.16万亿的智慧脉动从红土地的实验室送到全球每一台机器人、每一束数字能源里。
0: 那我也要好好学习，让江西的绿水青山变成世界的金山银山。
1: 一带一路，江西出发，让世界听见你我的未来。赣婆之声，与世界共此时。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的夏天呢，大家都难免要使用空调，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健康又节能呢？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空调的使用方法啊，可以有这样几个细节。首先呢，是这个温度啊不要开太低了。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朱小丽表示说啊，大汗淋漓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直接对着空调吹，那么在进出空调房的时候呢，可以在门口稍作停留，给身体一个适应缓冲的时间。平常呢，也建议这个空调的温度啊是调整到26到28度，室内外的温差不要超过7度。同时我们知道这个调高温度还能够节能省电，专家介绍说，实验表明啊，最节能并且舒适的温度是在26到27度。再有就是定期要清洗空调，家中啊要定期的去清洗空调滤网以及换热器，这样的话不仅节能，还能够保障健康。建议啊每年清洗空调2到3次，在空调使用前、使用过程中以及不再使用空调的时候各清洗一次。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啊，就是窗户紧闭啊，开着空调，久而久之呢，室内的空气就会变得越来越污浊，含氧量也会下降，容易让人疲倦头疼。所以提醒大家，开空调2、3个小时的时候呢，要开窗透气半个小时，或者呢是给窗户开一条小缝，让室内保持新鲜空气。如果碰到有事需要短暂的离开房间啊，指的是这个1小时以内啊，这样一个短暂的区间，最好呢就不要关闭空调，因为你要知道空调启动的时候是最耗电的。离开房间前可以把设定的温度适当的调高1到2度，这样的话既省电又能够保持凉爽的环境。北京医院老年医学研究所原所长高方坤表示说，很多老年人汗腺退化，出汗少，吹风扇啊并不能够带来明显的效果，而空调呢可以直接降低室内的空气温度，效果更好。所以老人不要怕开空调啊，也不要老是想着说，哎，我要省电。那如果说你怕风吹的话呢，可以改变风力的大小和方向，避免直吹，或者是把空调的这个设置成自然风睡眠模式，也可以干脆加一个空调挡板，改变风的方向。那需要提醒的是，骤冷或者是骤热都可能诱发老人的心脑血管疾病，空调最好开到28度左右。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2: 嗯。
3: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4: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5: 哎，你看，
6: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4: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3: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7: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8: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7: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8: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5: 到了，下车吧。
3: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暑运呢，自7月1号起到8月31号止，共计62天。南铁预计发送旅客6477万人次，同比增长5.5%。其中江西预计发送旅客3303.9万人次，同比增长8.1%。今年暑运，南铁客流主要以学生流、探亲流和旅游流为主，赣闽两省去往珠三角、长三角、北京、长沙、武汉及西南方向的旅客占比较高。南铁进一步优化运力配置，计划增开旅客列车26对，重点覆盖热门旅游城市及高校集中地。优化客运产品供给，定制化产品方便自由行。相关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用户旅游需求加速向深度游、体验游等多元化方向转型，以情绪价值、体验经济为核心的旅游意愿持续高涨。南铁动态分析铁路12306预售及候补数据，每周五周日还将在沪昆、合福、京港高铁等线路增开夜间列车，满足旅客夕发朝至的出行需求。暑运期间，大美上饶主题观光列车将在上饶、益阳、南昌等城市间开行，将主题具有非遗展演、特色美食等内容融入旅程，实现乘车即观景、旅途即赏艺的沉浸式文旅体验。7月1号起，从南昌西站出发，可乘坐动车直达南昌站和南昌东站。那不少的市民和游客呢，都非常关心南昌城区几大火车站之间的出行时间和成本如何。随着三站之间动车的开行，记者在12306 APP 上查询了解到，南昌西站到南昌站和南昌东站的车程基本在半小时以内。二等座票价方面呢，南昌西站到南昌站最低10元，南昌西站到南昌东站最低11元。随着城区三个火车站正式互联互通，南昌西站也可通过昌锦环高铁实现至景德镇的高铁线路直达。记者从南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7月到8月，南昌市将举办50多场红漂人才会、夏季夜市系列招聘会，将就业服务延伸到商圈、夜市、文旅街区，以充满烟火气的场景搭建人才供需对接平台，进一步拓宽来昌求职青年就业渠道。

0: 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二号，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二号，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工信部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一项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线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明确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二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 E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号起实施。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人社部消息，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南海热带低压将发展为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3号下午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二次登陆。国家防总决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上海实施新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购买老年助医陪诊服务，陪诊师需持证上岗。

0: 一路听资讯，一零四四能量站。
1: 好，欢迎大家来到一零四四能量站。湖北武汉街头，一名男子被撞受伤，头部鲜血直流。途经此地的外卖小哥高波立刻停车上前，用随身携带的急救包为伤者消毒包扎，协助医护人员将伤者送往医院之后，才默默离开。25岁失聪青年李思清，幼年的他呢，从寂静当中凿开一条融入社会的路。大学不仅拿下校级一等奖学金，国家。

制奖学金，还考取了急救证，更用热血回报社会，五年献血54次，近日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为远方患者重启生机。他说，我受过太多的帮助，总想着回馈，从受助到助人，这是生命最美的回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编辑主持雪坤，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六
1: 块二。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2: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3: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4: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江西综合新闻频率联合推出禅意有约，政策法规服务业务自强模范典型，扶残助残风尚，乘着声音的翅膀，让爱与关爱永不停歇。禅意有约，有约。
4: 禅意有约，与您相约。各位好，我是张东。
5: 大家好，我是舒展。欢迎收听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公益残疾人专题栏目《禅意有约》。
4: 今天啊，先说一件7月1号刚落地的大事儿。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实行了。这部法呢，共7章78条，是我国社会救助领域第一部基础性法律，从7月起兜底保障从政策文件升级为法定权利。
5: 是的，法条里和残友直接有关的，我们帮大家拎3条。第16条，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而且法定赡养、抚养义务人无履行能力的残疾人等特困人员，由国家给特困供养，基本生活、照料、医疗、丧葬全程兜底，可以集中供养，也可以呢在家分散供养。
4: 还有第20条，领了低保之后生活仍有特殊困难的重度残疾人等，县级以上要采取措施再给必要保障，也就是低保之上还能增发的法律依据。
5: 第21条，低保边缘家庭里的重度残疾人、重度患者可以呢单独纳入低保，按月发低保金。那这就是大家所常说的单人保，过去呢是卡在全家收入一平均就被挤出的残友，这条呀是出口。
4: 一部法兜底子也好，增发也好，单人纳保也好，方向呢还是一个，就是让残友不止被照顾，更能被需要，能出彩。
5: 为光会聚亦可照亮前路，禅意轻盈亦能奔赴山海。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残友资讯。
6: 每一条资讯都带着诚意，
7: 每一声陪伴都藏着心意。
6: 残友资讯，懂你的需求，懂你的向往。
5: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进入残友资讯。6月30号，中国残联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党事活动，会议宣读了2026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获得者名单。中国残联两优一先表彰决定，第5批中国残联4强党支部命名决定和2025年度中国残联4好党员评定决定，并为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代表颁发证书和牌匾。中国残联主席程凯带领大家重温入党誓词，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为5名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4: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和党组同志于7月1日前分别走访慰问了2026年荣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和老干部，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崇高敬意，感谢他们长期以来为党的残疾人事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
5: 近日，联合国中国残障包容发展联合项目在北京举行结项与前瞻对话，来自政府、学界、企业及残障者自组织的约80位代表

0: 齐聚一堂，共同回顾三年成果，并为下一阶段残障包容发展定下方向。联合国机构和中国合作伙伴共同呼吁采取持续系统性的行动，进一步推进残障人士权利保障与平等参与。
1: 为持续推动我省致力残疾人平等参与体育活动，融入社会，展现自我，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省残疾人文体中心、宜春市残联承办、高安市残联协办的江西省第二十次全国特奥日活动启动仪式，暨2026年特奥足球、篮球、轮滑比赛于6月23日至25日在高安市举办。本次赛事以运动无界、融合友爱为主题，共设特奥足球、特奥篮球、特奥轮滑三个大项，吸引了全省7个社区市的97名特奥运动员参赛。
0: 6月27号，由南昌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南昌市残疾人康复与文化体育中心承办的第16届残疾人健身周暨南昌市第2届残疾人羽毛球比赛，在南昌健康职业技术学院九龙湖校区顺利举办。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市各县区的70余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比赛按照残疾类别进行分组，充分适配不同类别残疾人参赛需求，有效保障了赛事的公平性与专业性。赛场上参赛选手不畏挑战，奋勇拼搏，充分展现了残疾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
1: 近日，由宜春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的“融爱驱动，同行有你”普特融合趣味特奥运动会顺利举行。来自高安市第6小学50名学生、高安市特殊教育学校50名特殊学子，2两结队，共100名少年携手参与特奥趣味闯关，在协作运动中感受特奥精神，收获友谊与欢乐。
0: 近日，宜春市中兴城区残疾儿童康复服务机构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开展了消防安全应急实战演练，切实做好特殊群体消防安全保障工作，扎实筑牢机构安全生产防线。
1: 近日，吉安市龙协羽毛球比赛在永丰县举办，来自吉安市各地近50名听障参赛选手在赛场上充分展现了他们乐观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这次赛事为听障羽毛球爱好者搭建了交流竞技、增进友谊的优质平台，丰富了特殊群体的业余文化生活。
2: 多少个你，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倾听着世界的呼唤。一分关爱，一分温暖。翅膀虽折断，但胸中的火焰生生的不息。只要满怀信心，无声的世界也会欢声笑语；只要不屈不挠，无光的世界也会异彩纷呈。既然上天安排，那就抬起倔强的头颅，逆流而上，燃起生命的希望。道路虽远亦漫长，相信有爱的相伴，你不迷茫。要学梅花挺霜傲雪，手牵手随日子一天天游走，敢于直面你的人生就是英雄。不自卑，不退缩，不畏惧，再大的风寒也吹不垮坚强的心。世界依然精彩，开拓属于自己的未来，重塑自己，笑对人生，活着都值得喝彩。
1: 这里有靠谱的解答，
3: 这里有实在的办法，
1: 更有懂你的温度。
3: 法律大讲堂，用法律为每一份生活托底，陪你把路走得更踏实。
1: 法律大讲堂法律助残来帮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禅意有约。哎，舒展，你平时坐车这个坐人家的车的时候，下车是不是也习惯于顺手就推门呢？
0: 这个确实是很多朋友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哈。但是后来我特意学会了合适开门法。什么意思呢？就是用这个离车门远的那只手来开门，这个身子呢就会跟着一起来转动，对吧？那么自然就能够瞅见后面有没有来车了，就是怕这个开门煞呀。
1: 还真别说啊，这事儿对咱们残友更得上心。不少残友日常开合规登记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代步车走非机动车道，速度不快，但是目标比较矮。要是路边停的车突然开扇门，躲都躲不及，轻则撞坏代步车，重则摔伤骨折。那今天咱们法律大讲堂呢，就给大家说一个刚判的开门杀的真实案子。
0: 对，那这个案子呢，它是上海奉贤的董某呢，开小客车靠边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上，那副驾杜某呢没看到后方，直接推门，刚好潘某啊骑电动自行车就过来了啊，避让不及撞在车门上，连人带车就飞出去了，全身多处骨折。
1: 交警定了司机董某、乘客杜某同责。那车呢是事先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但是保险公司这时候耍赖，说乘客担的半责我们不管，只赔50%。协商不成，潘某把三方给告了，法院判得特别清楚。
0: 司机呢停非机动车道本身呢就是违规的，还没有尽到提醒乘客开门的义务，和乘客的过错呢凑成了事故，属于共同侵权。这两个人之间的责任划分啊，应该是他们内部的事情，不能够拿来对抗受害人，更不能够当保险公司少赔的理由。那么最后呢，判保险公司先赔32万多，超出了保险的部分，由董某、杜某连带去赔偿，共同呢是有40多万元全部到位了。那么对于开门杀，南昌交警啊，这个官方账号啊，不久前就专门发出了特别提醒。
4: 重要提醒：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开门杀事故赔偿司法解释，6月30日起正式实施。责任划分、赔偿标准全明确。开门杀是指车辆停稳后，驾驶人或乘客疏于观察，贸然开门，与电动车、行人碰撞，轻则受伤，重则致命。新规明确3点：保险必须赔。开门杀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受害人可直接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商业险、三者险范围内进行赔偿，法院全力支持。二、差额要补齐，赔完不够的部分，开门的乘客和驾驶人要依法共同承担剩余赔偿，追偿有依据。保险公司赔付后，可向有故意开车门的乘客进行追偿。驾车人员下车时可采用合适开门法，先看后视镜，再扭头观察，确认安全后，用离车门最远的手进行开门。以后千万别心存侥幸随意开车门了，多等3秒钟，安全一辈子。
1: 这里呢也给各位残友画两个最实用的重点。第一呢，就是责任跑不了，不管你是被开门撞了的受害方，还是坐车开门不小心撞了人的一方，只要司机把车停在非机动车道，或者是没有提醒开门，司机呢都有份担责，和开门人承担连带责任。那咱们残友开的合规登记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是属于合法的非机动车，走非机动车道碰上开门杀，只要你没有逆行，没有超速，交警定责你无责，所有赔偿都能找对方要，别被对方唬住你啊！对方可能会说什么你也是车，你怎么不躲之类的啊。
0: 对，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新规啊，会帮你省下维权成本。最高法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坏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6年6月30号呢刚实行。那么由这个里面哈是专门明确了，以后呢碰上开门杀这类乘车人也担责的事故，受害人呢可以直接找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加三者险限额里先啊进行这个全额赔，也不用先跟司机啊和乘客去进行扯皮，保险呢赔不完的再找司机和乘客按比例摊。那我们残友啊本来维权就是不太方便的，以前呢还得分别磨三方嘴皮，现在呢直接找保险呢来拿大头，省太多事儿了。那么咱们江西的残友如果说碰上这类纠纷的话，也能够

0: 打122，去要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拍好现场车损伤情照片，就医还有呢修代步车的票据全部留好。要是原有这个残疾部位因为这次事故加重了，做伤残鉴定的时候啊，记得提一句哈、就是索赔能够把这部分也算进去。
1: 我到法院去告你，
2: 你去告啊！
3: 也许孤独的你。渴望亲情的温暖，无助的你期盼前行的力量，疲惫的你失去了奋斗的勇气，迷惘的你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有一种爱，它守护每一项权利的实现，督促每一种义务的履行，为风雨中的你我送去久违的温暖，给泥沼中的人们以重生的希望。宪法，国家的根本大法，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县相伴，法相随，受你我护一生。
4: 一把搀扶的暖，
5: 一次耐心的等，
4: 一件实在的事，
5: 我们收集这些发光的小事讲给你听。
4: 助残好事，让每份善意被看见，让更多温暖被传递。
6: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禅意有约。各位好，我是张东。
0: 各位好，我是舒展。在赣州市张贡区水西镇，提起小姑娘，700多名残疾人朋友没有不认识的。她呀，就是何晓，今年37岁，是水西镇残疾人专职委员。12年以来，何晓拄着手杖，以蹒跚步履走遍全镇18个村社区，将为残疾人服务的初心融入生命。来听赣州台记者陈时红的报道。
7: 我这个手是正常。
8: 在张贡区水西镇的乡间村落，常年能见到何晓入户走访的身影。自身腿脚不便的他，常年依靠一根手杖穿梭在镇村各组的农户家中，上门摸排残疾人身体状况，揭露生活难题，安抚群众情绪。
9: 我是热爱我这份事业的，就是我会觉得我帮助到了别人，然后我自己会很开心。
8: 何晓的人生从一开始就写满了坎坷。1989年，他出生在一个双残家庭，3岁左右，他被确诊为家族遗传性痉挛性截瘫，从此只能踮跛着脚走路。父母的言传身教铸就了他不服输的性格。2008年，他考入江西中医学院，然而毕业后，他却因身体的缺陷屡屡求职碰壁。2014年，在张贡区残联推荐下，何晓成为水西镇残疾人专职委员，完成了从受助者到助人者的转变。
9: 当时问我来不来镇政府的时候，我当时觉得哎呀挺好的，在镇政府上班就说出去也好听，其实当时的心态真的是这样的。但真的你做了这份工作，你会发现真正让你觉得有成就感的，是因为你可以用你的业务能力去帮助到一些人。
8: 刚上岗时，何晓发现残疾人活动没人报名，辅助器材无人申报，政策知晓率极低，他便走出办公室，走到残疾人身边去。2个月里，他跑遍了全镇700多名残疾人，每家每户的情况了然于胸。随后的10多年，何晓用真心帮扶点亮了无数残障群众的生活希望。2021年，水西镇的武大哥因中风导致偏瘫，从汽车销售变成靠轮椅度日的重度残疾人，心态彻底崩溃。何晓帮他办残疾证，申请低保，一次次上门，用自己的经历打开他的心结。如今武大哥已经能够推着助行器一步一步锻炼。同样受到何晓帮助的还有苏童。苏童车祸失去左臂和左腿，何晓帮他对接书法名师，争取免息创业贷款。如今苏童已成为江西省书协会员，创办的书院成了100多名孩子的乐园。苏童说，
2: 在创业过程中呢，

0: 何小姐呢，也是尽力的帮助我，给我在创业路上减少了很多麻烦和曲折。
1: 不仅如此，这些年何小还主动站上宣讲台，奔走各地分享自身经历，传递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破除大众对残障群体的刻板偏见。
2: 我们宣讲需要去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让他们认识、知道我们不是另类，我们只是这个社会当中的一部分。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不是那种以同情式的那种来关注，我们要的是一种平等。
3: 我们的人生有不同的起点，不一样的经历，承受着各自的辛苦，但我们有跳动的灵感，有灵巧的双手，有温柔的感知，有坚强的意志。虽然辛苦，但我们仍然选择滚烫的人生，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4: 你也许看不见文字，但你能听见心跳。
5: 你也许无法翻动书页，但你能触摸灵魂。
4: 你是朗读者，用声音传递温暖。
5: 你是创作者，用文字书写力量。
4: 你的声音就是我们最珍贵的礼物。
5: 书声伴行，让爱与书香
4: 一路同行。
6: 也许你行动不便，但是你的思想可以走得很远。也许你视力模糊，但是你的内心可以无比明亮。这里是书声伴行，残疾人的精神家园。
7: 各位残疾人朋友，书声伴行是一档专门为残疾人朋友打造的阅读栏目。在这里呢，阅读没有界限，心灵自由翱翔。我们相信每一位残疾人朋友都有独特的生命体验，每一段经历都值得被记录、被分享。所以呢，我们发出诚挚的邀请，向全省的残疾人朋友征集诵读作品和原创文章。你读过的书、写过的字、想表达的情感都是我们最珍贵的礼物。您可以将文字稿件或者是音频文件发送到栏目邮箱83653066@qq.com，或者是给我们打来电话0791-8832-0032、8832-0907。
6: 凡是到达了的地方，都是昨天。汪国真的《我喜欢出发》是一首写给所有追梦人的赞歌。更是一剂送给逆境中奋斗者的强心剂。
7: 身体的残障啊，或许是命运设下的坎坷，但是正如诗中所说的，人能攀多高，不是要问双手，而是要问意志。今天的书声伴行，让我们跟随着诗人的笔触，去感悟那份不被双脚束缚的志向，去体会那种风雨跋涉、不虚此生的壮阔。
6: 无论此刻身在何处，愿你我心中永远保持着那份喜欢出发的热情。下面请欣赏蒋劲、罗小芳朗诵的《我喜欢出发》，作者汪国真。

0: 只有选择出发，一切才皆有可能。
1: 请欣赏汪国真的《我喜欢出发》。我喜欢出发，
0: 我喜欢出发。
1: 凡是到达了的地方，都属于昨天。哪怕那山再青，那水再秀，那风再温柔，太深的流连便成了一种羁绊，绊住的不仅有双脚，还有未来。
0: 怎么能不喜欢出发呢？没见过大山的巍峨，真是遗憾。见了大山的巍峨，没见过大海的浩瀚，仍然遗憾。见了大海的浩瀚，没见过大漠的广袤，依旧遗憾。见了大漠的广袤，没见过森林的神秘，还是遗憾。世界上有不绝的风景，我有不老的心情。
1: 我自然知道，大山有坎坷，大海有浪涛，大漠有风沙，森林有猛兽。即便这样，我依然喜欢。
0: 打破生活的平静，便是另一番景致，一种属于年轻的景致。真庆幸我还没有老。
1: 没有老，
0: 即便真老了又怎么样？不是有句话叫老当益壮吗？
1: 于是我还想从大山那里学习深刻，我还想从大海那里学习勇敢，我还想从大漠那里学习沉着，我还想从森林那里学习机敏。我想学着品味一种缤纷的人生。
0: 人能走多远，
1: 这话不是要问两脚，而是要问志向。
0: 人能攀多高，
1: 这事儿不是要问双手，而是要问意志。
0: 于是我想，
1: 于是我想，
0: 于是我想，我想用青春的热血给自己竖起一个高远的目标，不仅是为了争取一种光荣，更是为了追求一种境界。
1: 目标实现了，
0: 目标实现
1: 便是光荣，
0: 目标实现不了，人生也会因这一路风与跋涉变得丰富而充实。
1: 在我看来，
0: 在我看来，
1: 这就是不虚此生。是的，
0: 是的，
1: 我喜欢出发，
0: 我喜欢出发。
1: 愿你，
0: 愿你
1: 也喜欢。

0: 各位蚕友，以上就是本周蚕印有约的所有内容。我们的节目呢，也欢迎各位蚕友来投稿，您可以点播自己想听的文章，也可以把自己写的文章发到我们的邮箱。我们的邮箱是8365306@qq.com， 或者是给我们打来电话0791-8832-0032 8832-0907。
1: 本期节目编辑主持舒展、张东，责任编辑施禅，监制刘崇志，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

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青春，感受美好，路过青春，望见美好，回忆青春，重拾美好。哎呦，要 ready to move。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

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呢，依然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了，还有大家非常欢迎的我们任老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你好洋洋。
0: 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欢迎赵老师啊。
2: 哎。
0: 赵老师，您昨天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黄芪党参汤、
2: 啊、
0: 哎呦，这个名方是千年传承啊，好家伙，今天这个热线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好多朋友都说等不及了。
2: 嗯、
0: 啊，哎呦，想去这个药房啊，买点这个黄芪党参回来熬水喝。
2: 嗯，
0: 可是呢，心里还犯嘀咕。
2: 嗯，嘀咕啥呀？
0: 就是不知道买什么样的好啊，怕买错喽、哎，买假喽，花了冤枉钱呢，还喝不出效果来。
2: 那个不至于。嗯、黄芪党参呢，是在中医当中现在运用的最普遍的一个方剂、
0: 嗯、
2: 啊。但是如果你要想奔着效果来，就是我想要快速的看到一个结果的话，
0: 嗯、
2: 那的确还是有一定的讲究的。
0: 嗯、
2: 因为你要想让他，比如说，我想在短时间内，我想让我自己的精神头好，让我自己不至于出去呼哧带喘的，
0: 嗯、
2: 不会看着床就想躺一会儿啊哈。嗯，有人会说，那黄芪有什么可挑的，到那就说我买黄芪不就得了吗？那不一样、
0: 嗯、
2: 就是外行看门道，不是
0: 外行看
2: 热
0: 闹，
2: 对，内行看门道。那黄芪在我们中医当中，它有北黄芪有南黄芪、
0: 啊、
2: 哎，你买的时候你知道买南黄芪呀、啊、还是买北黄芪呀、啊、买啥样的黄芪呀、
0: 啊、还有这么多讲究、啊、
2: 哎，对对对，要不怎么说你们出去可能就买黄芪就行了，那我要是买的话我会有特定的要求。
0: 有的不认字儿，我说买黄纸。
2: 哇，净扯淡，
0: 那字不
2: 纸，
0: 对吧、
2: 啊、
0: 那字不念纸、啊啊、草头加一士嘛、
2: 啊、黄芪
0: 黄
2: 芪，对对对、
0: 嗯、
2: 党参也有区别呀。我们内行人要是去买的话，我们会看它的产地如何，因为党参也分西党和东党啊、
0: 哦、还有这么多讲究啊。
2: 你看你看你看，哎，师傅你瞅没，就洋洋的大眼睛唰一下就得了，还、哎、这哎呀，这还有分的呢。
0: 是的，我都没听，还七档多呢。
2: 有分别的，但是他们的外形吧，看着吧都差不多少，但是它可能因为你产地不一样啊，年份不一样啊，那么炮制的方法不一样啊、
0: 嗯，
2: 那么最终你所取得到的效果也是天差地别的。
0: 嗯、
2: 啊，你如果像之前那样糊里糊涂的就给他买回来了，
0: 嗯，
2: 那你想想，同志们，你这黄芪好像没少吃吧？如果南芪北芪的功效不同，你都搞不明白，那你吃黄芪那效果是不是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没那么神奇。嗯、
0: 对对对，两码事，
2: 是不是？
0: 嗯、
2: 对不，师傅是这个理儿吧？
1: 对，
2: 哎
1: 哎，宁宁说这个还真是这个道理啊。
0: 要这么说呀，这个道理还真的是很深刻哟。那具体我们应该就是怎么去选，怎么去挑？对吧、
2: 啊、
0: 二位老师可不能让大家花冤枉钱呢。
2: 嗯，我们教大家一些正马景的，然后你到药房去买的时候，你要能说出来，他就会从底下的小棍棍里给你拿出来好的。就不会给你把上面摆的这些给你随便抓点就行了。
0: 嗯，
2: 咱们挑点优质的东西啊。
0: 嗯，
2: 要想挑好的这个药材呢，那首先你得知道你所要挑的药材它的主产地是哪里。
0: 嗯，
2: 你比如说黄芪。黄芪在咱们国内最好的产区在哪儿呢？
0: 嗯，在哪儿啊？
2: 我估计你这大眼睛一瞪，你肯定不知道。
0: 嗯嗯、我这么小的眼睛都瞪大了。
2: 哎、
0: 你说，
2: 甘肃陇西是最好的。
0: 陇西啊，
2: 对，因为有的经常听我讲课的同志啊，对陇西黄芪那肯定是不陌生的。
0: 嗯嗯，
2: 陇、
0: 嗯、
2: 西黄芪它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我们行业内叫箭杆芪。
0: 箭杆芪，
2: 对，箭杆芪，
0: 因何得名呢？
2: 箭杆旗，你有没有看那个古代射箭的那个箭呢？
0: 嗯嗯，
2: 它那个根条是笔直的，它就跟那个箭杆子是一样一样的。
0: 嗯
2: 啊，然后它条长粉足，它的品质是最上乘的。
0: 嗯，
2: 你如果是像我师傅要去买这个黄旗，我师傅一般到那儿就问他，那个陇西的箭杆旗呀，给我整点儿。你看，我陪他去过药房去，基本上那个小营业员瞪眼睛。箭杆旗啊，
0: 嗯，
2: 你稍等，哎，就得从那个底下
0: 小棍棍，
2: 哎，小棍棍里拿出来一个袋子，你一看没有多少，上边标注着陇西箭杆旗，
0: 这都有说法，这是啊，
2: 对对对，
0: 哎呀，那赵老师，
2: 嗯，
0: 这个箭杆是好是坏？因为陇西箭杆旗它也分三六九等啊，对不对？你说你看它好坏怎么看呢？
2: 陇西箭杆旗三六九等，
0: 嗯。
2: 我们倒没有这么去分辨，但是一般的陇西箭杆旗啊，只要你拿出来了以后，最好分辨的一种方式方法，就你把它横着给它切开，
0: 切开，
2: 哎，切开了以后，你看那个横截面，
0: 嗯嗯，
2: 哎，如果是箭杆旗的话，它最外圈那一圈是金黄色的，
0: 嗯嗯，
2: 啊，就是我们行业内叫金盏边。哎，叫
0: 金
2: 盏
0: 边，
2: 哎，对对对，往杆那个里边呢，往里边那一圈是白色的，我们叫做银盘子。
0: 银盘子，
2: 哎哎哎，最中间的它会有一圈一圈的放射状的纹路，
0: 嗯，
2: 我们管那个纹路叫菊花心，
0: 菊花心，
2: 对，菊花心。所以你看，反正好的陇西箭杆旗呢，要金盏银盘菊花心。
0: 金盏银盘菊花，这可记住了。
2: 对对对，
0: 嗯，
2: 就是它这个只要是正宗的，它这三层结构都是清清楚楚的，这也是陇西黄旗最道地的身份证。
0: 嗯，
2: 假的是出不来的，所谓的假的就是别的地方产的，你想要冒充陇西黄旗是不可能的，因为哎，它长得不一样啊，而且陇西这个地方吧是黄土高原，它的土质比较疏松，
0: 嗯，
2: 所以这个黄旗的根呢，它就往下扎的深，你最深的啊，有的能达到两三米，
0: 哟，
2: 哎呀，可能钻了，就钻得特别深，因为你只有钻到地底层，你才能真正的把深层次的矿物质啊和微量元素全都吸上来，
0: 嗯，
2: 你要都搁表面的话，风一吹就倒了。
0: 对对
2: 对，
0: 对
2: 不对？
0: 嗯，
2: 所以这种箭杆旗它的有效成分要比普通的黄旗要高上好几倍。
0: 嗯
2: 啊，我记得我师傅刚教我的时候告诉我了，他说陇西黄旗只有钻的深才能补的全，
0: 嗯，
2: 所以陇西黄旗一般在药方当中什么样的人我们会给他单独开呀？这箭杆旗呀？
0: 什么样的？
2: 就是需要补一身之气的老年人
0: 啊，
2: 就中年用的都少。嗯，一般都是岁数大的同志，都得像我师傅这个岁数的，
1: 这个年龄啊，说的非常详细。
0: 嗯
1: 啊，就是这样，在临床上，特别那老人哈，啊，给他才能，用这个。这不金盏银盘菊花心呢？这个黄旗呢，它是这个标准的这么一个标志，啊，咱们那个《神农本草经》啊，还有这个《本草纲目》当中里面呢，就明确的记载。陇西黄旗呢，它从自古以来呢，它就是贡品。这个黄旗在咱们中医呢，它是有补全身之气的首选药物，
2: 嗯，
1: 效果是非常好的。你五脏六腑啊，不管是哪儿虚，用它可以来补充上来。
0: 嗯，
1: 但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得是道地的，就是我说的这个陇西黄旗。这才是最好的品质，嗯，
2: 对对对对，嗯，
0: 哦，还有这么多说法呢，
2: 嗯，
0: 啊，道地的陇西黄旗，

0: 大伙儿记住了啊，陇西黄旗。
1: 陇西黄旗。
0: 那说完黄旗，咱们聊聊党参吧。
1: 啊，
0: 您看这个党参这个名字里边，它带个党字儿。
1: 啊，
0: 我大胆猜一下啊，
1: 啊，
0: 是不是跟产地有点关系呢？
1: 你怎么会这么猜呢？
0: 因为我胆儿大呀。
1: 胆儿大，
0: 我胆儿大就敢猜。
1: 你瞎蒙的是吧？
0: 啊，对，蒙的全对。
1: 啊，哎，你还真别说，你这还真的对了。啊，
0: 是不是？
1: 哎，党参的党指的就是古代山西的上党郡，也就是咱们现在长治那块儿。
0: 啊，山西长。
1: 对对对，就是上党党参，我们管它叫鹿党参。
0: 嗯，
1: 这也是我们国家中医药学会标准认定的道地产区。
0: 嗯，
1: 这个地方啊，那想当年都是专供皇室进贡所用的。
0: 哦，这么有历史。
1: 很牛的这个东西啊。
0: 嗯，
1: 那如果说是遇着这种鹿党参了，我们也可以做一个专业的鉴别。
0: 嗯，
1: 因为你看啊，给我们拿的那个参呢，啊，一般都是什么的，你像我们去买参不都切成片儿的吗，然后装在盒子里了哈。
0: 嗯，
1: 你不买那个。我从来不买那样切成片儿的。
0: 嗯，
1: 我一般都那个啥，到那以后我说来给我来点鹿党参。
0: 嗯，
1: 然后他们会问我们啥，我说我要鹿党参，山西那块的上山西上党的。
0: 嗯，
1: 啊，是的，要鹿党参。
0: 对
1: 啊，告诉我你是学中药的
0: 啊，
1: 啊？我听一听，哎呀，我说这有朋友说的，我说你这有没有啊？他说有有，完了给你拿，拿完了以后，你知道正宗的鹿党参啥样吗？
0: 什么样啊？
1: 就它的根儿那个头那个地方啊，
0: 嗯，
1: 特别大，有点像狮子头似的。
0: 哦，
1: 哎哎哎哎，然后它那个鹿党参的那个根儿呢是细长的。
0: 嗯嗯，
1: 有点像什么呢？像那个凤凰尾巴似的。
0: 凤尾啊。
1: 对。嗯，我们管它叫凤尾。
0: 嗯，
1: 等你要切开的时候，它跟黄芪一样有个共同的特点。
0: 什么特点？
1: 中间那一块就像菊花一样的。
0: 哦，也是个菊花形。
1: 哎哎，像那个纹路啊。
0: 嗯，
1: 就叫做狮头凤尾菊花心。这就是鉴别的重要的地方。
0: 狮头凤尾菊花心。
1: 对。
0: 之前这个叫金盏银盘菊花心。
1: 对。
0: 啊，
1: 这个是狮头凤尾菊花心。
0: 记住了，记住了。
1: 哎，嗯，但是这个还不是它的全部。
0: 嗯，
1: 你要看这个药材啊药效好不好的时候，我再教你一招。
0: 嗯，您说。
1: 就你到那儿去没有人互动了你。
0: 嗯。
1: 就你拿到这个党参这个药之后吧，你看那个表皮儿。
0: 嗯。
1: 它那个表皮上边吧，有一层白色的粉末状的一种物质。
0: 嗯，
1: 你知道不？这种东西我们叫双纹。
0: 双纹。
1: 哎，
0: 嗯，
1: 就是那个是属于是有效成分往外渗出来留下的一种天然的通道。
0: 嗯，
1: 没有那个东西的话，那么有效物质就少啊，它药材干吧，它就没有什么多少活性成分了。
0: 嗯，
1: 啊，要有双纹的。因为在那边呢，太行山区那边海拔不高嘛，它那个温差要比较大，最起码要超过15度。
0: 嗯，
1: 所以你想在那林子里生长的这个党参的话，白天它都晒足了太阳了。
0: 嗯，
1: 那根儿里已经攒满了一些有益的物质了。
0: 对，
1: 到晚上天一冷的时候，它消耗就少，它好东西全都锁在那个根儿里头了。
0: 可不是嘛。
1: 哎，就是你有效成分你没办法，外边冷热胀冷缩嘛，全都缩到那个根儿里头去了。
0: 嗯，
1: 所以这样的话年复一年它慢慢的积累多了，它就往外渗。
0: 嗯，
1: 渗在表皮的上面就形成了这层双纹。
0: 嗯，
1: 有这种纹那就说明是了不得的。而真正的鹿党参就道地的货才会有这个东西，你要搁人工去仿的话根本就仿不出来，你知道不？哎，这老多门那儿了，你到那儿去挑去，好的坏的。
0: 不说我们真不了解。
1: 哎，你就是真正的给你摆一堆让你去挑，你就记住它的特点就可以了。
0: 嗯嗯，
1: 而且那个上党参的多糖含量还比较高，
0: 是不是
1: 啊？如果是正宗的品种的话，多糖要高达12%。
0: 嗯
1: 啊，普通的这个产区的党参就普普通通的，
0: 嗯，
1: 你在药房柜台里所看到那种切片的，也就是4-5个吧，
0: 嗯，
1: 就4%到5%左右。
0: 嗯，
1: 那你想啊，如果是上党的那个鹿党参的话，它就是普通产区的2-3倍呀。啊。
0: 嗯，
1: 那你要想取得好的效果的话，是不是这种更快？
0: 对，
1: 也更持久，
0: 没错，
1: 对吧？
0: 嗯，
1: 所以党参它本身就有健脾益气、养血生津的这个作用。
0: 嗯，
1: 因为有了这个作用，它才会突出实实在在的效果。
0: 嗯，
1: 哦，
0: 听明白了。嗯，黄芪呀，啊，
1: 哎，
0: 要用陇西的这个叫箭杆芪。
1: 哎，

0: 有时候还是费时费力，需要很大的精力哈。
1: 哎，儿女也不在身边，他们也没精力，弄这些还不安全，所以有没有方便一点的方法呀？
0: 方便一点的呀，我看我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就得把我看看啊，我兜里头今天还哎呀也好像有点儿，
1: 嗯，
0: 那就剩这个了。那你要是说这个问题的话，那我这个就能解决问题了。
1: 这啥呀？
0: 这就是那什么嘛，我每天我和我师父必喝一杯的，就是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哎，就这个我都跟人厂家沟通老长时间了，
1: 哦，
0: 就这个东西我给带过来了，
1: 嗯，
0: 它这个啊，你别小看这个，
1: 嗯，
0: 这就是千年传承的名方，再加上现代的科学技术，
1: 嗯，
0: 最终人家给熬成的豆浆粉，
1: 嗯，
0: 哎，但是药材都在里头，
1: 嗯，
0: 所以这对老年同志来讲，你就不用熬了吧。也不用在那刷锅，搬个小板凳在那坐着看着，
1: 嗯，
0: 打瞌睡都不行，是吧？那你这种的话，开水一冲你就能喝了，那你肯定是要方便的呀。
1: 哎呀，哎，赵老师您真是雷厉风行啊，办事真是干脆。嗯，
0: 哎，
1: 你看熬药麻烦，对不对？
0: 哎，
1: 你看立马就把这个解决方案就怼到
0: 他面前，哎，你都快把这包给捏爆了，你要干啥呀你啊？
1: 不是，您等会儿，我拿来看看啊，我看这个，就是。这就能解决问题。
0: 嗯，
1: 那我拆一包好不好？
0: 你看，我就说你跟那捏都快捏爆了。
1: 哎呀，你也不差这一包，不差一包。
0: 那不差。
1: 嗯，对你这哎呀就，
0: 不差你喝吧。
1: 独立的小包装哈，这带着也方便。
0: 哎，
1: 是不是？你看平时的时候，咱们这个但凡揣两包啊，随时随地都能泡着喝，对不对？哎，我把这稍微要换一换，摇匀一下是吧？我招呼这个水杯，
0: 可以，
1: 好不好？
0: 哎，
1: 我先来一口啊。那个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0: 你就等这个环节呢哈，
1: 小杨先干为敬啊，
0: 哎，
1: 好吧，敬人老，敬赵老师。啊，
0: 哎呀呵，
1: 嗯，
0: 哎，你慢着点儿，你干啥呀你呀，啊？你说都咕嘟没了。
1: 马上，马上我再给大家炫一个。
0: 哎呀，
1: 真的赵老师，
0: 哎，
1: 虽说是豆浆粉哈，啊，
0: 嗯，
1: 有部分中老年朋友有的时候对冲泡型的这个豆浆粉呢，有的时候它。
0: 嗯，
1: 会有一些小小的疑问，就是会不会甜呐，啊？难过，这个不是齁甜齁甜的，
0: 嗯，
1: 就是纯纯的豆浆那种醇香啊，
0: 哎，
1: 就是很像我们小的时候在就是早市啊，包括那个菜场里边啊，
0: 嗯，
1: 就是喝那种现磨豆浆那种感觉，
0: 哎，磨豆子的那个豆香，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对对对，
1: 而且到嘴里还绵密丝滑，口感特别好，
0: 嗯
1: 嗯，入口柔一线喉。就我现在只能想到这句词儿了啊！咽下去之后还有淡淡的这个回甘呢，
0: 哎，
1: 而且嘴里除了豆香，
0: 哎，
1: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药香啊，党参跟黄芪啊，
0: 哎，
1: 也在嘴里边回味无穷啊！哎，我一开始其实还担心，因为我们提到说黄芪跟党参在里边起的重要的作用，
0: 嗯，
1: 我还怕这个药味会很重，
0: 嗯，
1: 喝着会苦，
0: 嗯，
1: 结果真满不是那么回事，
0: 嗯，
1: 就是一杯好喝的豆浆，
0: 嗯，
1: 对吧？只不过这豆浆里边，各位藏着传承千年的名方滋补啊，
0: 嗯，那必须的呀，
1: 嗯，
0: 你喝到的那个甜甜的味道啊，是红枣的味道，红枣和桂圆的味道，
1: 难怪、
0: 哎，你现在看你那个，哎呀，那个皮儿啊，那你我再给你找一袋，我再看看，
1: 嗯，
0: 你看看它的配料表，就是它的配料表里边是干干净净的，你看啊，
1: 嗯，
0: 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就这六样，
1: 嗯，
0: 对不？
1: 对，
0: 都没有糖，我都没往里头放糖，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1: 嗯，
0: 也没有防腐剂，对不？
1: 对。
0: 所以我刚才你说你那个稍微那个甜味不齁嗓子，那能齁嗓子吗？那都是红枣、枸杞和桂圆的味道，都是天然食材带出来的那种自然的淡淡的那种甜味，滋补的劲儿是很大的。所以你早上喝这一杯，
1: 哦，
0: 你再搭点别的那个吃的哈，
1: 嗯，
0: 这就是属于一顿滋补早餐了啊。然后晚上的时候你要再能来一杯的话，你喝点温热的，它又暖胃又安神，所以用起来就比较方便。哎，
1: 瞧瞧，这太高级了
0: 是吧，
1: 啊，
0: 而且还是一袋一袋的，
1: 嗯，
0: 你这样的话你拿开水一冲，像你一样搁杯子里头，你愿意晃动晃动的就晃动两下就化了，
1: 嗯，
0: 你不愿意拿匙搅拌两下也就化了，就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吃这个东西啊，比你自己在家里边还得泡豆子，还得磨豆子，还得买个豆浆机，然后还得把黄芪和党参处理了，红枣、枸杞、桂圆还得处理了，还就比它要省事多的。

0: 多了，
1: 没错、
0: 嗯、哎，
1: 有的时候岳母早上起来给我弄那个豆浆啊，好家伙了、
0: 哎、
1: 弄一碗豆浆我这边得配着一壶开水跟着喝，好家伙，真的，我当时我那个嘴里边豆浆，真的春节的时候能在家门口贴春联，
0: 那豆有渣子是不是
1: 太浓了、
0: 哎、
1: 那仅怕我饿着我、
0: 哎、那也是好丈母娘好妈妈，
1: 可不是，但是
0: 要不然谁伺候你，
1: 老太太还辛苦呢，豆浆机弄完之后、
0: 哎、
1: 好家伙一刷刷一上午，
0: 就是不能那个天天如此，这样的话吧也不好。
1: 嗯，
0: 就是老年人本身气力就不足，然后再忙活一圈，等给你们都伺候走了，那个上班了他也不行了，他躺在床上沙发上还得眯一觉，还得缓一缓，
1: 回头这
0: 是不是？
1: 我得给老人家弄着喝，这太棒了。嗯，我把这口干了。
0: 干
1: 真棒哎！
0: 啊，是吧？喝起来比较方便。
1: 嗯、道地的黄芪，
0: 哎，
1: 道地的党参，
0: 哎，
1: 是吧？
0: 嗯。
1: 哎，那赵老师，
0: 嗯，
1: 相辅相成啊，咱这豆子肯定也差不了吧？
0: 豆子啊，哎，你这个孩子，你还是很细致的。
1: 嗯、
0: 师傅，你说他是不是很细致？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豆香味比较浓、
1: 嗯、
0: 却不是说像你说的那种浓缩的那种啊、嗯、豆子都堆到一起还带豆渣子的那种感觉，
1: 对，这
0: 不是那种，是不是
1: 咱都住别墅了、
0: 哎、
1: 里边肯定不能摆塑料板凳对不对，肯定最起码
0: 肯定是好东西，
1: 黄花梨的，
0: 对
1: 对吧、
0: 哎、就是它这个豆浆嘛，肯定豆子是基础，
1: 对，
0: 如果豆子的底子要是不好的话，它这个味道也会大打折扣的。你有的豆子磨出来跟水啊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味道。而它这个里头用的豆子呢，是我们大东北的黑龙江黑土地的非转基因大豆。
1: No！
0: 啊、黑龙江大豆那不全国都出名啊，那出口多的是了。
1: 嗯，
0: 我们黑龙江那块儿呢是属于高纬度，日照时间比较长，而且昼夜温差比较大。
1: 嗯，
0: 所以那边的那个大豆哈、啊，就是全国都是闻名的。你要说哪产大豆，黑龙江没有之二，只有之一。就是它那个大豆出来的每个粒儿都是特别圆润的，每一颗都是饱满的，然后金黄的颜色，它那个皮儿吧就是薄薄的，你知道不好啊，你要放到手心里它有一定的分量，跟你到金店买那个小金豆子似的，这个真的，所以你磨出来的那个豆浆呢又白又浓又香，哎呀，它这个里头啊就那个味道搁嘴啪嗒啪嗒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到，就大豆异黄酮和大豆软磷脂，哎呀，就这两个元素，
1: 嗯，
0: 对我们中老年同志的心血管和骨骼还有大脑，哎，这个真的是特别好，
1: 实实在在的好。
0: 对对对对、嗯，因为它生长的这个原因嘛，它就跟党参一样，
1: 嗯，
0: 把那些好的东西都流到根儿里给流出来了，
1: 嗯、
0: 都逼到里头去了，出都出不来，就全都融合到一起了。
1: 哎呀，
0: 啊、
1: 哦，所以我在看，你看这一小袋豆浆粉、
0: 嗯、
1: 啊。
0: 嗯，
1: 背后是道地的好料啊！你看，首先甘肃的黄芪，
0: 对，陇西、
1: 山西的党参，
0: 嗯
1: 嗯
0: 嗯，
1: 上党的党参，对吧、
0: 嗯？
1: 黑龙江的大豆，这全是
0: 的呀，
1: 同品类当中的天花板，
0: 那、嗯、
1: 都是顶级的，
0: 肯定的呀、
1: 嗯。
0: 不只是这个样子，你有没有想过杨哈？
1: 啊，您说，
0: 就是这些好东西拿给你，如果是你个人的话，你也容易吃浪费了。
1: 嗯，
0: 你要是个人，你怎么做？熬呗。
1: 嗯，
0: 对不？豆浆打完是熬呗，黄芪熬了，党参熬了、
1: 嗯，
0: 但不行，豆制品加工的工艺也是很重要的、
1: 啊，
0: 就是你大豆给它变成豆浆的过程，那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活儿啊、
1: 嗯，
0: 你知道不？咱们那个黑龙江的大豆蛋白，你再高，你直接吃，你煮着吃，人体的脾胃消化能力最多也就 50% 左右、
1: 啊，
0: 所以有一大半的营养都是穿肠而过。你啥也没吸收得了，你知道不？
1: 赵老师，
0: 哎，
1: 话里有话啊，
0: 话里有话，
1: 话里有话啊，
0: 没有没有那个意思、啊，
1: 我听出来了啊、嗯、
0: 啊！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豆子在黑龙江本地加工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在那里边吧，
1: 嗯、
0: 我们黑龙江地区呢，一般都是什么，就产豆子的大省，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加工你在那儿吧，嗯，差点劲。
1: 嗯
0: 啊，术业有专攻吗？他这个豆子从黑龙江产地拿回来了以后，要送到哪儿呢？送到那个山东枣庄，山宁区城头镇这个地方。
1: 嗯，
0: 哎，你知道为啥跑那儿去吗？
1: 为什么呀？
0: 全国豆制品加工的奇赞地，那个地方是非常了不得的技术，别的地方不好使。
1: 哦、
0: 那个豆子黑龙江第一，你要说磨豆子、做豆子相关的东西，山东枣庄第一。
1: 是不是啊？
0: 哎，就叫山东枣庄城头镇，那号称为中国豆制品第一镇。
1: 嗯，
0: 40多年的工艺传承啊，所以那个地方啊，基本上我跟你说就。

0: 全国所流通的六成的什么豆制品，什么干豆腐、豆泡、豆皮儿什么的，60%都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
1: 太逗了，这个。
0: 哎呀，人家那个城头镇40多年来就干一件事儿，
1: 干什么？
0: 他们就研究怎么把大豆蛋白彻底解锁。
1: 嗯，
0: 哎，就是你啥意思呢？同样的一颗东北大豆，你要到了城头镇，这经过了40年老字号工艺打磨之后，那个蛋白能被打散
1: 啊，
0: 它能被打松了。
1: 嗯，
0: 打松之后，人体的消化能力你知道吗？会从最高50%直接给你干到95%，
1: 重新的排列组合，
0: 哎呀，我天，
1: 让更好的吸收。
0: 这个技术啊，山东那边真的很厉害。
1: 好，
0: 哎，你喝一杯这个豆浆粉，你吸收进去的最起码等你吃两杯黄豆。一个是原料，一个是那个工艺，缺一而不可。
1: 嗯
0: 啊，所以你想想，从豆子到这个药材，再到40年的老工艺，这里就全都是好东西。
1: 嗯，
0: 补气、养血、健脾、安神，齐活了。
1: 嗯，
0: 哎，所以同样是东北黑龙江最好的大豆，在人家山东枣庄的这一块能做出来不一样的价值。
2: 你看这个山东枣庄豆制品那个加工这个手艺啊，它已经传承了40多年了。在咱们中医啊，有句话叫治其形，存其性。这个把大豆呢给它打碎了以后呢，它这个精华呢完全能保留住啊。你看这个工艺啊，磨出来的豆浆，你它入口呢绵，它养人呢而不伤胃，这个是个好东西。
1: 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吧？啊，再帮各位总结一下，黄芪党参豆浆粉。陇西地道箭杆旗，而且是金盏银盘菊花心，这个上党的道地鹿党参啊，狮头凤尾天然双纹，黑龙江黑土地非转基因的大豆，配上山东枣庄40年的老字号的工艺，哎呦，这么一小包啊，能冲一大碗，而且几秒钟就搞定了，滋补又方便。张老师，相信不少家人们都已经馋坏了，
0: 馋坏了
1: 啊！
0: 馋坏了也不能着急呀、啊
1: 嗯，
0: 对不？因为咱们从来都是把家人们能过好日子放在第一位的，
1: 那是首当其冲。
0: 嗯，对，所以我吧也曾经考虑过，我跟我师父也说过这个问题。其实咱们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吧，他可能经济条件有限，
1: 对，
0: 所以我吧总想那个跟厂家那边磨，就磨点，哎呀，整想给大家整点来，想让大家去尝尝鲜，哎呀，就觉得。这个嘴巴都快磨破了，也没有什么结果。
1: 哎，那、结果咱还得接着磨呀，对对，磨出茧来不就没事了吗？是不是？
0: 你说他没出茧，我嘴出茧了。
1: 对，我陪你一块儿。
0: 对，出老茧了还怕磨吗？
1: 那当然了，是吧？啊、要不咱再努努力呗。
0: 我肯定还会跟他去联系的、
1: 嗯、
0: 啊。完，我就觉得我说这么好的东西啊，就关键是省事儿。
1: 对。
0: 然后也能在你就是吃着一杯豆浆当早餐吃的时候，就把你这个气虚的问题给缓解了。那我当然希望是这样了。
1: 太对了，
0: 对吧？
1: 嗯、
0: 哎，这个事儿吧，还得再等等，我再磨一磨，什么时候磨出来有那个回复了的时候。完，我到时候在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吧。
1: 太棒了，太棒了！那我们就期待赵老师的好消息。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这部分呢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健康方面任何问题，记得拨打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进行咨询，赵老师都会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来分享。各位的留言。
3: 一日有三餐，对于餐桌上的菜你有什么样的要求？
4: 要好吃，
5: 营养高，
6: 疗效好，
4: 这些都能做得到吗？
3: 当然可以，在这里有最权威的营养专家赵明老师和最有经验的国医老师任老师坐镇，在这里有精细的营养讲解，专业的中医食疗，带您规避误区，妙招妙用，重新认识身边的每一种食材。在这里，我们会给您最好吃的菜品推荐，最黄金的饮食搭配，最有疗效的饮食调理，让您人在厨房，不进药房，全家轻松享健康。
4: 这个节目谁听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当中，400-831-8181，400-831-8181。如果说您遇到哪些健康的问题了，随时可以联系我们。

0: 随时可以拨打电话。来吧，第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一位来自河北的阿姨，62岁啊，名字叫做晚霞映红天，说赵老师好啊，我退休六年了，现在身体越来越差。以前呢，上班那会儿啊，也没感觉天天这么累，现在退休了反倒是不行了，下楼买个菜啊，路上都得找地儿歇会儿。没错，那、啊、说要特别的注意、哦。
1: 嗯，
0: 现在最难受的就是没劲儿、
1: 嗯。嗯，
0: 每天早上起来呀、啊，感觉没睡醒。
1: 嗯，
0: 浑身发沉啊、嗯，尤其这两条腿跟灌铅了似的，吃饭也没胃口，一小碗就吃饱了。
1: 嗯，
0: 儿女说我是年龄大了。
1: 嗯，
0: 可我总觉得不是单纯的年龄问题。
1: 嗯，你看这个同志啊，嗯、他就有那个
0: 先见之明。
1: 对他自己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很对的，你不能老什么事情都往说年龄大上去考虑。
0: 怎么可能呢？
1: 哎，所以还得是精气神得足啊，就是气力这一块得足，才能够打破他现在乏气懒言的这种情况。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像他还是气虚的情况，懒言、
0: 嗯、
1: 气短，然后胃口差，容易疲劳，那么这种就是气虚，还是要从这儿调的。所以他自己感觉是对的、
0: 嗯、
1: 哦。既然你已经意识到了，我觉得咱们就要下功夫来分析你现在存在的这些问题，好去找一个突破口进行调整了。
0: 哎，这方面一定要重视起
1: 来、哦、对对对，
0: 嗯嗯。当然，这位阿姨也说了、
1: 嗯，
0: 平常的时候啊，牛奶也喝不下。
1: 牛奶，
0: 嗯，
1: 牛奶80%中国人都不耐受。
0: 嗯、
1: 哎，
0: 说现在啊，就是。年轻的时候没什么事儿，现在一喝牛奶、
1: 啊、
0: 肚子咕咕叫，
1: 那肯定的呀，
0: 腹泻。
1: 年轻时候你的脾胃气足啊，
0: 嗯，
1: 你可以去消耗大量的脾气啊，然后去消耗你这杯牛奶呀、啊
0: 嗯、
1: 你岁数大了你消耗得起吗？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哎，
0: 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对于他来讲啊、
1: 嗯、
0: 这个乳糖不耐受
1: 哎，
0: 就是很恶劣、哎、然后想补充点营养吧也不敢乱用。
1: 那你的乳糖不耐受，原来的乳糖是可以消化得了的、
0: 嗯、
1: 但是因为你脾胃气虚了之后的话，这点乳糖不耐受的症状就会出来了，其实就是消化不良嘛。
0: 嗯，
1: 那消化不良你就调这个呗。而现在吧，的的确确像我们所了解到的一些中老年的同志呢，的确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乳糖酶的减少，脾胃吸收功能的下降，导致我们肠道功能的一个减退、
0: 嗯、
1: 其实对牛奶的耐受功能，你别过是牛奶，就是吃两片肉，你发现你都堵的话吃不进去，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你又想为我们的身体去补充蛋白质，通过什么去补充的？不一定非得是牛奶、
0: 嗯、
1: 豆浆也是可以的，但是因为豆浆当中它是不含那个乳糖成分的、
0: 嗯、
1: 所以它这种植物蛋白的来源呢，我们中老年同志是容易消化吸收的、
0: 嗯、
1: 那么你就可以回复给他，但就别喝牛奶，就不耐受咱们还硬着喝。你要为了吸收蛋白的话就喝点豆浆，豆浆千百年来作为一个中医养生的方式方法以来就被中医大家传承至今，它肯定比牛奶要有一定的优势、
0: 嗯、
1: 啊，至少你没听说过普通老百姓，你在大金朝的时候李东环那个年代的时候就给他喝牛奶吧、
0: 嗯、那
1: 挺好。哎，可以告诉他可以改喝一些豆浆去补充蛋白、啊、
0: 没错没错、
1: 哎、
0: 啊、
1: 嗯。
0: 而且来说对于他来讲呢，这个平常的时候也特别关注咱的节目，
1: 嗯，
0: 说现在啊就相信赵宁老师推荐的东西
1: 啊, 啊，
0: 只要您说行啊我就用
1: 啊，
0: 您说不行啊我就不用。希望
1: okay, 我就感谢信任。
0: 哎，希望赵宁老师提到这个黄芪跟党参的这个豆浆粉呢，
1: 哎，
0: 说能够早日啊能够到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来，
1: 哎，
0: 然后能跟大家更好分享一下。
1: 啊、
0: 然后你想既是豆浆，而且您介绍了又带有补气的思路，
1: 嗯，
0: 就太适合我们这样气虚没劲儿的人了，
1: 嗯，
0: 是吧？包括一段时间就是他还提到了说那个牛奶喝着不是不耐受吗，
1: 嗯，
0: 还尝试羊奶，
1: 嗯，
0: 这到肚子里啊就是
1: 羊奶要技术好没有问题的，
0: 对，
1: 哎，你能解决大分子就可以。
0: 可是呢，可是关键问题在于就是这个价格呀，
1: 啊，
0: 哎，包括这个渠道啊，
1: 那因为你不懂。
0: 嗯，
1: 就是你们不懂，你就认为说的，哎呀，牛奶不行，我喝羊奶，因为有的做广告确实是那么做的。
0: 嗯，
1: 但是羊奶对我们中老年同志来讲，如果技术不过关，就是你改变不了大分子、小分子的问题的话，
0: 嗯、
1: 你也容易出现不耐受。
0: 对 对, 对。
1: 哎，但是豆浆就没有你这种顾虑。
0: 嗯，
1: 你豆浆就可以随意喝了。
0: 是的，是的。
1: 哎，
0: 啊、
1: 因为植物蛋白嘛、嗯，非常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
0: 那暂时咱们这个渠道还没有为大家100%打通的情况下，任老您看，就是如果说给我们今天这位朋友叫晚霞映红天出个主意，他现在暂时用。

0: 么样的方式能够去补一补他的元气呢？
1: 这个刚才呀，咱们这些朋友啊都听明白了是吧？
0: 对，
1: 宁宁呢说的非常有道理。
0: 嗯，
1: 如果每天呢，咱们呢精力充沛的话呢，咱的人呢他就高高兴兴的啊，这个幸福指数呢他也大大提升了啊。
0: 是，
1: 这个我们呢生活质量呢也非常好了。如果总感觉倦怠乏力没有精神，
0: 嗯，
1: 那咱们呢，就用我给你出这个小方法。
0: 您说，
1: 这里边有黄芪10颗，党参10颗，大枣呢3枚。用这个开水给它泡，代茶饮，它呢可以呢帮助你呢养护脾胃之气，让你呢气血呢能够充足，这样你这些症状呢逐渐就得到改善了。嗯，
0: 好嘞啊，感谢我们的任老啊，这位晚霞映红天的阿姨啊，如果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先按照任老的方法先试一下啊，同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张宁老师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啊。节目的热线电话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400-831-8181 400-831-8181。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冲一碗胜过3碗老母鸡汤啊。啊，咱们来看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来自山东，今年68岁，微信名字叫老纪福利啊，说赵老师您好，我以前呢是高压电工，经常啊爬高上低的。
2: 嗯，
0: 可是这叔叔说早餐实在是没胃口啊，
2: 吃啥？
0: 吃什么都感觉胃里边发胀
2: 啊，
0: 就是有的时候就喝碗稀粥，
2: 嗯，
0: 一口咸菜也就对付过去了，嗯，甚至有时候不吃，
2: 那不行啊，
0: 吃完了还难受。嗯，
2: 早上吃的要像个皇帝，中午的时候要吃的像一个老板，晚上的时候吃的可以像个乞丐。所以早上呢是最重要的。
0: 他吃反了，早上起来吃像乞丐。
2: 哎，早餐不仅仅是填饱肚子的时候，我们过去是没的那么多选择，所以你只是填肚子，因为一天的活要干呢，你不吃你干不动啊，对吧？
0: 对。
2: 但是现在人的生活已经不再是填肚子了，你更重要的是要注意你每一餐吃的这些东西，它将为你补充什么样的营养。
0: 没错，
2: 你是要考虑到营养了。那你要像这么去吃的话，那他身体会越来越没有力气的，会越来越虚的。
0: 嗯，
2: 哦哦哦，嗯。
0: 所以说这个吃东西啊，吃早餐呢，是特别有讲究。
2: 对
0: 啊，而且呢，他说他最近一直啊在听节目，
2: 嗯，
0: 对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是特别的感兴趣，
2: 想吃这个了。
0: 哎，听说里边加了党参、黄芪、枸杞呀，啊，觉得特别适合他。
2: 哦哦，
0: 其实啊，他竟然说不在乎口感好坏，这已经。对吃东西没什么爱好了，嗯，
2: 啊，就是脾胃气虚嘛，
0: 哎，
2: 这个同志嘴里头已经没有什么味儿了，
0: 对，
2: 品不出来那么多的味了，
0: 他就说
2: 能填饱肚子就行，是不是，啊，
0: 哎，对，想长期使用，
2: 哎，
0: 但是又怕影响那些高密度低密度那些什么蛋白呀，
2: 嗯，
0: 就是这些东西是不是会造成影响啊，
2: 你是说吃党参会升高血脂，
0: 嗯，哎，
2: 啊，
0: 怕这个，嗯，
2: 会诱发你引发糖尿病，
0: 嗯，
2: 还是会改变你的现在高血压的情况？
0: 哎，就是这些问题会不会，
2: 好像党参在历代的医书当中都没有说会升高胆固醇之说吧？
0: 哦，没有这样的说法吗？
2: 肯定是没有啊！那你治这个血脂、
0: 哦、
2: 治胆固醇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拿一个党参呢或者黄芪去用。对吧，
0: 嗯，
2: 所以它是来制衡和控制你身体坏胆固醇的。
0: 嗯
2: 啊，那黄芪和党参肯定是不是为了助长坏人而去这个存在的，它能对抗这些坏胆固醇。
0: 哦，
2: 哎，那你说大豆蛋白就更不用说了，大豆异黄酮是降低坏胆固醇的，
0: 嗯，
2: 这个在医典当中都是明确写出来的，所以它不会影响你的就是血脂的指标，反而可以帮助你去降低你指标的这个问题。
0: 嗯，
2: 哎哎哎，但是啊，就是你要是用这个大豆蛋白，比如说你喝豆浆，你千万别往里头加糖
0: 啊。
2: 哎，这个跟糖不糖尿病没有关系，就是你别往里头加糖。
0: 嗯，
2: 哎哎哎，那个不管你是自己打豆浆啊，还是在外边买的话，
0: 嗯，
2: 都别往里头加，
0: 嗯。
2: 你像我说的这个样子，你要是愿意用的话，今天我不说那个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事儿吗？
0: 嗯，
2: 那个小洋洋还搁那儿直接尝了一袋，
0: 对，啊，
2: 他全喝了了。
0: 我一直以为这个就甜香甜香味道是糖的
2: 啊，不是糖
0: 啊。
2: 哎哎，他这个里面所给你写的配料就这个6样，
0: 嗯，
2: 黄豆还有黄芪党参、红枣、桂圆和枸杞。

0: 有别的东西。
1: 嗯，
0: 哎哎哎，就很安全。加糖了以后，其实对我们身体的负担还是有的。
1: 对，
0: 像你这样血脂你都转化不了，怎么的糖分进去你就能转化得了啊？
1: 没错，没错，
0: 哎、
1: 啊，所以这点千万要注意了啊。
0: 嗯
1: 就是除了水，什么也没加。
0: 嗯、对对对对，哎，嗯，
1: 这位叔叔最后还说了。如果赵老师啊，您能真正争取到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呢、
0: 嗯，
1: 麻烦您提前呢通知一声，我好赶紧抢啊
0: 啊！
1: 这要是每天早上能冲一碗，我把气补足了，把营养提上来了，
0: 嗯、
1: 再把指标控制住了，往后我就不用担心再犯了。嗯嗯
0: 哎呀，你发现没有？他现在已经对这个食物有期待了，
1: 对、嗯，
0: 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啊，因为他也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了，而不能就是永久的这么下去，对身体是不易的，
1: 嗯、
0: 是不是啊？哎，所以这个事儿吧，我会尽量跟人厂家去沟通的，
1: 哎、
0: 啊，但是这个事儿吧，得等。你得赶到一个好的时机，
1: 对，天时地利还得加人和，
0: 哎、这个得等啊！帮我去奉劝一下这位老同志哈、
1: 嗯，
0: 就是早餐一定要吃，哪怕你现在拿不到什么黄芪党参豆浆粉，你就是喝一碗热豆浆，吃一个鸡蛋，也比你空着肚子、
1: 嗯、
0: 什么整点咸菜、整点什么东西要强得多得多啊！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哎、
1: 啊！所以这位收音机前的老骥伏枥这位朋友啊，如果您正在听节目啊，您别光听，您得照着做啊。咱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任何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好的，我们来看接下来这一条留言啊。第三位朋友，辽宁的朋友，他说今年59岁了、嗯、静好
0: 啊啊好，
1: 他说了啊，赵老师啊，人老杨洋，你们好啊！这个听你们节目啊，好久好久了，是你们的忠实粉丝啊，跟着你们用上好多宝贝，
0: 嗯、
1: 像那个海参能量液，后来阿胶 DHA、
0: 嗯、
1: 都跟着用了。
0: 哎呀，这是老朋友了，
1: 嗯，
0: 就最起码呢，跟我得六年了，
1: 嗯，好久了啊。
0: 对对对，
1: 但是最近又有新问题，就是这个胃口越来越差，
0: 胃口差，
1: 吃一点就饱，稍微多吃点呢，肚子就开始炸。
0: 那你就让他在生活当中去整点刚才我所说的这个黄芪和党参呗、
1: 嗯、
0: 怎么去挑这个东西，到药房怎么跟人沟通，我不都告你了吗？
1: 嗯，对，
0: 对不对？你拿这些东西来补气固气、
1: 嗯、
0: 啊，你要自己实在是等不及的话，买来之后你熬水给它熬成浓汁儿，给它去那个熬豆浆也行。
1: 嗯，
0: 你是用豆浆粉啊，还是你自己打点豆浆往里头一兑？虽然它赶不上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人家40多年的工艺在里头哈。
1: 对。
0: 但最起码，哎，比你普通的要喝什么牛奶呀，喝什么羊奶呀，比着这些东西，都好。反正我一般的习惯就是当早餐去喝，
1: 嗯、
0: 每天一杯豆浆，然后吃两个鸡蛋啊，就非常好。
1: 是是是
0: 啊、
1: 嗯，
0: 其实真的哈，如果你们要去买这个黄芪的话，一定要认准就是陇西箭杆芪，其实的价钱吧没差很多，
1: 嗯，
0: 但是它的功效却差了天壤之别，
1: 嗯
0: 啊，包括那个上党路的这个党参，你要能把这些东西你读熟了，你给它记住了，你到药房去，没有人敢那个糊弄你，
1: 嗯，
0: 哎，他肯定从底下。小盒子里头，
1: 嗯，
0: 给你拿出来的好药过来，哎，他不敢糊弄。你看，你别管别的，你就先买党参，先挑那个双纹，你看看是不是狮头凤尾菊花心。你看不懂别的，来，你看看切片，那里头如果是菊花，就你就看着看着像那个菊花心的纤维吗？哎，就可以。你要是能把这点给说上去的话，下回你再到这个药房去，人家都得管你叫老专家。
1: 没错，
0: 哎。啊，大豆子一般的话，你要能买就买黑龙江的。
1: 嗯，
0: 黑龙江非转移大豆呢，这个是全国出名的。
1: 对，
0: 但是黑龙江生产的不行，原料是黑龙江的可以。
1: 啊，
0: 山东枣庄那边吧，工艺上来讲，全国比如六成都是来自于那儿的，就那个豆浆、
1: 嗯，
0: 它那个工艺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
0: 啊，哎哎，你要是能等呢，就等我问问他这边呢。你要是不能等，反正方法都教你了，咋的都行。
1: 人家可愿意等啊。
0: 啊
1: 人家提了说平时啊就爱喝豆浆、啊、赵老师说这个跟我的个人爱好特别对口，
0: 哎，
1: 说之前
0: 那好呀，
1: 哎，这静好阿姨还之前还买过豆浆机
0: 啊，挺好，家有事全啊，
1: 对，后来懒得用了，
0: 嗯，
1: 每次都要泡黄豆，一泡几个小时
0: 啊，
1: 忒麻烦了，哎呀，您这两天说这个豆浆粉呢、啊嗯、听着方便，然后这个喝着肯定也方便，而且关键加了黄芪跟党参呢、啊，
0: 哎，
1: 特别特别特别感兴趣，
0: 嗯，
1: 适合我这种人，也适合我的口味。
0: 哎，我跟你讲啊，嗯、这大姐跟我一样，我家里也买的那个破壁豆浆机，但现在都搁那个就是水池子底下那个柜儿。
1: 还真破壁了。
0: 反正因为方便了嘛，现在这种东西到水里头去，拿水一冲，反80度左右的水就可以了。
1: 对，
0: 冲完了搅拌一下就能热乎的喝。我也是犯懒，但是真的，人家那我在家怎么破壁也赶不上人40年的工艺啊，是不是吗？
1: 对对对，
0: 我师傅老说我乱花钱，那那阵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那我买豆浆机不正常？
2: 哎，这宁说的对啊。
0: 嗯，
2: 你看用人这个之后呢，它确实很方便啊，快捷，没那么多啰嗦。咱们老年人的记忆力不好，你拿过来用上太方便了啊。这样，
0: 嗯，
2: 这些朋友，你刚才呢，咱们也都听了。哎，有的人呢，他觉得哎呀，身上疲惫呀，总是懒塌塌的呀。
0: 嗯，
2: 哎，这呢，就是啊，你脾气虚啊所造成的。咱们就把这个豆浆粉呢，再给它配点这个黄芪、党参，还有这个红枣啊、桂圆啊、枸杞。这个呢，就是啥呢？就是党参黄芪汤。
0: 嗯，
2: 你看这里头党参呢，黄芪呢，它补脾益气，是吧？红枣呢，桂圆呢，它可以，补充，心血，滋养脾胃。枸杞呢，它还有平补肝肾精血这样一个作用，
1: 嗯，
2: 对你这个失眠呐、脾胃虚弱呀、便秘呀等等啊，这些身上没劲儿什么的，都有很好的帮助。你不妨你用用看一看，好吧？
1: 嗯。哎呀，阿姨最后还写了说，任老赵老师，说我儿子总说我买东西挑剔啊，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我真是看上眼了。
0: 嗯。
1: 再次希望赵老师，如果能争取到的话，希望这次能多弄点啊，我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喝。
0: 啥都要多囤点
1: 哎呀，带着全家一块喝呀。而且这次争取要把身体啊养得更有劲儿一点啊。
0: 嗯，
1: 计划着明年呢跟老伴儿
0: 嗯
1: 也能一起出去旅旅行
0: 啊，
1: 看看海。
0: 这个我支持，
1: 嗯，
0: 那为了这个我也得努力呀。
1: 对，而且其实现在您比方说很多年轻人呢，包括咱跟提到儿子说买东西挑剔嘛，
0: 嗯，
1: 给儿子准备点，他开始的时候不理解您，
0: 嗯，
1: 但是你喝着喝着他肯定喜欢，因为年轻人现在很少，有的时候上班哎呦急三火四的出门吧，
0: 嗯，
1: 不吃早饭是常事儿，
0: 嗯，
1: 对不对？你给孩子调整一下身体，
0: 嗯，
1: 未尝不可嘛。
0: 这回这大姐我跟你说哈，
3: 嗯，
0: 就是基本上你可以做到的，不用提前又泡豆子又怎么地了，你早上起来你今天吃早餐吗？吃，来现冲。
1: 对呀，啊啊，
0: 很方便很方便啊，
1: 嗯，
0: 我看看吧，这一半天的时候我再跟人家去聊一聊。
1: 对
0: 啊，时机要掌握的对的话哈，完，
1: 嗯，
0: 我跟他聊一聊，等消息吧，那也就先这样吧。
1: 这个大家必须理解我们赵宁老师，因为每一次都是这样，但凡如果说这个量不够价不稳，赵老师绝对不会允许的。所以大家啊，给一点时间，给一点空间，然后给到我们的赵宁老师，对于大家的回馈也是无穷的啊！感谢我们这位岁月静好的朋友啊，感谢您的留言，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当然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如果说您有任何身体方面的问题，记得要咨询的话，一定要拨打这一部电话。另外一点，这两天的节目持续关注啊。如果说您对黄芪党参豆浆粉感兴趣，一直关心新的进展，那一定要关注我们的直播的同时，也要关注我们的电话。赵宁老师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千年名方，道地好料，早上冲一碗，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啊。好了，各位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支持和信任，感谢任老，感谢赵宁老师，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5: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10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阶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啊，1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5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2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 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呀疼得一软。

0: 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1: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的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0: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1: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0: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1: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着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0: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2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儿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1: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地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

0: 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1: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可以每天3粒，早上一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一粒巩固成绩，晚上一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第一周啊，你可能会想怎么还疼，这时营养正偷偷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看不到苗。到了第3到4周，你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上下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嚓声。到了6到8周，营养已经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和滑液，你不再时刻惦记哪里疼。3个月之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
1: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
3: 400-710-2874，400-710。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6: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播佳琪，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上午的10点至11点，下午14点至15点重播。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今天是国际无塑料袋日。众所周知啊，塑料袋难以降解，会长期污染土壤、河流与海洋，危害动植物生存。在这里，我们呼吁大家出门自备布袋、纸袋、保鲜盒，主动拒绝一次性塑料袋。从日常小事减少白色污染，少用一个塑料袋，多一份生态守护，以微小行动共建清洁家园。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新闻热点，在这里咱们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带您看透新闻背后的深意。在热线互动环节，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直播间开通两路互动热线，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消费领域，让您闹心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佳琪说一说。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联系我们发送过来啊，可以微信添加上16679095736。那么在问题反馈环节，此前我们受理的事情啊，会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记者调查带大家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观点评论以制度规范重塑行业公信力。大家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正风航空热线官方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在线反映您有疑惑的问题，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事情。同时欢迎您抖音快手公众号关注一下江西新闻广播，也可以在抖音平台现在和我们所接下来要聊到的一些话题可以开展公平互动啦。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正风航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最新消息。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洪昨天深入宜春、新余，检查调研开发区改革创新和专项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提升整改成效，聚焦主责主业，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激发开发区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更好发挥经济建设主战场作用。调研中，尹洪与社区市和开发区平台公司主要负责同志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开发区改革发展和专项整改情况。他强调，要持续深化改革创新，进一步理顺开发区与行政区的权责关系，有序剥离社会事务，做实做强开发区平台公司，要提高产业培育水平，引导各开发区错位发展，聚焦主导产业，精准绘制产业图谱，深化数字赋能，强化创新驱动，大力实施产业集群提能升级行动。要加强招商引资全生命周期管理，主动适应招商形势变化，转变观念，创新模式，想方设法引进一大批大项目好项目。要深化人事薪酬制度改革，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增强专业能力本领，充分激发开发区干事创业活力。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坚持新官要理旧账，深入推进整改整治，以务实过硬的业务

计，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副省长夏文勇参加。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剑春昨天主持召开省委科技委第七次全体会议，省委副书记陈永琪出席。叶剑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工作要求，以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聚焦我省在科技创新工作中的突出矛盾，开展靶向攻坚，努力提升在全国科技创新版图中的位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江西省贸易政策合规工作实施细则从今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省政府新闻办、省商务厅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实施细则进行解读。实施细则共23条，不仅对贸易政策合规进行了规范阐释，还首次对评估范围、主体责任、刚性约束三个方面进行拓展，明确将涉及外商投资的政策措施纳入合规评估范围。市县级政府部门制定的贸易政策要合规，政策制定部门应将合规评估作为贸易政策出台前的必要前置环节。此外，实施细则首次提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认为其他市场贸易、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存在违规措施的，应及时通报省商务厅。日前，省政府印发《江西省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举措》，围绕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推出20条举措，提出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5万亿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今年以来，江西全面落实促消费提振举措，扎实推进多元业态融合，统筹17亿元资金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1至5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151亿元，同比增长3.1%。若干措施提出，推进文旅体融合创新，提升南昌万寿宫和大士苑、景德镇陶阳里、赣州江南宋城等特色地标和打卡地的功能品质，提升赣超等赛事影响力，做大做强江西小炒品牌，全方位打造服务消费新场景。

0: 近日，我省遭遇强降雨天气，各地坚持以雨为令，以速应势，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农业生产保障与民生保障工作。受降雨影响，7月1号至2号，我省昌江、乐安河等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大部已出峰回落。截止到7月2号中午12点，江西各江河重点站均在警戒水位以下，两个水库超汛线最高超汛线水位0.74米。税路通加油干，塔吉克斯坦国别主题活动近日走进景德镇，23位塔吉克斯坦政府官员与国内税务部门及企业代表聚焦营商环境优化与跨境投资贸易、财税政策协同等领域开展交流座谈，互学互鉴。2026年南昌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已于今天上午9点正式公布，考生可通过南昌市教育考试院网站、干福通 APP、 支付宝干福通频道等进行查询。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政风行风热线正在直播，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咱们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提问时说，经过近期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记者昨天从工信部了解到，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发布，明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该标准填补了我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安全基线空白，将为行业准入、质量监督和事后追溯提供关键技术依据。记者昨天从人社部了解到，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记者昨天了解到，人社部日前发布公示，拟增加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制箱箱艺师等12个新职业，同时新增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新工种，将向社会公示至2026年7月17号。经公示、征求意见、修改完善后，新职业最终将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相关从业者能够按规定享受国家有关政策待遇。自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向社会发布7批110个新职业。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新规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等。记者昨天从国家林草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近年来我国陆续推出系列强有力的保护管理措施，取得显著成效，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各地集群鸟类种类数量明显增加。据全国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重点物种专项调查结果数据显示，有朱鹮、还有黑脸琵鹭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 今年开展的越冬水鸟同步监测，共记录到越冬水鸟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到632.4万只，较2016年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畅听天下，声随心动。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667905736，1667905736。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最新消息。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115华氏度，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当天，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美气象部门预测，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至4号。乌克兰空军2号说，1号晚到2号凌晨，俄罗斯军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1号表示，苹果公司必须在7月15号之前，在俄出售的苹果相关设备上预装俄罗斯搜索引擎，否则该局将启动调查。一旦被认定违法，苹果公司或将面临最高40亿卢布和5100多万美元的罚款。世界卫生组织2号宣布，与洪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接者已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自5月25号以来无新增病例，世卫组织认为本轮汉坦病毒疫情已经结束。本轮疫情确诊病例共13例，其中死亡3例。33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部门确认并追踪650多名密接者。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2号下午发生爆炸。据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20人受伤。叙过渡政府司法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遇难者中有多名律师。目前尚无组织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巴基斯坦官员2号说，随着季风雨季到来，强降雨、雷暴和强风天气1号席卷巴基斯坦多个地区，引发多起事故，造成至少11人死亡，27人受伤。肯尼亚内阁首席部长兼外长穆达瓦迪2号表示，鉴于南非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肯尼亚加大了撤离工作，已经撤离151名在南非的肯尼亚公民。穆达瓦迪说，约2.7万肯尼亚人居住在南非，目前有240人登记救助。

0: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航风热线，政风航风热线

0: 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主播佳琪，欢迎您的继续关注。节目当中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您有想要咨询到的一些政策，或者是在消费领域当中有让您闹心的，想要来投诉，希望媒体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拨打进我们0791-8832-003208832-0907，在直播时段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可以直接和佳琪说一说您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让您困扰的事情。那么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如果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过来的，您可以微信添加上1667909573616679095736，和我们随时保持联系。今日热评，我们来关注一个话题：江西老表的这个亲啊，攀得值。
2: 7月1日，党中央表彰大会刚开完，江西老表就忙开了。数来数去，江西有4人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4人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9个基层党组织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按理说这成绩够亮眼了，可江西老表不甘心，硬是从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里扒拉出2个自己人。一个进口老表王于昌，安徽萧县人，但1963年11月，27岁的他随部队千里奔袭江西上饶，在深山密林设伏，用尽快战法精准击落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U2 高空侦察机，短短3秒钟创造世界防空史奇迹。转业后把1等功奖状压箱底46年，默默无闻当百货公司副经理。一个出口老表钟觉，1936年生于江西南昌，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女院士。战火中长大的她，一生践行国家需要我就学，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有人说江西人会攀亲，没错，但这个亲攀得对，攀得好。为啥？因为这两个老表攀的不是户籍，是精神。王玉昌的进口是保家卫国的血性在江西这片红土地上打出的响炮，钟觉的出口是江西儿女科学报国的种子撒向全国结出的硕果。一个把青春和热血撒在江西，一个把江西人的基因带向外界，这不正说明英雄不问出处，但英雄的精神有来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就是他们共同的籍贯。说到底，江西老表攀这个亲，攀的是共产党人骨子里的那股劲儿。王于昌把1等功藏了半辈子，告诉我们什么叫功成不必在我。钟觉90岁还在实验室攻关，告诉我们什么叫功成必定有我。这才是最该追的星，这才是最该攀的亲。荣誉是表彰，更是传承。江西老表这份攀亲的劲儿，攀的是自豪，传的是精神。榜样在身边，精神无边界，这才是七一勋章和两优一先最该有的打开方式。这个亲，攀得值。
1: 欢迎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都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互动起来。今日热评，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共同关注：法律不疼他就不知怕，商标碰瓷儿啊，该换个治法了。
3: 这两天两条新闻让不少人拍手称快，一条是英国魅谷公司拿这个商标到处起诉乡镇理发店，连小学文化的店主张先生都被索赔50000，结果张家港法院一锤定音，这就是意图通过维权诉讼获取不正当利益，驳回。另一条更解气，某科技公司恶意抢注长高电芯商标，反手起诉正主，长沙中院不仅驳回，还直接罚款100000，最高检也下场点名，2年多监督了8142件案子，痛快，感觉那些碰瓷专业户终于贴到铁板了。但我要泼点冷水，倒不是否定法检们的努力，恰恰相反，这本身就是治理的重要一步。但冷静下来算笔账，你会发现里头还有窟窿没堵上。张先生为了赢官司，自学法律，查资料，翻档案找证据，硬是从英国公司董事和律所发起人是同

0: 一个人这种犄角旮旯里挖出了猫腻，但全国那么多被起诉的乡镇理发店，有几个张先生？多数人不就是花钱消灾认栽了事？据公开信息，东尼系列商标在全国范围内的涉诉案件达数十件，每一个被告都得自己硬扛，没人替你请律师，没人替你查证据，就是孤军奋战。再说那个被罚10万的，听着挺狠，可对比人家批量诉讼可能捞到的油水，数十件案子，每件索赔数万到数十万不等，一旦有人私了，收益远不止这10万，算下来这罚款跟挠痒痒差不多，法律不疼他就不知怕。只要注册容易，违法成本低，应诉门槛高，这三个老毛病不改，张先生们的故事就得一遍遍重演。那怎么办？四个字，堵住窟窿。第一招，堵源头，商标局得动真格，注册了拿不出使用证据的收回，别让住而不用的人钻空子。第二招，加罚款，对碰瓷实施阶梯式罚款，挣得越多罚得越狠，让他算完账发现讹出来的钱全吐出来还得倒贴，这买卖不划算。第三招，降门槛，给小微经营者们兜个底，法律援助送到家门口，别让人连诉状都看不懂就被迫私了。第四招，拧成绳，法院检察院专利局三股绳拧成一股才能勒住碰瓷的手。好消息是商标法修订已经在路上了，希望正义不仅要到位，还要到得及时，到得不那么费力气。
1: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当中，我们今日热评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上搜索江西新闻广播，跟我们公屏互动。接下来来跟大家关注一个铁蒺藜为泰山，防的是火，伤的是心呐。
2: 泰山出名不光因为五岳独尊，还因为它最近多了一圈135公里的新行头，刀片刺绳。这玩意儿啊，光听名字就够扎手，如今呢，实实在在地盘在了泰山山脊上，惹得本地市民和户外爱好者是直皱眉头。景区说是为防火防虫，可大家心里都犯嘀咕，防火靠铁蒺藜，这不相当于拿锁锁门防贼，却把窗全敞开，使错了劲儿也用过了力。细看报道，问题有三，其一，手段与目的打架。防林火最要紧的是管住火源，清出隔离带，可刀片刺绳防的是人，挡的是腿，跟防虫防火八竿子打不着。景区工作人员呢也坦言，修网不光是为了买票这事儿，还为了安全，担心驴友进山用火。说白了，防火是真，怕驴友也是真，但是把两件事揉在一起，就用了个最笨的法子。其二，程序与沟通双双失语。记者追着问，市里说不了解，文旅局管不了，景区让等着，几百万元的工程竟成了三不管的糊涂账。泰山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这么大的动作，环评做了没有？公众听证开了没有？谁拍板？谁监督？谁负责？一问三不知，这才是最让人不放心的地方。其三，把保护窄化为圈占。泰山之所以是泰山，就因为它是老百姓的山，登高望远，抒怀永志，是千年来的民心所向。如今铁丝网一拉，野生动物过不去，登山人心里也硌得慌，这不是保护，是割裂。说实话，防火防虫大家举双手赞成，但天眼能两分钟报警，大数据能分析人流，干嘛非要用最扎眼最绝情的一招呢？管理的本事不在于把门关多紧，而在于把理讲多透。老百姓不是不讲理，你拦着不让走野路，得给人一个服气的说法，得留一条亲近名山的体面路。网围得住山脚，围不住人心。与其把泰山裹成铁桶，不如把真相摆上台面，把不合适的网拆下来，把专家和市民请到一起，商量一个既安全又敞亮的法子。泰山几千年攒下的是会当凌绝顶的胸襟，不是一圈带刺儿的铁丝网，别让一条刺绳割断了这座山与咱们之间那点热乎气儿。
3: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4: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0: 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1: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0: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2: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0: 繁荣似锦，
3: 无限风光。
4: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政风行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主播佳琪，欢迎您的继续关注。节目当中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有想要咨询到的一些政策信息，或者在消费环节当中有让您闹心的、想吐槽的，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都可以拨打0791-8832-0032。0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各类消费问题，有一些消费凭证啊，还有场景过程的记录啊，您都可以把这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提前发送给我们，微信上添加上我们，随时遇到问题随时跟我们说一说啊。您微信来搜索添加16679095736，16679095736。同时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参与节目互动，也可以关注一下微信、抖音和快手的公众号江西新闻广播。在直播快抖音的直播平台啊，我们已经跟大家在公屏上可以开始互动啦，您抖音可以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关注我们江西新闻广播更多的直播和相关的短视频内容。
4: 政风行风热线，民心所向，行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政风行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5: 接下来进入问题反馈。那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有居民反映九江市濂溪区余家河乡辖区内有一处休闲空地被违规用作废弃物堆放点，长期堆积了生活垃圾、废旧木板、塑料包装物等杂物，堆积高度接近2米，还长期无人清运。当前正值高温天气，垃圾的腐烂散发出浓烈刺鼻的异味，也滋生大量的蚊虫老鼠。每逢降雨，垃圾渗漏液那个是四处流淌啊，还污染到周边农田的土壤，还有沟渠水体。周边居民日常开窗还有户外出行都受到严重影响，多次向村委会呀、还有乡环卫呀去反映这个堆存的乱象，但是问题始终没有根治。群众担忧会持续污染环境、传播病菌，恳请职能部门到场清理掉，规范管控下这片场地。那么这件事情呢，得到了九江市濂溪区余家河乡政府的一个回复，工作人员首先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去核查了，确认啊，这个地方的垃圾呢是辖区再生资源经营企业违规临时堆放的，群众反映污染扰民情况也是属实的 啊。那么各位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都可以跟我们来沟通一下。直播间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907。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这件事情上哈，九江市濂溪区余家河乡政府呢还做到了，就是说限期在7月20号之前呢，由企业来调配一些清运车辆，把这一块空地上的垃圾全部清空，做到场地无遗留杂物，无渗液残留，要求这个场地要加装一个封闭式围挡，还有全覆盖防尘网，每天定时洒水抑尘，每周开展消杀这个灭蚊蚁的一个作业，明确划定企业合规堆放区域，严禁在随意露天占用休闲空地堆放各类废弃物。那么乡综合执法队每周开展不少于2次现场督查，到期未完成清运整改不到位的，将依据市容环卫相关法规进行处罚。问题反馈，我们再来关注，有市民反映啊，咱们南昌市东湖区南京西路人行道前期完成雨污分流改造施工，那么完工后啊，人行道排水管网衔接存在缺陷的，路面排水坡度设置不合理，雨水收水井数量不足，每逢降雨天气，人行道是大面积积水，最深能没过成年人脚踝，行人只能被迫绕行机动车道，极易被过往的电动车、机动车剐蹭，存在明显的交通安全隐患。且雨水退去后啊，路面残留的淤泥还有泥沙、地砖湿滑，老人、小孩步行的话都是容易滑倒摔伤的。同时，窨井盖周边呢长期积水，污水淤积散发出来的异味，既影响市容环境，也给沿街的商户、过往市民的日常出行带来了困扰啊。那么这个情况，大家如果生活当中也有这个类似的出现，都可以来跟我们反映啊。那么他们当地居民说，首先这个问题呢也反映过，只是从未根源上的整改好，积水问题是反复出现，现在就希望说啊，通过媒体介入以后，相关单位啊能够重新去检修排水系统，彻底解决这个雨天积水的难题。东湖区城投公司接到投诉之后，第一时间安排了专业施工班组到场，全面排查了一下管网的积水成因，同步开展整改作业，疏通堵塞的雨水支管，重新调整了人行道路面的排水坡度，增设了一处小型雨水收水井，扩大雨水收集排放的能力，加快雨天路面的泄水速度，全面清理了人行道的淤泥、泥沙、污渍，更换破损的松动的人行道地砖，还有平整了窨井盖周边的路面啊，清除局部积水洼点。当前改造检修工程是全部完工的，经过多场降水实测，人行道大面积积水问题是彻底解决了，那么路面雨水呢是可以快速汇入到一个管网之后排出，后续呢将把这个路段纳入到市政常态化巡检清单，养护人员定期啊会来去清一清、掏一掏雨水井，疏通排水支管，建立雨季专项巡查机制，及时处理管网的堵塞呀、淤积啊，还有水路面积水等等问题，避免同类的原因再次扰民吧。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如果也有一些让您闹心的，希望我们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也都可以拨打进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也可以添加上16679095736我们的微信哈，把一些材料发送过来。好，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众来电。那这位听众呢，你好，朱先生。
6: 你好。
5: 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5: 你好，您是此前啊，我们周三的时候哈，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呢自己是5月3号一大家子到景德镇玩了，然后那天晚上是入住了浮梁县的荣豪大酒店，因为是11:40左右才办理的入住，那会儿呢也正好就剩两间房了，你们一家人呢开掉了这两间房，入住以后洗漱准备睡的时候呢，孩子反映说很吵，那这个吵闹的声音呢，据你们判断是 隔壁房间的空调主机存在的噪音，但因为只有两间房，也没有换房的可能性了，你们觉得就忍一忍吧，一天下来也很疲惫了啊。到第二天一大早的时候呢，依然是这样，所以就跑到前台去跟工作人员说，能不能啊麻烦他沟通或者是排查一下这个噪音在哪儿，你们就希望第二天上午能多休息一下再开展当天的其他的旅游行程。但是呢，被酒店前台给拒绝了，说是

0: 间有点早，怕打扰到其他旅客的休息，对吧？
1: 对，
0: 整个是这样的一个流程。那么呢，您本人呢在12345平台上也对这家浮梁县的荣豪大酒店进行了一个投诉，诉求是希望他能够退回那两天的房费，因为居住还有消费的一个体验是比较不好的。那么平台给到您的反馈是酒店拒绝协商赔偿。在周三我们帮您直播连线到了我们景德镇的浮梁县的市场监督管理局，那么在经过了一天的时间之后，您这边有收到市场监督管理局给到的哪些回复呢？
1: 他这个浮梁县这个市场监督局给我回了电话，他说人去了看到的时候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我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
0: 哦，就是您反映的问题，5月3号的问题，他7月1号去还存在。
1: 对，还是他说还是存在。他一个，我当时讲那个主机坏了，还有一个他讲的是这个问题确实也存在，噪音确实有，但是是改变不了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他们去协调了，就是说我说了是诉求是一个他整改是吧？第二个他退换我当天的房费，然后他说。整改是整改不了了，这个已经问题存在了。第二个就是房费只能退他一半，但是我没有接受。他说，然后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让他们再跟进一下，再协商一下。还有一个他跟我讲的，他说我们只是协商，没有这个强制执法权，我们只有再协调。
0: 是这样的，因为您这个是一个居住体验上的问题，它是属于一个协商的空间，而我们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消保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去现场核实协调为主，并没有哪一条法律法规一定说他的这个行为对等，说哪一条我就必须得做什么样的一个赔偿，这个确实是没有的。
1: 对，
0: 好，我们也连线一下市监局的工作人员。您好。
2: 喂，
0: 您好。您好，感谢接听来电。我们后面有再去和咱们浮梁县的荣豪大酒店取得联系吗？喂，市监局的工作人员，您好。喂，我们刚才是有工作人员回应的啊，是一位女性工作人员。节目正在直播，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2: 喂，
0: 哎，听得到吗？我们是听得到您的声音的啊，您调整一下这个话筒的位置。朱先生，
1: 啊，
0: 或者这样，我来问一下您哈，当我们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反馈给您说这个问题，首先他们承认您居住的那天晚上是存在的，并且他们后面再去现场调查核实的时候依然是存在的，对吗？
1: 对。
0: 然后回复说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整改的。
1: 对。
0: 那么市监局有没有协同其他部门来去测一下它这个噪音是属于咱们比较敏感还是已经超标了？
1: 这个我的想法是这样哈、啊、
0: 嗯，
1: 这个但是我有我的诉求权利，如果他真是处理不好，哎，就算了，这也算我这个体验当中的也是旅游当中生活的一种体验嘛，以后我们想就是住的话，这种条件我们肯定我们自己准备工作没做好吧。
0: 也听出来了您的无奈，但是其实我们在第一次和浮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连线的时候，这位工作人员还是非常热情的，
1: 对对对，
0: 而且很细致的也听的。哎，您好，你听得到声音了吗？喂，要不这样，我们市监局的电话我们再重新拨一次好不好？
1: 好
0: 啊，
1: 好，
0: 嗯，好，可能他这边听不到我们回过去的声音。那么我们想跟朱先生探讨的就是说，我们在任何一个旅游城市，我们没有办法去保证说当地的每一间房间的每一个配套设施它一定是不出问题的，对吧？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酒店也不会，为什么它的这个相关的维修部门、维保部门哈，或者是工程部门会同时也是要上班的，那么为的就是在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他们回答说无法整改，这个是不合理的。如果是说他的噪音没有超标，只是看个人体验来讲是不是敏感了一点点，那么这个我们还可以理解。但如果是说他也承认这是个问题，并且实测也确实噪音超标的情况下，还回复一个说我们就是整改不了了，这问题出现了就这样了，那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和市监部门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

0: 这个电话是通的吗？我们再试一次啊。喂，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市建局工作人员，现在可以听见了吗？
1: 啊，现在可以听见了。
0: 哎，好，感谢您的在线耐心等待。现在我们连线的是5月3号去到浮梁荣豪大酒店入住的一位旅客朱先生的来电。之前呢，你们也非常热情的、细致的受理了他这个诉求，也去现场核查了。我们现在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关于荣豪大酒店，5月3号我们朱先生入住当晚出现的空调外机的噪音的问题，你们现场去核查的时候依然是存在的，这一点跟你们核实一下，是这样吗？
1: 对，他的噪音，我们跟他核查的时候，他说这个，因为他们没办法解决，是因为所有的空调都是挂在这个窗户外面的。那么他们也是请了这个就是师傅过去看，但是这个噪音的话呢，就是说可能是，当天的话入住是所有的全部都满了，然后都开了空调，也就不仅仅是可能是一个外机造成的这种噪音。他当产生这种共鸣的时候的话呢，就是说可能噪音就会更大。
0: 好，这是他们在这个工程部相关工作人员给出来的一个检查上的结果。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哈去协同相关部门测一下它的噪音标准？如果是说它真的是超标的情况之下，那么他们酒店是否可以考虑这一套设备的一个更新？
1: 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也有建议说，就是说，请这个师傅能不能就是帮忙他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是所有的空调都装在一面墙的那边窗户外面，但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没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处理方案。我们在前天接到你们的投诉之后的话，当天下午我们分局工作人员就赶过去了，赶过去的时候，现场的话他就跟他们负责人讲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前期的话是有过这个投诉，而且我们在查到，就是在这个，5月3号入住，然后我们在5月5号的话也给朱先生的话是有过一个电话的。当时的话，我们部门是做了一个调解的，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只有调解这方面，那么
0: 明白。
1: 他反映的这个情况的话，确实我们市监是没有职能去直接去管辖，所以我们当时就也有建议，12345的话呢，把这一个案子同时转到主管部门去处理，就主管部门也拿出一个处理意见，我们这边的话进行这个，就是这个朱先生的一个消费调解。然后当时的情况的话，就是说我有跟分局工作人员联系，分局工作人员的话，说当时他们就调解之后的话，商家的话就是说给朱先生造成困扰的话，确实也是很抱歉，但是这个的话就是作为他们目前来说，他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么他愿意的话就是退一半的房费，也就是350块钱。
0: 就退一
1: 在
0: 间。
1: 5月5号的时候，我们工作人员就跟朱先生沟通过了这个事情。然后因为朱先生这个投诉的话，我再次跟分局的工作人员让他们去现场核查，再次进行二次调解。二次调解的话，商家的话给出的结果还是愿意只愿意退350元。然后我跟朱先生沟通当中，朱先生说不接受。不接受的话，我说但是调解没有强制，我们只能是协商。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是说第三次调解已经组织了，但第三次调解当中，商家还是明确的话拒绝，他说我只退350元。
0: 就是退一半儿。
1: 对，退一半。
0: 其实这个事情怎么讲呢？不管是到哪儿哈，其实都是一个协商范围，因为它是一个体验上的问题，对吧？那么在这个体验的事情发生，我们稍微捋几个点，就是第一，问题确实存在；第二，体验也确实不好。那么第三，出现了问题以后的解决是。我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就是这样。如果这样的话，可能因为我们的节目2次的连线啊，都是在直播的状态。那么，其实多多少少对浮梁县荣豪大酒店是有一些影响的。那么，他们是否考虑在自己的服务品质上去做一个提升，那是他们的一个选
1: 这
0: 择。
1: 个我们已经跟这个负责人的话，已再三沟通过这个事情，就是说你们服务肯定是存在瑕疵的，就是，那么作为你们这个企业本身的话，必须要自己的话，就是直接面对这个问题，然后去协调处理。如果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这个市监部门的话，肯定也会提供帮助的。那么相应的这个处理措施的话，包括昨天我们也在跟这个分局在这里沟通，也就是像您所说的，是不是在请我们去 协调，看看有没有就是相关的部门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帮助。这个噪音问题的话到底是否超标的话，也要做一个检测，也要找相关部门
0: 是的，是的，因为如果

0: 果每个人睡眠有深浅，质量有好坏，如果只是轰鸣，因为空调外机有轰鸣，这个咱们自己家也有，对吧？只不过是说它的隔音做得怎么样，或者它的这个机器是因为比较老了，噪音越来越大了，还是它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它会怎么样去解决？是在外墙加装一个什么隔音设备，还是说我把设备去更新就能降低这个噪音？目前的这个噪音如果超标，那是一定要整改的。那如果不超标怎么去完善，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明确的问题。因为景德镇其实给到大家的这个印象还是非常好的，对吧？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直播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对吧？对于对于我们
1: 商家的话的话，跟我们解释的话的话，就是说，他说当天的话确实已经满客房入住，他说所有空调开出来，确实噪音的话的话，可能每个人感官不一样。他说
0: 是的呀。我们换句话说，如果在两次连线当中，我们这次得到的是荣豪大酒店说啊，我们发现了具体问题是什么，我们接下来会怎么去做，那么大家心里还觉得哦 ，OK。但是你现在给到的回复是说我的问题就这样，酒店方自己主动解决问题的态度是看不到的，这个会让大家望而却步。但是反倒是咱们市监部门非常热心，对吧？也会跟就是说真诚听到我们旅客的一个诉求，也听到我们省级媒体的一个建议。那么接下来就是咱们主动作为，帮帮这个荣豪大酒店吧，看看这个噪音问题到底有没有进一步完善和整改的一个空间。好
1: 的，我这边的话的话会跟相关部门的话的话对接，然后的话让这个企业配合的话做一个外机的一个噪音检测。之后的话，我们因为在前天下午去的时候，也就跟这个负责人的话的话把他这个几点就是朱先生说的这个服务，因为我们在五月，其实我们5月5号的时候就已经跟他提出来了，就是说5月4号就处理这个事情，跟他提出来这个事了。然后提出来之后的话的话呢，我们也找到了，再次找他负责人。
0: 嗯，
1: 负责人的话现在表示就是说，如果是我们能够提供帮助，我们也他们也配合，我们说只要是我们能市监部门能够帮助的，这个我们肯定会帮助的。
0: 嗯嗯。好，我们希望荣豪大酒店在市监或者其他部门的协同帮助之下，能够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吧。你说暑假才刚开始，你碰到一个我这问题我解决不了，它就是有问题，这回复的态度确实会让大家有点诧异。
1: 对，现在这个目前的话，作为我们部门，作为消费调解的话，它结果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已经组织三次调解的话的话，他的这个负责人的话的话，就是只同意退350块钱。
0: 是这样的，他给出来的退的方案，我们消费者呢，他有表达自己不好感受的权利，维权的一个权利，也有不接受的权利。这个朱先生您在考量方案呢，是放在这儿的，如果您愿意接受的话，可以退回其中一间房的钱。嗯，当然如果您不愿意接受，那也是您的自由的一个选择。但是在这儿我们也是至于我们省级媒体来讲哈，我觉得是非常感谢您愿意信任我们的平台，把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平台上讲出来，分享出来，并且大家多方一起共同解决，为的是促进更好的一个旅游环境的一个提升，消费体验的一个升级。谢谢您，朱先生。
2: 好，谢谢。
0: 谢谢。好，也感谢我们市监局工作人员的倾听。
2: 谢谢主持人。好，
0: 好，
2: 谢谢这个市监局。好，感谢你们，让你们费心了。
1: 那我们后期会继续跟进的，好不好？
0: 好，
2: 嗯嗯，
0: 谢谢二位，感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正风豪风热线，我是主播佳琪。那么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法律方面，如果也遇到了让您闹心的、想要曝光投诉的一些线索，也欢迎您在直播当中、直播时间段给我们打来电话啊。您可以拨打的是0791-8832-0032-8832-0907。那么由于节目时间关系，那今天的正风豪风热线就到这儿了。节目之外，您有任何问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线反映。那么在工作日的早上9点到下午5点呢，您可以拨打0791-8818-1306找到我们。那如果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您可以添加上微信啊，随时联系我们166-7909-5736。您微信搜索166-7909-5736。本期节目主持人佳琪，代表节目策划胡伟川，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新闻广播更多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3: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10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阶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1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5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2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2: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

0: 也没自己挑得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1: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0: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净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1: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0: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净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这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1: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2组。他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0: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的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1: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

0: 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可以每天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第一周啊，你可能会想怎么还疼，这时营养正偷偷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看不到苗。到了第3到4周，你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上下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嚓声。到了6到8周，营养已经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和滑液，你不再时刻惦记哪里疼。3个月之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
0: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祝您订购成功。
4: 百年之不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
5: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河北新闻广播、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福建新闻广播联合发起，全国多家省级广播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百年支部正青春，探访各地成立超过百年的党支部，系统呈现百年支部的烽火历程、百年变迁与时代新貌，回答支部为什么能、基层党建为什么行的时代之问。一部百年党史，半部公运华章。在中国共产党105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征程中，长辛店27厂是无法绕开的红色坐标。

0: 这里是毛主席口中中国工人运动开始的地方，被誉为点亮北方大地的北方红星。这里诞生了全国有据可查最早的基层党组织，孕育了早期工人工会，爆发了震撼全国的京汉铁路二期工人大罢工，以热血与抗争铺就大革命前行道路。坐落于此的长辛店二期纪念馆，数十年坚守红色宣教阵地，以文物为证，以史实为根，以精神为魂，持续讲好百年工运故事，让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红色基因代代传承。值此建党105周年之际，我们走进长辛店二期纪念馆，回望这片热土上点燃革命火种的峥嵘岁月，读懂纪念馆作为党史教育主阵地的时代价值。全媒体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请听第三篇《红色火种永相传，北方红星照初心》。
1: 从京汉铁路铁轨延伸而来的红色脉络，早在1906年便埋下伏笔。伴随着京汉铁路全线通车，交通便利的长辛店迅速崛起。火车站直达北京前门不足一小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让这里成为华北规模最大的铁路产业聚集地。长辛店二期纪念馆馆长刘德华深耕这段家族传承的红色历史，身为三代二期人，他对这片土地的红色起源有着深入血脉的深刻理解。
2: 长辛店呢，被誉为北方的红星，是北方工人运动重要的摇篮。那么二七厂被毛主席称作中国工人运动开始的地方，是因为早在1906年，伴随着京汉铁路的通车，长辛店交通十分便利，有了火车站。100多年前，这个条件是别的地方所不具备的。那么还有一个条件呢，是因为为了确保京汉铁路的正常营运，长辛店火车站西侧建了一个工厂，就是今天的中车北京二期汽车有限公司，有3000多工人，是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基础。还有一个条件，是因为这里呢是法国人的势力范围。100多年前，二期厂的职工每个人法语说的都特别好，这样对留法勤工非常有利。三个条件同时形成，所以迎来了早期的知识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这个二七厂成为了中国工人运动开始的地方，他们接触到了新思想，开启了这个工厂的红色之旅。
1: 1918年，蔡元培依托当地法语环境，在长辛店开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大批进步青年奔赴厂区，第一次把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的先进思想带到劳苦工人身边。进步青年的到来，让工人们第一次意识到苦难根源在于剥削压迫，救亡图存唯有依靠全体劳动者团结奋起。中国工人阶级正式登上近代政治舞台，长辛店红色之路就此启程。长辛店二期纪念馆讲解员介绍说，
3: 在1919年五四运动同年的十月，在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的支持下，长辛店救国神团的骨干史文斌、陈立茂、陶善同等人在长辛店大街开办了一所工人夜班通俗学校。那么大家面前这个玻璃展柜里展示的就是工人夜班通俗学校的一个旧址模型，大家可以上前观看。
1: 1920年3月，李大钊牵头在北京大学秘密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系统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以李大钊、邓中夏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主动扎根长辛店厂区，走进工人中间，开展思想启蒙。1921年春节前夕，李大钊、邓中夏走进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授课，一堂工人顶天立地的经典讲课，在无数工人心中种下信仰的种子。
3: 李大钊在黑板上写下了工人二字，问工人们，工和人合起来念什么？工人们回答天。那李大钊接着说，工人的工字上面一横是天，下面一横是地，中间的一竖是工人，工人顶天立地，工人就是最伟大的阶级。那工人们不解，既然伟大，为何还要受穷？那李大钊借此讲解了剥削与团结，鼓励工人们要关心国家兴亡，号召40000000中华同胞并肩奋斗，将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中国。那工人是天的理念就是这样播种到了工人们的心里。
1: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国学校园中，有一位正是刘德华馆长的祖父。当年他亲身参与了那场唤醒工人思想觉悟的伟大实践。随着思想启蒙的逐步深入，工人自己的组织也很快建立起来。1921年5月1日，长辛店工会正式成立，这是全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会之一。而作为中国共产党史学会中国工人历史与现状研究会副会长的刘德华认为，工会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工人运动实现初步结合。

0: 党组织，是长辛店工人党小组。这个党小组呢，是1921年10月份成立的，成立的地点在北京大学第一院，就是今天的北大红楼。这个工厂的党支部是1922年4月份在长辛店成立的。成立起来以后，长辛店的工人就在党的领导下逐步的开展起来了工人运动。
1: 在党组织带领下，长辛店工人斗争接连取得突破。1922年，劳动组和书记部北方负责人邓中夏组织工人开展维权斗争，全线大获全胜，福利政策惠及整个京汉铁路沿线工人。
0: 大家觉得我们应该团结在一起。1922年的4月份，在长辛店召开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的筹备会。那么1923年2月1号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的时候，受到了军阀的阻拦和破坏，总工会搬迁到武汉的江岸。在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们觉得我们要争人权、争自由，我们不应该受他们的欺负。在1923年2月4号，在党的领导下，京汉铁路全线的工人同盟总罢工，
1: 残酷的镇压紧随而至。2月7日，军阀调集武装力量，血腥镇压罢工，制造震惊中外的二起惨案，大量工人伤亡，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0: 这次工人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呢，它为我们党指明了方向。我们党觉得，一个阶级，工人阶级，一个政党，共产党，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还是很薄弱，所以才有了我们第一次大革命开始以后的国共合作、工农联合，我们党才走到了今天的昌盛繁荣。
1: 刘德华馆长梳理百年历史脉络，清晰总结二七大罢工划时代的三大历史贡献。建党105周年回望，这段用鲜血书写的历史是党史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篇章。
0: 二七大罢工之前，我们党在救亡图存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经济斗争。直到二七斗争以后，我们党把经济斗争转为了政治斗争，我们有了人权和政治要求。还有一点就是，通过二七斗争，中国共产党被共产国际所认可，也被孙中山所认可，他推动了国共合作，而且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认识。所以这段历史非常非常重要。周恩来总理在有一次二七斗争的纪念上，他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还有这句话：京汉铁路工人斗争，也就是这次二七斗争，是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前的启明运动，有启明星的作用，为我们党的革命路线指明了方向。
1: 百年岁月流转，二七精神跨越时空。百年前，二七工人手持木棒、铁锤，直面军阀枪炮，以血肉之躯抗争强权，支撑他们的是赤诚报国之心，是为后代谋求安稳生活、为民族谋求解放的坚定信念。步入新时代，二七精神被赋予全新内涵，不再仅仅是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更转化为立足岗位、担当奉献、实干兴邦的奋斗底色。
0: 二七精神在100年前是工人阶级为了争人权、争自由，不畏强暴和反动势力做斗争的斗争精神。但是在这个新时代，二七精神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部分。那么民族精神的核心就是我们爱国主义精神。那么今天我觉着，我们在传承二七精神的时候，在这个新时代，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我们自己，在自己的社会职能岗位上贡献我们的力量，以我们的微薄之力，在我们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的贡献，加快我们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愿望。
1: 承载这段厚重工运党史的长辛店二七纪念馆，自建馆40多年来，始终坚守红色宣教阵地使命，常年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接待海内外各界参观者，以实物、图片、多媒体、场景复原等多元展陈方式，展出120多件珍贵革命文物，完整还原长辛店工人运动二七罢工全过程，让沉寂史料变为可触摸、可感悟的鲜活党史课堂。长辛店二七纪念馆主任孙润月告诉记者，
2: 今年上半年，我们共接待了300余团队、25000余人。40余年来，始终向社会全面开放，接待海内外游客。未来，我们将会更加的坚守这块阵地，讲好新时代二期的故事。
1: 一批又一批党员群众走进纪念馆，在历史场景中感悟初心，锤炼党性，收获直击内心的思想洗礼。参观者宋华西在完整参观后，内心满是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也更加明晰基层党建初心使命的深刻意义。
3: 参加馆逐步更加了解了我们党领导的工人运动革命历史，非常的敬畏他们。我们一定要不忘初心，完成他们的意志，让我们国家更好，让人民更加幸福。对党的基础建设非常非常重要，就像我们军队基本的连上一样，只有基础建设了，就像一个树有了根一样。
1: 党员周忠军参观后，结合基层党建工作实际，深刻体会到纪念馆承载的历史对当下支部建设的指导价值。

0: 党的建设应该加强支部建设，很和基层的群众联系最密切，所以这块建设还需要更好的加强，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力、凝聚力和战斗号召力。党组织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了更好的团结凝聚各界力量的这种领导作用。
1: 从百年前北方红星点燃革命火种，到如今纪念馆成为常态化党史学习教育主阵地，长庆店的红色故事之所以能够跨越百年历久弥新，核心密码始终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扎根人民，依靠人民。回望李大钊当年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留下的初心，凭借组织逐步实现救国理想，105年风雨兼程，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终于兑现早期革命者的理想与期盼，始终站在人民立场，维护群众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凝聚亿万群众不断攻坚克难的根本底气，也是长庆店百年公寓史留给当代最珍贵的启示。中国共产党史学会中国工人历史与现状研究会副会长、长庆店二期纪念馆馆长刘德华说，
2: 我们的党为什么经过105年的风雨征程，我们成功了？其实就像李大钊在1920年3月成立马克思学说会的时候，他的启示里有这样一句话：我们要凭借这个组织，渐次完成我们心目中的理想。我觉得走过了100多年，今天我们党实现了第一批共产党人他们的愿望和理想，因为我们党始终站在人民的角度，他们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他们始终秉承着为人民服务，我们要让人民过得更幸福，所以他们对党是无限的信任，他们坚定着听党的话，跟党走，所以这个凝聚力和团结的力量是非常非常重大。
3: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呀。
3: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4: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5: 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6: 好，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那么今天我们新闻故事会首先要聊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据信用中国网站，成都德己瑞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因通过门店海报、宣传册、宣传单、宣传视频及员工口头话术对青少年物理增高服务等开展虚假、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那被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立即改正，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罚款10万元。那今天咱们这个首先要聊的就是这个物理增高到底靠不靠谱。那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处罚决定书披露的违法细节显示呢，该公司的虚假宣传覆盖资质背书、技术原理、效果承诺全链条，多处宣传内容纯属虚构，无任何科学支持。当事人在店内宣传单中称，其增高项目历经10年研发，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是德国法兰克福骨后医学中中国唯一的合伙单位。那经过监管部门的查实呢，这个创始人罗欧等人并未在德国法兰克福医学院研究学习并取得毕业证书，实际上并未拥有相关团队。那么在技术原理宣传上呢，当事人的这个门店呢、多处悬挂青少年物理增高不打针不吃药无副作用的宣传图片，宣称依靠声波仪器加手法两大核心技术，以纯物理方式激活骨喉线活跃度。当事人虚构设备功效，无法提供科学依据证明声波类设备可刺激骨喉线细胞活跃度，促进骨骼生长以实现增高，而且呢还自行杜撰了骨喉线细胞活跃度这一不存在的医学概念，并在宣传视频当中呢将该虚构概念以百分比形式量化表述，以此误导消费者。当事人擅自宣传其物理增高项目可实现

0: 3到8厘米的增高，甚至声称成年人也可以增高3到4厘米。经常其用于佐证效果的客户数据统计，腿部 DR 片评估增高空间的方式缺乏科学依据支撑。经常设施公司呢成立于2024年6月17号，是德己瑞品牌直营门店，法定代表人是卢欧，核心经营项目是青少年物理增高，单疗程收费19,800元。其收费标准呢是由总部温州德己瑞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统一制定，消费者服务费用直接扫码支付到总部账户，门店财务这个核算还有这个人事管理等经营事项呢均是由总部来统筹管控。这店内呢共有3名员工，一人负责接单谈单啊，两个人呢是客户啊，为客户呢进行提供的这个理疗服务。今年的315期间，多家媒体曝光了针对青少年及成人增高市场的虚假宣传骗局。德己瑞、英瑞可等多家连锁健康管理品牌利用家长及消费者的身高焦虑，通过伪科学话术、玄学包装，甚至数据造假等手段敛财。这也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温州德己瑞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被点名之后，旗下门店因为同类虚假宣传行为再次被监管查处。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认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构成对服务的性能、功能、质量等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据此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停止违法行为，并建议处以罚款人民币10万元。天眼查显示，这个成都德己瑞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远程健康管理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养生保健服务但是呢这个不具备疾病诊断、药物干预的资质。那所谓的这个增高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千万不要随意的就入了坑了。
1: 是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接着说啊。近日呢，位于河北廊坊历时十年打磨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正式宣告完整开城。这个完整开城呢，首先意味着恢宏的南大门开放，长达320米的城墙卷轴啊，这个展开52个表演空间呢，也是让人目不暇接。完整开城的分量不止于此，只有《红楼梦》的剧目呢，也是从21部扩容到了55部，戏剧总时长从800分钟跃升至1500分钟，四大主剧矩阵正式成型，一座规模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戏剧群落，以最完整的姿态开门迎客了。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营建历时8年，是曹雪芹的《红楼梦》在当代的一次大型演绎。2023年开放以来，游客进入幻城走的一直是北门，用王朝歌的话说呢，是从后门进入的。而完整的开城最直观的变化是南大门的正式开放。其实导演王朝歌口中的后门呢，也是煞费苦心的设计。幻城沿用了棋盘格的一个布局，那北门呢不是一扇门，而是16扇形态各异的中国门，门与门之间以墙壁隔开，墙壁上呢

又有不同形状的月门，它们让空间呢变得深邃而迷幻。当观众置身于空旷巨大的广场中，遥望这些门，踟蹰着不知该由哪一扇门进入的时候，梦就开始了。我们来说说这个剧啊，大观戏阵是由35个独立的微剧组成，每个剧场面积呢在25到60平方米不等，仅容纳20到40名观众。35个空间对应35段独立故事，横跨古今，演绎百态人生。观众入场之后，通过随机抽卡决定观看剧目，单次仅能观看3场17分钟的微剧，还可以与其他观众互换剧目卡片。这就意味着，想要完整打卡全部35段故事，至少需要10余次到访。35个微剧题材之庞杂，令人啧舌。从老妻少夫到相亲会，从舞男到神经病啊我，有14:37的民国凶案，也有摸金校尉的盗墓之夜，有书说《红楼梦》的书场说书，也有歪批《红楼梦》的另类解读。这些剧目并非取自《红楼梦》里的故事本身，但恰恰体现了《红楼梦》最核心的精神内核，就叫大观。在导演王朝歌看来，这些剧目这个是世界的切片，生活的断面，合在一块儿啊，便呈现出了《红楼梦》的核心要义。在35个剧场空间穿行的时候，观众呢如同经历了35种人生，如同有35个不同的自己，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做着不同的事。那再来回到这个剧当中啊，这个与大观戏阵一同上心的呢，还有24少，啊，观看这部剧呢是另一种特别的戏剧体验。在能够容纳2500余名观众的大剧场里，24名年轻男演员以劲歌热舞释放啊蓬勃热烈的少年意气。剧目脱离复杂的《红楼梦》原著剧情，依托顶级声光电多媒体舞台，全是野草般肆意生长的青春力量。24少与金陵12钗的柔美女性叙事呢，形成了鲜明对照。在换成已有的剧场当中，有大量女性角色的呈现，她们以女性的柔美让观众感到世间像月亮一样的美，而24少呢则呈现了男性的阳刚魅力。完整开城不仅是新剧的亮相，也是整个剧目体系的升级。只有《红楼梦》戏剧换成主剧阵容从原有的3部扩容为4部，大观戏阵、读者、金陵12钗以及重回主剧系列的第35中学，原主剧真义甲经过重新编排，更名为刘姥姥、三进、荣国府，叙事节奏与演员编排全面调整，园区其余多部微剧呢也同步完成了内容更新。只有《红楼梦》戏剧换成，在廊坊啊，这个项目呢已经远非是一个单纯的文旅项目。自2023年7月开园以来，这座戏剧换成累计演出约2.4万场，接待观众超1400万人次。2025年暑期客流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50%，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延长至1.5天。仅2025年国庆假期就有超42万人次走进换乘，其中外地游客和年轻群体占比显著。在全国文旅项目普遍面临打卡难留人的困境时，换乘将流量沉淀为流量，真正做到了为一场戏赴一座城。哎，在这个暑期呢，不妨选择可以到只有《红楼梦》戏剧换乘去好好感受一番呢。

哎呀，这个暑期呢，啊，暑假已经拉开帷幕了。你像这个7月1号啊，2026全国暑运啊，也是正式开启。学生返乡、毕业旅行、亲子研学等客流同步叠加。同城旅游数据显示呢，暑运首日民航亲子游的这个旅客呢，占整体出行人群近40%。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城市客流量领跑全国，今年可能是近年来最便宜的暑假开场。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7月1周国内机票预订均价较去年低近20%，多条航线价格低于同期高铁。比如7月2号北京直飞武汉，含基建燃油机票价格呢，仅450元。比高铁还便宜80元。7月1周北京到宁波往返含基建燃油机票低于1000元，而高铁呢将近是1400元，一家三口往返呢相当于省下了1200元。据去哪儿数据显示，泰国重新回到了出境游的榜首。在清迈，进修式旅行在年轻群体当中走红，学做饭、泰拳、瑜伽、冥想、银饰手作等课程，这个价格呢是很亲民的，120元就可以上一整天的烹饪课，带动暑期清迈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3.3倍。入境游方面，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等城市呢是暑期最热门的目的地。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深入中国小城体验地道文化。去哪儿旅游数据显示，暑期飞往伊宁、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3.6倍，前往大同的增长了2.8倍，前往敦煌的增长了超1倍。此外，前往徐州、宜昌的外国游客增长超5倍。途家数据也显示，今年暑期外国游客的民宿订单覆盖全国123座城市，平均入住天数达4.7天，高于中国游客。除上海、广州、北京等大城市外，伊犁、阿勒泰、黔东南、安顺、伊春等城市的外国游客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倍。在广东汕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带火潮汕华侨组团返乡寻根。途家平台南洋三巷民宿房东顾木兰介绍啊，这些客人呢多是几家朋友结伴而来，一住呢就是8-9天，最想吃的就是地道的潮汕菜。有客人感慨，在民宿里吃到这些熟悉的食物，仿佛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今年暑期出行不再只是去哪玩，也正在变成去哪儿住一段。途家民宿数据显示，今年暑假连住15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22%，连住7天及以上订单同比增长11%。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家庭以及成都、武汉、重庆、广州等高温城市游客是暑期旅居的重要客源。从人群结构看，30到45岁拖家带口的中年群体仍是旅居主力，订单占比超过54%，其中80后订单占比超过30%，携带儿童的比例超过70%。三居室、四居室等适合大家庭或多个家庭同住的房型同比增速超过25%，是所有房型中增速最快。带有亲子精选、格调庭院等标签的民宿热度领跑。比如在云南大理，不少游客提前3个月呢就锁定了带院子、适合亲子常住的民宿，优质房源早早的就被预定一空。在目的地的选择上，气候凉爽、生活节奏舒缓、民宿供给丰富的地区更受欢迎。途家数据显示，云南、山东、贵州的旅居订单位居全国前3，其中云南、贵州旅居订单同比

别增长 52% 和 41%， 成为暑期旅居市场的最大赢家。全国民宿预订 TOP 10 城市包括大理、青岛、威海、北京、上海、成都、昆明、贵阳、伊犁和丽江。与此同时呢，一批宝藏小众的避暑城市呢，也在暑期集体出圈。途家数据显示，贵州黔西南、云南普洱的民宿预订量同比分别增长 100% 和 92%。 贵州毕节、云南德宏增速均超过50%。去哪旅行数据显示，今年暑期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当中，目的地为小机场城市的同比增长超过 40%。 19到22岁年轻旅客的国内机票预订量增速领跑全年龄段。暑期搜索热度最高的宝藏小城包括西双版纳、博尔塔拉、安顺、伊春、长白山等。长白山国际度假区周边酒店预订量增长 1.3 倍，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热度环比增60%。2026年暑期亲子游是有最显著的变化，那么是来自于出行决策逻辑的转变。同城旅行发布的这个报告显示啊，截止到7月2号，亲子类旅行产品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 45%，亲子用户占总客群的比重超过60%。那么其中呢，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最亮眼的增长极。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过130%，相关跟团游、定制游等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超60%。课本内容正在取代传统热门景点榜单，成为家长选择目的地的第一参照系。那么从具体产品来看呢，比如说2年级上册课文《葡萄沟》带火了新疆亲子游，平台上10天9晚相关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72%。3年级上册课文《富饶的西沙群岛》带火海南亲子游，5天4晚《海南之梦》相关产品增长67%。6年级课文《延安我把你追寻》带火陕西亲子游，增63%。我多想去看看《登鹳雀楼》《望庐山瀑布》等课文同步催热北京、山西、江西、云南等目的地的亲子出行，飞往北京、太原、昆明、兰州等地的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30%。出境游学呢也同样火热。同城旅行数据显示，新加坡、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德国、意大利、英国等为暑期出境亲子游啊热门的这个目的地，出境游学的这个相关产品预订热度呢是同比增长超过了35%。除了研学之外，80后、90后新生代父母还在不断拓展遛娃的边界。同城旅行数据显示，暑期亲子客群避暑相关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过了3.6倍。贵州、吉林、长白山、湖北恩施、云南香格里拉等夏季均温20余摄氏度的目的地预订热度同比涨幅超过50%。亲子家庭避暑游平均停留天数约为5天，高于平台大盘水平。爸妈和娃各自安好的需求呢，也在催生新的酒店服务形态。去哪儿旅行平台上带有托管服务、儿童课程标签的酒店搜索量环比增长40%。游泳池、儿童俱乐部、洗衣机、冰箱、儿童防护设施成为亲子酒店5大热门搜索词。同城旅行数据则显示呢，带有儿童俱乐部、亲子餐厅和儿童泳池滑梯等设施的高品质亲子度假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幅超40%。三亚、厦门、北海、威海、青岛等海滨目的地尤为突出。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暑期呢，

体验和工业旅游呢也是异军突起。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在扎染、制陶、造纸、苗绣、皮影戏等手作体验的亲子线路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30%。泉州景德镇、苏州大同、洛阳等非遗目的地热度快速上升。工业旅游方面，去哪儿的报告显示，工厂参观、汽车工厂、科学探索等标签搜索热度环比增长达3.2倍，工业研学等相关产品热度同比增长超过50%，青岛啤酒博物馆热度同比增长超过70%。同城研究院分析认为，2026暑期亲子游市场呈现出从到此一游向到此一学的深度转变。课本内容正在成为家庭选择目的地的核心决策依据。与此同时呢，新生代父母的消费理念呢也在同步升级。他们不再将亲子游视为单纯的带孩子出门，而是期望在同一趟旅行中兼顾孩子的成长与自身的度假体验。这一趋势对旅游产品的分层设计与资源整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让孩子有收获，大人能放松，从一种期待逐渐变为可以被满足的现实。

这夏天一到呢，大家普遍就更加的会重视体重管理，想要拥有匀称的身形啊，不少人呢一直为之努力，但是呢却总感觉效果不佳。哪些因素成为了体重管理的绊脚石呢？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338名受访者进行了一项调查，显示超六成受访者指出长时间久坐、作息不规律阻碍体重管理。 68.3% 的受访者建议避免将体重维持视为短期任务，62.9% 的受访者指出不要单纯控制饮食，不加强锻炼。此外，88.1%的受访者建议将健康生活习惯融入日常生活。一位自媒体从业者张鑫已经尝试减肥一年了，但是由于时常久坐、饮食不规律、时不时熬夜，减重一直很缓慢。大家在体重管理当中遇到过哪些阻碍呢？在调查当中呢，65.4%的受访者表示长时间久坐，能量消耗低；61.2%的受访者指出工作生活压力大，作息不规律；48.7%的受访者指出缺乏专业指导，体重管理方式不科学；44.5%的受访者被外卖、快餐、零食诱惑。18.1%的受访者表示受社交媒体影响，被吃播等美食内容诱惑。70后的杨丽君呢，平时不爱运动，所以呢把体重管理的重心呢就放在了饮食管理上。她说早餐多摄入蛋类和牛奶，中午正常吃，晚上呢不吃主食。但他发现单纯控制饮食不太好坚持，经常想吃高热量的食物。杨丽君说啊，有的时候家人呢点了外卖，自己呢也会忍不住跟着吃。杨丽君意识到如果结合运动，体重管理的效果呢应该会更好一些。他还表示，哎呀，这年龄大了，减重之后呢身体不像年轻人那么紧致，所以呢要加强锻炼，增肌塑形。另外运动之后呢代谢快了，也有助于消耗热量。张鑫说，有人认为不饿不吃，饿了再吃，这样是不对的，饮食不规律时间长了对胃不好。进行体重管理应该避免哪些误区呢？调查当中

68.3% 的受访者建议避免将体重维持视为短期任务，不长期坚持。那么 62.9% 的受访者指出啊，不要单纯的控制饮食，不加强锻炼。55.6% 的受访者指出，一些人对健康体重缺乏正确认知，盲目减重。51%的受访者建议不要过度的控制热量，不注重营养平衡。23.9%的受访者建议避免依赖极端方法减重。杨立军认为呢，普通人不需要过度的追求苗条的身材，体重呢应该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他说，比如自己呢1.65米的身高，希望自己的体重呢维持在115斤到120斤之间。当然，要维持稳定的体重，就要迈开腿。单纯在饮食上注意那是不够的。中国人民大学体育部副教授李玲指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体重管理，尤其要注意饮食科学。一个常见的误区是靠断碳水减肥，甚至断很长时间的，这个对健康啊是非常的不利，而且呢减肥效果也不好。杨立军之前呢从140斤减到110斤，现在的体重呢大概在120斤，觉得自己呢减肥有成果就放开吃，或者在外面没吃好，晚上回到家呢会做一些可口的饭菜好好吃一顿，结果呢就胖回去了，又重新强迫自己自律，反反复复。杨立军建议呢要多吃一些蔬果，吃一定量的肉类、碳水，适当摄入杂粮，可以把自己的爱好跟体重管理结合起来，身心愉悦，更好坚持。那比如说呢，女孩爱跳舞，感觉压力大的时候呢，就去跳舞缓解压力，也能够锻炼身体，一举两得。一提到健身，很多人呢就会想到是去健身房撸铁，但忽略了日常生活当中啊，多做一些锻炼呢，也是在强身健体。李玲说，健身房呢只是一个场地，如果没时间到健身房，可以把零碎的时间利用起来进行日常的健身。那比如说等着接孩子放学的时间呢，就可以做一些蹲起的动作。加强体重管理，88.1%的受访者建议将健康生活习惯融入日常生活。那张欣表示呢，凡事啊，贵在坚持，体重管理也是一样的，要把好习惯长期坚持下去，把健康生活习惯内化于心。好，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故事会的全部内容。主播祥子再次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扫码下载或在应用市场搜索金视频。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1: 北京时间16:00，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呢，依然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杨洋。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了，还有大家非常欢迎的我们任老的得意门生

0: 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1: 嗯，你好杨洋。
0: 嗯，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欢迎赵老师啊。
1: 哎，
0: 赵老师，您昨天呢、啊、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黄芪党参汤、
1: 啊、
0: 哎呦，这个名方是千年传承啊，好家伙，今天这个热线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好多朋友都说等不及了。
1: 嗯、啊啊，
0: 哎呦，想去这个药房啊，买点这个黄芪党参回来熬水喝。
1: 嗯，
0: 可是呢，心里还犯嘀咕。
1: 嗯，嘀咕啥呀？
0: 就是不知道买什么样的好啊，怕买错喽、哎，买假喽，花了冤枉钱呢，还喝不出效果来。
1: 那个不至于啊。黄芪党参呢，是在中医当中现在运用的最普遍的一个方剂、
0: 嗯、
1: 啊。但是如果你要想奔着效果来，就是我想要快速的看到一个结果的话，
0: 嗯、
1: 那的确还是有一定的讲究的。
0: 嗯、
1: 因为你要想让他，比如说，我想在短时间内，我想让我自己的精神头好，让我自己不至于出去呼哧带喘的、
0: 嗯，
1: 不会看着床就想躺一会儿啊。嗯，有人会说，那黄芪有什么可挑的？到那就说我买黄芪不就得了吗？那不一样，
0: 嗯、
1: 就是外行看门道，不是
0: 外行
1: 看
0: 热
1: 闹，对，内行看门道。那黄芪在我们中医当中，它有北黄芪，有南黄芪。
0: 啊、
1: 哦，哎，你买的时候，你知道买南黄芪呀、啊，还是买北黄芪呀、啊？买啥样的黄芪呀、
0: 啊？还有这么多讲究、啊？
1: 哎，对对对，要不怎么说你们出去可能就买黄芪就行了？那我要是买的话，我会有特定的要求。
0: 有的不认字儿，我说买黄纸。
1: 哇，净扯淡！
0: 那字不
1: 纸，
0: 对吧？
1: 啊、
0: 那字不念纸、
1: 啊
0: 哎，草头加一士嘛、
1: 啊。黄芪，
0: 黄
1: 芪，对对对，党参也有区别呀、
0: 嗯。
1: 我们内行人要是去买的话，我们会看它的产地如何。因为党参也分西党和东党，啊、
0: 哦，还有这么多讲究啊！
1: 你看，你看，你看，哎，师傅，你瞅没？就洋洋的大眼睛，唰、嗯、一下就得了，还、哎、这还呀，这还有分的呢！
0: 是的，我都没听，还西党东党，哎呀，
1: 有分别的，但是他们的外形吧，看着吧，都差不多少，但是他可能因为你产地不一样啊，年份不一样啊，那么炮制的方法不一样啊、
0: 嗯，
1: 那么最终你所取得到的效果也是天差地别的、
0: 嗯、
1: 啊！你如果像之前那样糊里糊涂的就给他买回来了，
0: 嗯，
1: 那你想想，同志们，你这黄芪好像没少吃吧？如果南芪北芪的功效不同，你都搞不明白，那你吃黄芪那效果是不是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没那么神奇。嗯、
0: 对对对，两码事，
1: 是不是？
0: 嗯、
1: 对不，师傅是这个理儿吧？
2: 对，
1: 哎
2: 哎，您说这个还真是这个道理啊。
0: 要这么说呀，这个道理还真的是很深刻哟。那具体我们应该就是怎么去选，怎么去挑，对吧、
1: 啊、
0: 二位老师可不能让大家花冤枉钱呢。
1: 嗯，我们教大家一些正马景的，然后你到药房去买的时候，你要能说出来，他就会从底下的小柜柜里给你拿出来好的。就不会给你把上面摆的这些给你随便抓点就行了。
0: 嗯，
1: 咱们挑点优质的东西啊。要想挑好的这个药材呢，那首先你得知道你所要挑的药材它的主产地是哪里。
0: 嗯，
1: 你比如说黄芪。黄芪在咱们国内最好的产区在哪儿呢？
0: 嗯，在哪儿啊？
1: 我估计你这大眼睛一瞪，你肯定不知道。
0: 嗯嗯嗯、我这这么小的眼睛都瞪大了。
1: 哎、
0: 你说，
1: 甘肃陇西是最好的。
0: 陇西啊，
1: 对，因为有的经常听我讲课的同志啊，对陇西黄芪那肯定是不陌生的。
0: 嗯嗯嗯，
1: 陇西黄芪它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我们行业内叫箭杆芪。
0: 箭杆芪，
1: 对，箭杆芪，
0: 因何得名呢？
1: 箭杆芪，你有没有看那个古代射箭的那个箭呢？
0: 嗯嗯，
1: 它那个根条是笔直的，它就跟那个箭杆子是一样一样的。
0: 嗯
1: 啊，然后它条长粉足、
0: 嗯，
1: 它的品质是最上乘的。
0: 嗯，
1: 你如果是像我师傅要去买这个黄芪，我师傅一般到那儿就问他，那个陇西的箭杆芪呀、啊，给我整点、
0: 嗯、
1: 你要我陪他去过药房去。基本上那个小营业员瞪眼睛，
0: 嗯
1: 嗯，箭杆芪啊，
0: 嗯，
1: 你稍等，哎，就得从那个底下
0: 小棍棍，
1: 哎，小棍棍里拿出来一个袋子，你一看没有多少，上边标注着陇西箭杆芪，
0: 这都有说法，这是啊，
1: 对对对，
0: 哎呀，那赵老师，
1: 嗯，
0: 这个箭杆是好是坏？因为陇西箭杆芪它也分三六九等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说你看它好坏怎么看呢？
1: 陇西箭杆芪

0: 六九等。我们倒没有这么去分辨，但是一般的陇西箭杆旗啊，只要你拿出来了以后，最好分辨的一种方式方法，就你把它横着给它切开。
1: 切开。
0: 哎，切开了以后，你看那个横截面。哎，如果是箭杆旗的话，它最外圈那一圈是金黄色的。啊，就是我们行业内叫金盏边。哎，叫
1: 金
0: 盏
1: 边。
0: 哎，对对对。往杆那个里边呢，往里边那一圈是白色的，我们叫做银盘子。
1: 银盘子，
0: 哎哎哎，最中间的它会有一圈一圈的放射状的纹路，我们管那个纹路叫菊花心。
1: 菊花心，
0: 对，菊花心。所以你看，反正好的陇西箭杆旗呢，要金盏银盘菊花心。
1: 金盏银盘菊花，这可记住了。
0: 对对对，
1: 菊花心，
0: 就是它这个只要是正宗的，它这三层结构都是清清楚楚的，这也是陇西黄旗最道地的身份证。假的是出不来的，所谓的假的就是别的地方产的，你想要冒充陇西黄旗是不可能的，因为哎，它长得不一样啊，而且陇西这个地方吧是黄土高原，它的土质比较疏松，所以这个黄旗的根呢，它就往下扎得深，你最深的啊，有的能达到两三米
1: 哟，
0: 哎呀，可能钻了，就钻得特别深，因为你只有钻到地底层，你才能真正的把深层次的矿物质啊和微量元素全都吸上来，你要都搁表面的话，风一吹就倒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种箭杆旗它的有效成分要比普通的黄旗要高上好几倍。啊，我记得我师父刚教我的时候告诉我了，他说陇西黄旗只有钻的深才能补的全。所以陇西黄旗一般在药方当中什么样的人我们会给他单独开呀、啊、这箭杆旗呀、
1: 啊、什么样的，
0: 就是需要补一身之气的老年人。
1: 啊，
0: 就中年用的都少。一般都是岁数大的同志，同志像我师父这个岁数的、
2: 这个年龄啊，说的呀非常详细。啊，就是这样。在临床上，特别那老人哈、啊，给他才能，用这个。这不金盏银盘菊花心呢？这个黄旗呢，它是这个标准的这么一个标志，啊，咱们那个《神农本草经》啊，还有这个《本草纲目》当中里面呢，就明确的记载。陇西黄旗呢，它从自古以来呢，它就是贡品。这个黄旗在咱们中医呢，它是有补全身之气的首选药物，效果是非常好的。你五脏六腑啊，不管是哪儿虚，用它可以来补充上来。但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得是道地的，就是我说的这个陇西黄旗。这才是最好的品质。
0: 对对对对。
1: 哦，还有这么多说法呢、啊。道地的陇西黄旗。大伙儿记住了啊，陇西黄旗。
0: 陇西黄旗。
1: 那说完黄旗咱们聊聊党参吧。
0: 啊，
1: 您看这个党参这个名字里边它带个党字儿。
0: 啊，
1: 我大胆猜一下
0: 啊，
1: 是不是跟产地有点关系呢？
0: 你怎么会这么猜呢？
1: 因为我胆儿大呀。
0: 胆
1: 大就敢猜，
0: 瞎蒙的是吧？
1: 啊、对，蒙的全对。
0: 你还真别说，你这还真的对了，
1: 是不是？
0: 哎，党参的党指的就是古代山西的上党郡，也就是咱们现在长治那块儿。
1: 啊，山西长治。
0: 对对对，就是上党党参，我们管它叫鹿党参。这也是我们国家中医药协会标准认定的道地产区。这个地方啊，那想当年都是专供皇室进贡所用的。
1: 嚯、哦，这么有历史、
0: 啊，很牛的这个东西啊。那如果说是遇着这种鹿党参了，我们也可以做一个专业的鉴别。因为你看啊，给我们拿的那个参呢、啊，一般都是什么的？你像我们去买参，不都切成片儿的吗？然后装在盒子里了哈。你不买那个，我从来不买那样切成片儿的。我一般都那个啥，到那以后我说来给我来点鹿党参、然后他们会问我们啥？我说我要鹿党参，山西那块的山西上党的，啊，是的，要鹿党参。
1: 对
0: 啊，告我你是学中药的
1: 啊？
0: 我听一听，哎呀，我说这有朋友说的，我说你这有没有啊？他说有，完了给你拿，拿完了以后，你知道正宗的鹿党参啥样吗？
1: 什么样啊？
0: 就它的根儿那个头那个地方啊，特别大，有点像狮子头似的。

0: 然后它那个鹿党参的那个根呢是细长的，
1: 嗯嗯，
0: 有点像什么呢？像那个凤凰尾巴似的。
1: 凤尾啊。
0: 对，我们管它叫凤尾。
1: 嗯，
0: 等你要切开的时候，它跟黄芪一样有个共同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中间那一块就像菊花一样的。
1: 哦，也是个菊花形。
0: 哎哎，像那个纹路啊，
1: 嗯，
0: 就叫做狮头凤尾菊花心，这就是鉴别的重要的地方。哦，
1: 狮头凤尾菊花心，
0: 对，
1: 之前这个叫金盏银盘菊花心，
0: 对，
1: 啊，
0: 这个是狮头凤尾菊花心，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哎，但是这个还不是它的全部，
1: 嗯，
0: 你要看这个药材啊，药效好不好的时候，我再教你一招，
1: 嗯，您说，
0: 就你到那儿去，没有人互动了你，
1: 嗯，
0: 就你拿到这个党参这个药之后吧，你看那个表皮儿，
1: 嗯。
0: 它那个表皮上边吧，有一层白色的粉末状的一种物质。
1: 嗯，
0: 你知道不？这种东西我们叫双纹。
1: 双纹。
0: 哎，
1: 嗯，
0: 就是那个是属于是有效成分往外渗出来留下的一种天然的通道。
1: 嗯，
0: 没有那个东西的话，那么有效物质就少啊，它药材干吧，它就没有什么多少活性成分了，
1: 嗯，
0: 啊，要有双纹的。因为在那边呢，太行山区那边海拔不高嘛，它那个温差要比较大，最起码要超过15度。
1: 嗯，
0: 所以你想在那林子里生长的这个党参的话，白天它都晒足了太阳了，
1: 嗯，
0: 那根儿里已经攒满了一些有益的物质了。
1: 对，
0: 到晚上天一冷的时候，它消耗就少，它好东西全都锁在那个根儿里头了。
1: 可不是嘛？
0: 哎，就是你有效成分你没办法，外边冷热胀冷缩嘛，全都缩到那个根儿里头去了。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年复一年，它慢慢的积累多了，它就往外渗，
1: 嗯，
0: 渗在表皮的上面就形成了这层双纹。
1: 嗯，
0: 有这种纹，那就说明是了不得的。而真正的鹿党参就道地的货才会有这个东西，你要搁人工去仿的话根本就仿不出来，你知道不？哎，这老多门道了，你到那儿去挑去，好的坏的
1: 不说，我们真不了解，
0: 哎，你就是真正的给你摆一堆让你去挑，你就记住它的特点就可以了。
1: 嗯嗯，
0: 而且那个上党参的多糖含量还比较高，
1: 是不是
0: 啊， 啊，如果是正宗的品种的话，多糖要高达 12%。
1: 嗯
0: 啊，普通的这个产区的党参就普普通通的，
1: 嗯，
0: 你在药房柜台里所看到那种切片的，也就是四五个吧，
1: 嗯，
0: 就4%到5%左右。
1: 嗯，
0: 那你想啊，如果是上党的那个鹿党参的话，它就是普通产区的2到3倍呀，啊。
1: 嗯，
0: 那你要想取得好的效果的话，是不是这种更快？
1: 对，
0: 也更持久，
1: 没错，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党参它本身就有健脾益气、养血生津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因为有了这个作用，它才会突出实实在在的效果。
1: 嗯，
0: 哦，
1: 听明白了。嗯，黄芪呀，啊，
0: 哎，
1: 要用陇西的这个叫箭杆芪。
0: 哎，
1: 党参一定要用上党的鹿党参。哎，必须这两样配到一块儿，才能对得起这，
0: 哎，
1: 名方的千年传承。张老师，
0: 哎，
1: 嗯，说到这儿我又想起就是听众啊包括家人们的留言了，说这个黄芪党参千年传承的名方确实滋补，可是咱们老年朋友哪有精力天天熬药啊，又得泡药材，还得看火候，刷家伙洗碗，是不是？
0: 那熬肯定是得有这个过程吗？
1: 是有过程，但是熬来熬去把自己熬废了呀。
0: 啊，你说还是费时费力，需要很大的精力哈，啊。
1: 哎，儿女也不在身边，他们也没精力，弄这些还不安全，所以有没有方便一点的方法呀？
0: 方便一点的呀，我看我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就得把，
1: 嗯，
0: 我看看啊，我兜里头今天还，哎呀，好像有点，
1: 嗯，
0: 那就剩这个了。那你要是说这个问题的话，那我这个就能解决问题了。
1: 这啥呀？
0: 这。就是那什么嘛，我每天我和我师父必喝一杯的，就是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哎，
1: 啊，
0: 哎，就这个我都跟人厂家沟通老长时间了。
1: 哦，
0: 就这个东西，
1: 哦，
0: 我给带过来了。
1: 嗯，
0: 它这个啊，你别小看这个，
1: 嗯，
0: 这就是千年传承的名方，再加上现代的科学技术，
1: 嗯，
0: 最终人家给熬成的豆浆粉。
1: 嗯，
0: 哎，但是药材都在里头。
1: 嗯，
0: 所以这对老年同志来讲，你就不用熬了吧。也不用在那刷锅，搬个小板凳在那坐着看着，
1: 嗯，
0: 打瞌睡都不行，是吧？那你这种的话，开水一冲你就能喝了，那你肯定是要方便的呀。
1: 哎呀，哎，赵老师您真是雷厉风行啊！

0: 对？哎，我把这稍微要晃一晃，摇匀一下是吧？我招呼这个水杯，
1: 可以可以，
0: 好不好？
1: 哎，
0: 我先来一口啊。
1: 哎，
0: 那个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1: 你就等这个环节呢哈，
0: 小杨先干为敬啊，好吧，敬人老，敬赵老师。
1: 哎呦呵，
0: 嗯，
1: 哎，你慢着点儿，你干啥呀你呀、啊？你说都咕嘟没了。
0: 马上，马上我再给大家炫一个。
1: 哎呀，
0: 真的赵老师，
1: 哎，
0: 虽说是豆浆粉啊，
1: 嗯，
0: 有部分中老年朋友有的时候对冲泡型的这个豆浆粉呢，有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小小的疑问，就是会不会甜呐、啊
1: 嗯？
0: 难过，这个不是齁甜齁甜的，
1: 嗯，
0: 就是纯纯的豆浆那种醇香啊，
1: 哎，
0: 就是很像我们小的时候在就是早市啊，包括那个菜场里边啊，
1: 嗯、
0: 就是喝那种现磨豆浆那种感觉，
1: 磨、哎、豆子的那个豆香，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对对对，
0: 而且到嘴里还绵密丝滑，口感特别好，
1: 嗯
0: 嗯，入口柔一线喉。就我现在只能想到这句词儿了啊！咽下去之后还有淡淡的这个回甘呢、啊，
1: 哎，
0: 而且嘴里除了豆香，
1: 哎，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药香啊，党参跟黄芪啊，
1: 哎，
0: 哎，也在嘴里边回味无穷啊！哎，我一开始其实还担心，因为我们提到说黄芪跟党参在里边起的重要的作用，
1: 嗯嗯嗯，
0: 还怕这个药味会很重，
1: 嗯，
0: 喝着会苦，
1: 嗯，
0: 结果真满不是那么回事，
1: 嗯，
0: 就是一杯好喝的豆浆，
1: 嗯嗯嗯，
0: 对吧？只不过这豆浆里边，各位藏着传承千年的名方滋补啊！
1: 嗯、那必须的呀、
0: 嗯！
1: 你喝到的那个甜甜的味道啊，是红枣的味道，红枣和桂圆的味道。
0: 难怪，难怪！
1: 哎、你现在看你那个，哎呀，你那个皮儿啊，那你我再给你找一袋，我再看看。
0: 嗯，
1: 你看看它的配料表，就是它的配料表里边是干干净净的。你看啊，
0: 嗯，
1: 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就这六样，
0: 嗯，
1: 对不
0: 对？
1: 都没有糖，我都没往里头放糖，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0: 嗯、
1: 也没有防腐剂，
0: 对
1: 不？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我刚才你说你那个稍微那个甜味不齁嗓子，那能齁嗓子吗？那都是红枣、枸杞和桂圆的味道，都是天然食材带出来的那种自然的淡淡的那种甜味，滋补的劲儿是很大的。所以你早上喝这一杯、
0: 嗯、
1: 你再搭点别的那个吃的哈、
0: 嗯、
1: 这就是属于一顿滋补早餐了啊。然后晚上的时候你要再能来一杯的话，你喝点温热的，它又暖胃又安神，所以用起来就比较方便。哎，
0: 瞧瞧，这太高级了
1: 是吧、
0: 啊、
1: 而且还是一袋一袋的、
0: 嗯、
1: 你这样的话你拿开水一冲，像你一样搁杯子里头，你愿意晃动晃动的就晃动两下就化了、
0: 嗯、
1: 你不愿意拿匙搅拌两下也就化了、就都没有问题、
0: 嗯、
1: 吃这个东西啊比你自己在家里边还得泡豆子，还得磨豆子，还得买个豆浆机，然后还得把黄芪和党参处理了，红枣、枸杞、桂圆还得处理了，还就比他要省事多得多了，
0: 没错
1: 是吧、
0: 嗯、
1: 哎，
0: 有的时候岳母早上起来给我弄那个豆浆啊，好家伙了、
1: 哎、
0: 弄一碗豆浆我这边得配着一壶开水跟着喝。好家伙，真的，我当时我那个嘴里边豆浆，真的春节的时候能在家门口贴春联，
1: 那豆有渣子是不是？
0: 太浓了，那、
1: 哎、
0: 仅怕我饿着我、
1: 哎。那也是好丈母娘、好妈妈，
0: 可不是？但是
1: 要不然谁伺候你？
0: 老太太还辛苦呢，豆浆机弄完之后，
1: 哎、那是
0: 好家伙，一刷刷一上午。
1: 就是不能那个天天如此，这样的话吧也不好。
0: 嗯，
1: 就是老年人本身气力就不足，然后再忙活一圈，等给你们都伺候走了，那个上班了他也不行了，他躺在床上沙发上还得眯一觉，还得缓一缓，
0: 回头
1: 是不是？
0: 我得给老人家弄着喝，
1: 哎、
0: 太棒了。嗯，我把这口干了。真棒哎！
1: 啊，是吧？喝起来比较方便。
0: 道地的黄芪，
1: 哎，
0: 道地的党参，
1: 哎，
0: 是吧？
1: 嗯。
0: 哎，那赵老师，
1: 嗯，
0: 相辅相成啊，咱这豆子肯定也差不了吧？
1: 豆子啊，哎，你这个孩子，你还是很细致的。师傅，你说他是不是很细致？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豆香味比较浓、
0: 嗯，
1: 却不是说像你说的那种浓缩的那种啊，豆子都堆到一起还带豆渣子的那种感觉？
0: 对，这肯定
1: 不是那种，是不是？
0: 咱都住别墅了，里边肯定不能摆塑料板凳啊。对不对？肯定最起码
1: 肯定是好东西，
0: 黄花梨的，对吧？
1: 哎，就是它这个豆浆嘛，肯定豆子是基础。
0: 对，
1: 如果豆子的底子要是不好的话，它这个味道也会大打折扣的。你有的豆子磨出来跟水啊，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味道。而它这个里头用的豆子呢，是我们大东北的黑龙江黑土地的非转基因大豆。
0: 哦，
1: 黑龙江大豆那不全国的。

0: 出名啊，那出口多的是了。嗯，我们黑龙江那块儿呢是属于高纬度，日照时间比较长，而且昼夜温差比较大。
1: 嗯，
0: 所以那边的那个大豆哈，就是全国都是闻名的。你要说哪儿产大豆，黑龙江没有之二，只有之一。就是它那个大豆出来的每个粒儿都是特别圆润的，每一颗都是饱满的，然后金黄的颜色，它那个皮儿吧就是薄薄的，你知道不好啊？你要放到手心里，它有一定的分量，跟你到金店买那个小金豆子似的。
1: 嚯，
0: 这个真的，所以你磨出来的那个豆浆呢，又白又浓又香。哎呀，它这个里头啊，就那个味道。搁嘴啪嗒啪嗒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到，就大豆异黄酮和大豆软磷脂，哎呀，就这两个元素，
1: 嗯，
0: 对我们中老年同志的心血管和骨骼，还有大脑，哎，这个真的是特别好，
1: 实实在在的好。
0: 对对对对，因为它生长的这个原因嘛，它就跟党参一样，把那些好的东西都流到根儿里给流出来了，都逼到里头去了，出都出不来，就全都融合到一起了。
1: 哎呀，所以我就看，你看这一小袋豆浆粉啊。背后是道地的好料啊！你看，首先甘肃的黄芪，
0: 对，陇
1: 西山西的党参，上党的党参，对吧？
0: 嗯、
1: 黑龙江的大豆，这全是同品类当中的天花板，
0: 那、
1: 都是顶级的，
0: 肯定的呀、
1: 嗯。
0: 不只是这个样子，你有没有想过杨哈？
1: 啊，您说，
0: 就是这些好东西拿给你，如果是你个人的话，你也容易吃浪费了。
1: 嗯，
0: 你要是个人，你怎么做？熬呗。
1: 嗯，
0: 对不？豆浆打完是熬呗，黄芪熬了，党参熬了、
1: 嗯，
0: 但不行，豆制品加工的工艺也是很重要的，
1: 啊、
0: 就是你大豆给它变成豆浆的过程，那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活儿啊、
1: 嗯，
0: 你知道不？咱们那个黑龙江的大豆蛋白，你再高，你直接吃，你煮着吃，人体的脾胃消化能力最多也就50%左右，
1: 啊，
0: 所以有一大半的营养都是穿肠而过。你啥也没吸收得了，你知道不？
1: 赵老师，
0: 哎，
1: 话里有话啊，
0: 话里有话，
1: 话里有话啊，
0: 没有没有那个意思、啊，
1: 我听出来了啊
0: 啊、
1: 嗯！
0: 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豆子在黑龙江本地加工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在那里边吧，我们黑龙江地区呢，一般都是什么，就产豆子的大省，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加工你在那儿吧，嗯，差点劲。
1: 嗯
0: 啊，术业有专攻吗？他这个豆子从黑龙江产地拿回来了以后，要送到哪儿呢？送到那个山东枣庄，山宁区城头镇这个地方。
1: 嗯，
0: 哎，你知道为啥跑那儿去吗？
1: 为什么呀？
0: 全国豆制品加工的奇赞地，那个地方是非常了不得的技术，别的地方不好使。
1: 哦、
0: 那个豆子黑龙江第一，你要说磨豆子、做豆子相关的东西，山东枣庄第一。
1: 是不是啊？
0: 哎，就叫山东枣庄城头镇，那号称为中国豆制品第一镇。
1: 嗯，
0: 40多年的工艺传承啊，所以那个地方啊，基本上我跟你说，就全国所流通的60%的什么豆制品，什么干豆腐、豆泡、豆皮儿什么的。60%都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
1: 太逗了这个。
0: 哎呀，人家那个城头镇40多年来就干一件事儿，
1: 干什么？
0: 他们就研究怎么把大豆蛋白彻底解锁。
1: 嗯，
0: 哎，就是你啥意思呢？同样的一颗东北大豆，你要到了城头镇，这经过了40年老字号工艺打磨之后，那个蛋白能被打散。
1: 啊，
0: 它能被打松了，
1: 嗯，
0: 打松之后，人体的消化能力你知道吗？会从最高50%直接给你干到95%，
1: 重新的排列组合，
0: 哎呀，我天，
1: 让更好的吸收、啊。
0: 这个技术啊，山东那边真的很厉害。
1: 好，
0: 哎，你喝一杯这个豆浆粉，你吸收进去的最起码等你吃2倍黄豆，一个是原料，一个是那个工艺。缺一而不可，
1: 嗯
0: 啊，所以你想想，从豆子到这个药材，再到40年的老工艺，这里就全都是好东西，
1: 嗯，
0: 补气、养血、
1: 嗯，
0: 健脾、安神，齐活了，
1: 嗯，
0: 哎，所以同样是东北黑龙江最好的大豆，在人家山东枣庄的这一块儿，能做出来不一样的价值。
2: 你看这个山东枣庄豆制品那个加工这个手艺啊。它已经传承了40多年了，在咱们中医啊，有句话叫“治其形，存其性”。这个把大豆呢给它打碎了以后呢，它这个精华呢完全能保留住啊。你看这个工艺啊，磨出来的豆浆，你它入口呢绵，它养人呢而不伤胃，这个是个好东西。
1: 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吧？啊，再帮各位总结一下，黄芪党参豆浆粉，陇西地道箭杆旗，而且是金盏银盘菊花心，这个上党的道地鹿党参啊，狮头凤尾天然双纹，黑龙江黑土地非转基因的大豆，配上山东枣庄40年的老字号的工艺，哎呦，这么一小包啊，能冲一大碗，而且几秒钟就搞定了，滋补又方便。张老师，相信不少家人们都已经馋坏了，
0: 馋坏了
1: 啊，
0: 馋坏了也不能着急呀、啊嗯，对不？因为咱们从来都是把家人们能过好日子放在第一位的，
1: 那是首当其冲。
0: 嗯，对，所以我吧也曾经考虑过，我跟我师父也说过这个问题。其实咱们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吧，他可能经济条件有限，
1: 对，
0: 所以我吧总想那个跟厂家那边磨点，哎呀，整想给大家整点来，想让大家去尝尝鲜，哎呀，就觉得。这个嘴巴都快磨破了，因为我没有什么结果。
1: 哎，那、结果咱还得接着磨呀，对对，磨出茧来不就没事了吗？是不是？
0: 你说他没出茧，我嘴出茧了。
1: 对，我陪你一块儿。
0: 对，出老茧了还怕磨吗？
1: 那当然了，是吧？要不咱再努努力呗。
0: 我肯定还会跟他去联系的、啊！完我就觉得，我说这么好的东西啊，就关键是省事儿。
1: 对。
0: 然后也能在你就是吃了一杯豆浆当早餐吃的时候，就把你这个气虚的问题给缓解了。那我当然希望是这样了。
1: 太对了，
0: 对吧？哎，这个事儿吧，还得再等等，我再磨一磨，什么时候磨出来有那个回复了的时候。完，我到时候在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吧。
1: 太棒了，太棒了！那我们就期待赵老师的好消息。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这部分呢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健康方面任何问题，记得拨打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进行咨询，赵老师都会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来分享。各位的留言。
3: 一日有三餐，对于餐桌上的菜你有什么样的要求？
4: 要好吃，
5: 营养高，
6: 疗效好，
4: 这些都能做得到吗？
3: 当然可以，在这里有最权威的营养专家赵宁老师和最有经验的国医老师任老师坐镇，在这里有精细的营养讲解，专业的中医食疗，带您规避误区，妙招妙用，重新认识身边的每一种食材。在这里我们会给您最好吃的菜品推荐，最黄金的饮食搭配，最有疗效的饮食调理，让您人在厨房不进药房，全家轻松享健康。
4: 这个节目谁听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当中，400-831-8181400-831-8181。如果说您遇到哪些健康的问题了，随时可以联系我们，随时可以拨打电话。来吧，第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一位来自河北的阿姨，62岁啊，名字叫做晚霞映红天，说赵老师好啊，我退休6年了，现在身体越来越差。以前呢，上班那会儿啊，也没感觉天天这么累，现在退休了，反倒是不行了。下楼买个菜啊，路上都得找地儿歇会儿。没错，那、
0: 啊、
1: 说要特别的注意、哦。
0: 嗯，
1: 现在最难受的就是没劲儿、
0: 嗯。
1: 嗯，每天早上起来呀、啊，感觉没睡醒。
0: 嗯，
1: 浑身发沉啊、
0: 嗯，
1: 尤其这两条腿跟灌铅了似的，吃饭也没胃口，一小碗就吃饱了。
0: 嗯，
1: 儿女说我是年龄大了。
0: 嗯，
1: 可我总觉得不是单纯的年龄问题。
0: 嗯，你看这个同志啊，
1: 嗯、
0: 他就有那个
1: 先见之明。
0: 对，他自己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很对的，你不能老什么事情都往说年龄大上去考虑。
1: 怎么可能？
0: 哎，所以还得是精气神得足啊，就是气力这一块得足，才能够打破他现在乏气懒言的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像他还是气虚的情况，
1: 嗯、
0: 懒言、气短，然后胃口差，容易疲劳，那么这种就是气虚，还是要从这儿调的。所以他自己感觉是对的、
1: 嗯、
0: 哦，既然你已经意识到了，我觉得咱们就要下功夫来分析你现在存在的这些问题，好去找一个突破口进行调整了。
1: 哎，这方面一定要重视起来、
0: 哦、对对对。
1: 嗯，当然这位阿姨也说了、
0: 嗯、
1: 平常的时候啊牛奶也喝不下。
0: 牛奶，
1: 嗯，
0: 牛奶80%中国人都不耐受。
1: 嗯，说现在啊、
0: 哎、
1: 就是年轻的时候没什么事儿，现在一喝牛奶、
0: 啊、
1: 肚子咕咕叫，
0: 那肯定的呀，
1: 腹泻。
0: 年轻时候你的脾胃气足啊，
1: 嗯，
0: 你可以去消耗大量的脾气啊，然后去。

0: 消耗你这杯牛奶呀、
1: 嗯、
0: 你岁数大了你消耗得起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哎，
1: 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对于他来讲啊、
0: 嗯、
1: 这个乳糖不耐受
0: 哎，
1: 就是很恶劣，然后想补充点营养吧也不敢乱用。
0: 那你的乳糖不耐受，原来的乳糖是可以消化得了的、
1: 嗯、
0: 但是因为你脾胃气虚了之后的话，这点乳糖不耐受的症状就会出来了，其实就是消化不良嘛。
1: 嗯，
0: 那消化不良你就调这个呗。而现在吧，的的确确像我们所了解到的一些中老年的同志呢，的确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乳糖酶的减少，脾胃吸收功能的下降，导致我们肠道功能的一个减退、
1: 嗯、
0: 其实对牛奶的耐受功能，你别过是牛奶，就是吃两片肉，你发现你都堵得慌，吃不进去，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你又想为我们的身体去补充蛋白质，通过什么去补充的？不一定非得是牛奶，
1: 嗯，
0: 豆浆也是可以的。但是因为豆浆当中它是不含那个乳糖成分的、
1: 嗯、
0: 所以它这种植物蛋白的来源呢，我们中老年同志是容易消化吸收的、
1: 嗯、
0: 那么你就可以回复给他，但就别喝牛奶，就不耐受咱们还硬着喝，你要为了吸收蛋白的话就喝点豆浆。豆浆千百年来作为一个中医养生的方式方法以来就被中医大家传承至今，它肯定比牛奶要有一定的优势、
1: 嗯、
0: 啊，至少你没听说过普通老百姓，你在大金朝的时候，李东环那个年代的时候，就给他喝牛奶吧。
1: 嗯、对，
0: 哎，可以告诉他，可以改喝一些豆浆去补充蛋白。
1: 没错，没错、
0: 哎、
1: 啊、
0: 嗯。
1: 而且来说，对于他来讲呢，这个平常的时候也特别关注咱的节目。
0: 嗯，
1: 说现在啊，就相信赵宁老师推荐的东西。
0: 啊，
1: 啊只要您说行啊，我就用。
0: 啊，
1: 您说不行啊，我就不用。希望
0: okay, 我就感谢信任。
1: 哎，希望赵宁老师提到这个黄芪跟党参的这个豆浆粉呢，
0: 哎，
1: 说能够早日能够到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来，
0: 哎、
1: 然后能跟大家更好分享一下。
0: 啊，
1: 然后你想，既是豆浆，而且您介绍了又带有补气的思路，
0: 嗯，
1: 就太适合我们这样气虚没劲儿的人了，
0: 嗯，
1: 是吧？包括一段时间，就是他还提到了说那个牛奶喝着不是不耐受吗？
0: 嗯，
1: 还尝试羊奶，
0: 嗯，
1: 这到肚子里啊，就是。
0: 羊奶要技术好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哎，你能解决大分子就可以。
1: 可是呢，可是关键问题在于就是这个价格呀，
0: 啊，
1: 哎，包括这个渠道啊。
0: 那因为你不懂，
1: 嗯，
0: 就是你们不懂，你就认为说的，哎呀，牛奶不行，我喝羊奶，因为有的做广告确实是那么做的。
1: 嗯，
0: 但是羊奶对我们中老年同志来讲，如果技术不过关，就是你改变不了大分子、小分子的问题的话，
1: 嗯、
0: 你也容易出现不耐受。
1: 对，
0: 哎，但是豆浆就没有你这种顾虑。
1: 嗯，
0: 你豆浆就可以随意喝啦。
1: 是的，是的，
0: 哎，因为植物蛋白嘛、
1: 啊，
0: 非常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
1: 那暂时咱们这个渠道还没有为大家百分之百打通的情况下，
0: 嗯、
1: 任老，您看，就是如果说给我们今天这位朋友叫晚霞映红天出个主意、
0: 嗯，
1: 他现在暂时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去补一补他的元气呢？
2: 这个刚才呀、啊，咱们这些朋友啊都听明白了是吧？
1: 对，
2: 宁宁呢说的非常有道理。
1: 嗯。
2: 啊、如果每天呢，咱们呢精力充沛的话呢，咱的人呢他就高高兴兴的啊，这个幸福指数呢他也大大提升了啊。
1: 是。
2: 这个我们呢生活质量呢也非常好了。如果总感觉倦怠乏力没有精神，
1: 嗯，
2: 那咱们呢就用我给你出这个小方法。
1: 您说。
2: 这里边有黄芪十颗，党参十颗。大枣呢三枚，用这个开水给它泡，代茶饮，它呢可以呢帮助你呢养护脾胃之气，让你呢气血呢能够充足，这样你这些症状呢逐渐就得到改善了。嗯，
1: 好嘞，好嘞，好嘞啊！感谢我们的任老啊，这位晚霞映红天的阿姨啊，如果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先按照任老的方法先试一下啊，同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赵宁老师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啊。节目的热线电话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400-831-8181 400-831-8181。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冲一碗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啊啊。咱们来看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来自山东，今年68岁，微信名字叫老骥伏枥啊，说赵老师您好，我以前呢是高压电工，经常啊爬高上低的，
0: 嗯，
1: 可是这叔叔说早餐实在是。

0: 没胃口啊，
1: 吃好一点，吃啥？
0: 吃什么都感觉胃里边发胀
1: 啊！
0: 就是有的时候就喝碗稀粥，
1: 嗯，嗯
0: 一口咸菜也就对付过去了，嗯、甚至有时候不吃，
1: 那不、啊、
0: 吃完了还难受。嗯，
1: 早上吃的要像个皇帝，中午的时候要吃的像一个老板，晚上的时候吃的可以像个乞丐。所以早上呢是最重要的。
0: 他吃反了，早上起来吃像乞丐。
1: 哎、早餐不仅仅是填饱肚子的时候，我们过去是没的那么多选择，所以你只是填肚子，因为一天的活要干呢，你不吃你干不动啊，对吧？
0: 对。
1: 但是现在人的生活已经不再是填肚子了，你更重要的是要注意你每一餐吃的这些东西，它将为你补充什么样的营养。
0: 没错，
1: 你是要考虑到营养了。那你要像这么去吃的话，嗯、那他身体会越来越没有力气的，会越来越虚的。
0: 嗯，
1: 哦哦哦，嗯。
0: 所以说，这个吃东西啊，吃早餐呢、啊，就特别有讲究。
1: 对
0: 啊，而且呢，他说他最近一直啊在听节目，
1: 嗯，
0: 对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啊、是特别的感兴趣，
1: 想吃这个了。
0: 哎，听说里边加了党参、黄芪、枸杞呀、啊，觉得特别适合他。
1: 哦哦，
0: 其实啊，他竟然说不在乎口感好坏，这已经。对吃东西没什么爱好了、嗯、
1: 啊，就是脾胃气虚嘛、
0: 哎、
1: 这个同志嘴里头已经没有什么味儿了，
0: 对，
1: 品不出来那么多的味了，
0: 他就说
1: 能填饱肚子就行，是不是、
0: 哎、对对对，想长期使用
1: 哎, 哎，
0: 但是又怕影响那些高密度低密度那些什么蛋白呀、啊
1: 嗯、
0: 就是这些东西是不是会造成影响啊，
1: 你是说吃党参会升高血脂，
0: 哎，
1: 啊，
0: 这个
1: 会诱发你引发糖尿病、
0: 嗯，
1: 还是会改变你的现在高血压的情况？
0: 哎，就是这些问题会不会，
1: 好像党参在历代的医书当中都没有说会升高胆固醇之说吧？
0: 哦，没有这样的说法吗？
1: 肯定是没有啊。那你治这个血脂、治胆固醇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拿一个党参呢、啊，或者黄芪去用。对吧、
0: 嗯、
1: 所以它是来制衡和控制你身体坏胆固醇的。
0: 嗯。
1: 啊，那黄芪和党参肯定是不是为了助长坏人而去这个存在的。它能对抗这些坏胆固醇。
0: 哦。
1: 哎，那你说大豆蛋白就更不用说了，大豆异黄酮是降低坏胆固醇的。这个在医典当中都是明确写出来的。
0: 嗯、
1: 所以它不会影响你的就是血脂的指标，反而可以帮助你去降低你指标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哎哎哎，但是啊，就是你要是用这个大豆蛋白，比如说你喝豆浆，你千万别往里头加糖
0: 啊。
1: 哎，这个跟糖不糖尿病没有关系，就是你别往里头加糖。
0: 嗯，
1: 哎哎哎，那个不管你是自己打豆浆啊，还是在外边买的话，都别往里头加、
0: 嗯。
1: 你像我说的这个样子，你要是愿意用的话，今天我不说那个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事儿吗？
0: 嗯，
1: 那个小洋洋还搁那儿直接尝了一袋，
0: 对、啊，
1: 他全喝了了。
0: 我一直以为这个就甜香甜香味道是糖的
1: 啊，不是糖
0: 啊。
1: 哎哎，他这个里面所给你写的配料就这个六样：
0: 嗯、
1: 黄豆，还有黄芪党参。红枣、桂圆和枸杞，没有别的东西。
0: 嗯，
1: 哎哎哎，就很安全。加糖了以后，其实对我们身体的负担还是有的。
0: 对，
1: 像你这样血脂你都转化不了，怎么的？糖分进去你就能转化得了啊？
0: 没错，没错。
1: 哎、
0: 啊、
1: 哎，
0: 所以这点千万要注意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嗯，就是除了水，什么也没加。
1: 嗯、对对对对，哎，
0: 嗯，这位叔叔最后还说了。如果赵老师啊，您能真正争取到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啊
1: 嗯，
0: 麻烦您提前呢、啊、通知一声，我好赶紧抢啊
1: 啊！
0: 啊，这要是每天早上能冲一碗，我把气补足了，把营养提上来了，
1: 嗯、
0: 再把指标控制住了，往后我就不用担心再犯了。嗯嗯，
1: 哎呀，你发现没有，他现在已经对这个食物有期待了，
0: 对、嗯、
1: 是不是啊、
0: 嗯嗯、
1: 啊，因为他也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了，而不能就是永久的这么下去，对身体是不易的、
0: 嗯、
1: 是不是啊，哎，所以这个事儿吧，我会尽量跟人厂家去沟通的、
0: 哎、
1: 啊，但是这个事儿吧得等，你得赶到一个好的时机，
0: 对，天时地利还得加人和、
1: 哎、这个得等啊！帮我去奉劝一下这位老同志哈、
0: 嗯，
1: 就是早餐一定要吃，哪怕你现在拿不到什么黄芪党参豆浆粉，你就是喝一碗热豆浆，吃一个鸡蛋，也比你空着肚子什么整点咸菜、整点什么东西要强得多得多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哎、
0: 啊！所以这位收音机前的老记福利这位朋友啊，如果您正在听节目啊，您别光听，您得照着做啊。咱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任何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好的，我们来看接下来这一条留言啊。第三位朋友，辽宁的朋友，他说今年59岁了、嗯、静好
1: 啊啊好，
0: 他说了啊，

0: 张老师啊，任老、杨洋，你们好啊！这个听你们节目啊，好久好久了，是你们的忠实粉丝啊，跟着你们用上好多宝贝，像那个海参能量液，后来阿胶 DHA 都跟着用了。
1: 哎呀，这是老朋友了，就最起码呢，跟我得六年了。
0: 好久了啊！
1: 对对对，
0: 但是最近又有新问题，就是这个胃口越来越差，
1: 胃口差，
0: 吃一点就饱，稍微多吃点呢，肚子就开始炸。
1: 那你就让他在生活当中去整点刚才我所说的这个黄芪和党参呗，怎么去挑这个东西，到药房怎么跟人沟通，我不都告你了吗？
0: 对,
1: 对不对？你拿这些东西来补气固气啊，你要自己实在是等不及的话，买来之后你熬水，给它熬成浓汁儿，给它去那个熬豆浆也行。你是用豆浆粉啊，还是你自己打点豆浆往里头一兑？虽然它赶不上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人家40多年的工艺在里头哈。
0: 对。
1: 但最起码哎，比你普通的要喝什么牛奶呀，喝什么羊奶呀，比着这些东西都好。反正我一般的习惯就是当早餐去喝，每天一杯豆浆，然后吃两个鸡蛋啊，就非常好。
0: 是是是
1: 啊，其实真的哈，如果你们要去买这个黄芪的话，一定要认准就是陇西箭杆芪，其实它价钱吧没差很多，但是它的功效却差了天壤之别，包括那个上党路的这个党参，你要能把这些东西你读熟了，你给它记住了，你到药房去，没有人敢那个糊弄你，哎，他肯定从底下小盒子里头，给你拿出来的好药过来，他不敢糊弄。一看，你别管别的，你就先买党参，先挑那个双门，你看看是不是狮头凤尾菊花心。你看不懂别的，来，你看看切片，那里头如果是菊花，你就看着看着像那个菊花心的纤维嘛，哎，就可以。你要是能把这点给说上去的话，下回你再到这个药房去，人家都得管你叫老专家。
0: 没错，
1: 哎。大豆子一般的话，你要能买就买黑龙江的。黑龙江非转移大豆呢，这个是全国出名的。
0: 对。
1: 但是黑龙江生产的不行，原料是黑龙江的可以。
0: 啊。
1: 山东枣庄那边吧，工艺上来讲，全国有六成都是来自于那儿的，就那个豆浆，它那个工艺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
1: 你要是能等呢，就等我问问他这边呢。要是不能等，反正方法都教你了，咋的都行。
0: 人家可愿意等啊。人家提了说平时啊就爱喝豆浆，赵老师说这个跟我的个人爱好特别对口，
1: 哎，
0: 说之前哎这静好阿姨还之前还买过豆浆机
1: 啊，挺好，家有事儿全啊，
0: 对，后来懒得用了
1: 啊，
0: 每次都要泡黄豆，一泡几个小时
1: 啊，
0: 忒麻烦了。哎呀，您这两天说这个豆浆粉呢，听着方便，然后这个喝着肯定也方便，
1: 哎，
0: 而且关键加了黄芪跟党参呢，
1: 哎，
0: 特别特别特别感兴趣，
1: 嗯，
0: 适合我这种人，也适合我的口味。
1: 哎，我跟你讲啊，这大姐跟我一样，我家里也买的那个破壁豆浆机，但现在都搁那个就是水池子底下那个柜儿。
0: 还真破壁了，
1: 反正因为方便了嘛，现在这种东西到水里头去拿水一冲，反正80度左右的水就可以了，
0: 对，
1: 冲完了搅拌一下就能热乎的喝。我也是犯懒，但是真的，人家那我在家怎么破壁也赶不上人40年的工艺啊。
0: 对，
1: 是不是吗？
0: 对对对，
1: 我师父老说我乱花钱，那阵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那我买豆浆机不正常。
2: 哎，这宁宁说的对啊，你看用人这个之后呢，它确实很方便啊，快捷，没那么多啰嗦，咱们老年人的记忆力不好，你拿过来用上太方便了啊，这样。这些朋友你刚才呢咱们也都听了，哎，有的人呢他觉得哎呀身上疲惫呀，总是懒塌塌的呀，哎，这呢就是啊你脾气虚啊所造成的。咱们就把这个豆浆粉呢再给它配点这个黄芪党参，还有这个红枣啊，桂圆啊，枸杞，这个呢就是啥呢，就是党参黄芪汤。你看这里头党参呢，黄芪呢它补脾益气是吧，红枣呢，桂圆呢它可以补充心血，滋养脾胃，枸杞呢它还有平补肝肾精血这样一个作用，对你这个失眠呐、脾胃虚弱呀、便秘呀等等啊，这些身上没劲儿什么的，都有很好的帮助。你不妨你用用看一看，好吧？
0: 哎呀，阿姨最后还写了说，任老、赵老师，说我儿子总说我买东西挑剔啊，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我真是看上。

0: 再次希望赵老师如果能争取到的话，希望这次能多弄点啊，我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喝，
1: 啥都要多囤点
0: 哎呀，带着全家一块喝呀而且这次争取要把身体啊养得更有劲儿一点啊，计划着明年呢跟老伴儿也能一起出去旅旅行
1: 啊，
0: 看看海
1: 啊，这个我支持，那为了这个我也得努力啊
0: 对，而且其实现在您比方说很多年轻人呢，包括咱跟提到儿子说买东西挑剔嘛，给儿子准备点，他开始的时候不理解您，但是你喝着喝着他肯定喜欢，因为年轻人现在很少，有的时候上班，哎呦急三火四的出门吧，不吃早饭是常事儿，对不对？你给孩子调整一下身体，未尝不可嘛。
1: 这回这大姐我跟你说哈，就是基本上你可以做到的不用提前又泡豆子又怎么地了，你早上起来你今天吃早餐吗？吃来现冲
0: 对呀、啊啊、
1: 很方便很方便啊。我看看吧，这一半天的时候我再跟人家去聊一聊，
0: 对
1: 啊，时机要掌握的对的话哈，完我跟他聊一聊，等消息吧，那也就先这样吧。
0: 这个大家必须理解我们赵宁老师，因为每一次都是这样，但凡如果说这个量不够价不稳，赵老师绝对不会允许的，所以大家啊，给一点时间，给一点空间，然后给到我们的赵宁老师，对于大家的回馈也是无穷的啊！感谢我们这位岁月静好的朋友啊，感谢您的留言，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当然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如果说您有任何身体方面的问题，记得要咨询的话，一定要拨打这一部电话。另外一点，这两天的节目持续关注啊。如果说您对黄芪党参豆浆粉感兴趣，一直关心新的进展，那一定要关注我们的直播的同时，也要关注我们的电话。赵宁老师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千年名方，道地好料，早上冲一碗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啊。好了，各位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支持和信任，感谢任老，感谢赵宁老师，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3: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十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节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五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两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2: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的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3: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2: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3: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

0: 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1: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着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0: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2组。他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1: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地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0: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可以每天3粒，早上一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一粒巩固成绩，晚上一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第一周啊，你可能会想怎么还疼，这时营养正偷偷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看不到苗。到了第3到4周，你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上下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嚓声。到了6到8周，营养已经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和滑液，你不再是

0: 时刻惦记哪里疼。三个月之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
1: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
3: 400-710-2874，400-710。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7: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8: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9: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8: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10: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8: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11: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8: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10: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8: 好好好好。
11: 妈， 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8: 好好好好。
9: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2: 跟着仨徒弟，
12: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各位下午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我是舒阳，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景德镇萍乡三市和南昌宜川上饶三市北部及赣州市南部多云见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30到32度，局部地区33度，全省其他地区34到36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地区24度。明天赣北、赣中西部和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北京时间的17:10，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来了解省内新闻的内容提要。国网江西电力提前谋划部署，全方位做好今夏供电保障工作。江西跻身2026暑期跟着课本去旅行十大热门目的地榜单。暑运航线上新，江西全省机场累计新增恢复航线48条。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记者从国网江西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夏江西电力供需呈总体紧平衡态势，气温、强对流等气象变量叠加经济用电增量，给电力保供带来多重不确定性。对此，国网江西电力提前谋划部署，推进电网升级改造，补齐供电薄弱环节，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全方位做好供电保障工作。随着中小学期末考试陆续结束，暑期亲子游高峰到来，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截至昨天，暑期亲子类旅行产品预订的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 45%， 尤其是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 130%。 截至昨天，同城旅行平台上标注有研学、书本、课文打卡等关键词的暑期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飙涨 2.8 倍，其中北京、新疆、江西、安徽、海南、甘肃、四川、湖南、陕西、云南一同跻身2026暑期跟着课本去旅行十大热门目的地榜单。暑运期间，7月1号至8月31号共计62天，全省预计保障航班 2.7 万架次，同比增长 3.2%， 旅客吞吐量 346.9 万人次，同比增长 1.8%， 其中昌北机场预计保障航班 1.9 万架次，同比增长 6.9%， 旅客吞吐量 258.4 万人次，同比增长 3.8%。为应对暑期研学、避暑、商务等多重出行高峰，江西机场集团积极协调航司，加大运力投放，各机场累计新增恢复航线48条。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都印着少云两个字。有个叫张红新的年轻人，在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当过兵。退伍那年，他把户口迁回了少云村。那时村里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在寨子坡落地，荒了几十年的山坡要变成阳光银行，张红新赶上了，也干上了。请听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广播交通频率采写的报道，我没动，我守住了。
1: 今年立春，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开院坝会，村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张红新站在乡亲们面前，手指着远处寨子坡的方向。
2: 村里建起了光伏发电厂，黄桃、肉兔、绿色蔬菜产业前景越来越好。我希望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返乡，一起建设好家乡。
1: 寨子坡变了，几年前还是荒坡，种啥啥不长，村里人绕着走。如今光伏板铺满了整个坡面，阳光照上去的时候，整面坡都泛着蓝光。张红新管它叫阳光银行。村里的老人起初不信，荒了几十年的坡能变出钱来。后来村集体账上每个月多了卖电的收入，路灯不用交电费了，灌溉泵站也不用算着日子开了，老人们不吭声了。今年28岁的张红新是少云村党支部最年轻的干部，他参军时被分到了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纪律重于生命这六个字从课本上的签字变成了他骨子里的东西。
2: 当兵入伍后就明白了这几个字的深层的意思，六个字嘛，纪律重于生命，能冒着超出生理的极限来完成任务，这六个字对我很有意义。
1: 退伍那年，张红新动了回少云村的念头。他父亲说，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去，干嘛又要折回来？张红新没争辩，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遍翻看在部队时的老照片。
3: 说实话，我也动摇过，但我想，如果邱少云当年也动一下，那场战斗可能就输了，我有什么好犹豫的？
1: 他心里有了答案，办完退伍手续，直接回了村。而真正难的是回来后干什么。村里青壮年大多在外面打工，山坡上除了杂草就是石头。正犯愁时，他得知村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利用寨子坡充足的光照建设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这个项目正是少云镇推动乡村振兴的一步棋。提供核心技术支撑的海辰储能是全球储能电池的灯塔工厂，也就是说，邱少云烈士的故乡正在用全球最前沿的储能技术点亮英雄故里的万家灯火。
4: 与少云村的合作中，我们提供了核心的储能装备，配备了13台总容量3665千瓦时的储能设备。这些设备实现了光伏发电的削峰填谷，白天储电，夜间或电网故障时进行释放，保障了全村零碳零停的目标。全年发电超过110万度，不仅覆盖了全村用电，富裕电力还可以供应周边五个村。
1: 项目落地并不轻松，起初乡亲们顾虑很多，地占了还能不能种，收益靠不靠谱。张红新和同事们一家家上门，主动邀请技术团队上门解读方案，拿着数据画着图纸一遍遍讲。如今他常站在光伏板底下仰头看着那片蓝。
2: 这就是寨子坡上的光伏板，它带着满满的科技感来守护我们的家乡。你们看，这片山坡以前是荒坡，现在

0: 样一样变成现实，而变化不只是少云村的人看得见。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刘婷婷几乎每天都会碰到被少云二字触动的游客。
1: 很多游客很感慨，说原来邱少云的名字不仅在课本上，还实实在在地写在老百姓的身份证上，英雄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从来没有走远。这种传承呢，特别让人感动。
0: 游客在纪念馆里感受到的那种传承，正是张红新在寨子坡上所做的。光伏板亮了，他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他手机通讯录里存着几十个在外打工的同龄人，一个一个打电话，一条一条发微信。不说大道理，就说寨子坡发了多少度电，黄桃又丰收了，村里新修了路，回乡创业有补贴，收入不比在外面差。说的多了，慢慢有人动心了。今年已经有同龄人回来做起了电商，专做少云村的黄桃和肉兔。
2: 我知道光靠打电话没用，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希望，所以我自己先干，干出样子来，他们才信。
0: 山坡下，张红新和村里的老人们聊着今年的收成。太阳已经把寨子坡晒了整整一个下午，光伏板上的光慢慢暗下去，村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3: 我想对他老前辈说，你付出的努力我们会接替下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0: 寨子坡上，光伏板静静吸纳日光。七十多年前，邱少云在火里纹丝不动守住了一个阵地，海辰储能用灯塔工厂的技术在荒坡上守住了一片永不间断的光。张红新退伍那年动了回乡的念头，便扎下了根，守住了这座村庄的明天。跨越七十余年的三份坚守都镌刻在印着少云二字的家乡住址上。寨子坡的光照进了千家万户，少云这两个字一直有人在守着。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8: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9: 每年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的邱少云烈士故居都会迎来一批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英雄足迹，感悟纪律重于生命的精神力量。而在少云镇的每一张居民身份证上，少云二字早已融入千家万户的日常，成为这片土地最深刻的精神烙印。少云镇位于铜梁区西北部，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英雄邱少云烈士的出生地。镇域前身曾名关键乡，1961年建少云公社，1989年正式设立少云镇。全镇幅员面积 66.85 平方千米，户籍人口2.8万余人。邱少云1926年生于铜梁贫苦农家，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奔赴抗美援朝战场，1952年10月在夺取391高地的潜伏任务中，敌军燃烧弹已燃他身上的伪装草，身后不远处就是水沟，只要翻身滚入即可灭火。但他深知任何动静都会暴露。

整个潜伏部队。他咬紧牙关，将双手插进泥土，任凭烈火焚身，纹丝不动。大火燃烧半个多小时，他壮烈牺牲，年仅26岁，战斗最终胜利。志愿军为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英雄称号。他在家书中写道，一定要拼命打仗，不怕死，为了让所有受苦人都像我们一家过上好日子，我死了又算什么。今天的少云镇，英雄的名字不仅刻在纪念馆里，印在身份证上，更化作红色土地上的心智生产力。从光伏板到特色农业，一代代少云人正用实干守护着英雄的家乡。

0: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2: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5: 网罗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新闻晚高峰继续为您直播，接下来进入新闻热搜榜。人社部拟发布12个新职业。近日，人社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对拟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进行公示的公告。公告拟发布12个新职业，并将信息面向全社会公示，征集公众意见建议。公示的反馈截止时间为7月17号。2026医学类高招三大热点变化拓宽学医新赛道。记者梳理发现，今年医学类在持续扩招的基础上呈现三大热点变化，新增专业集中涌现在交叉融合对接产业的新医科方向上。选科松绑，今年在数量和专业的设置上都有更多元宽松的政策，文科生呢可以读医，持续扩容升级。国际化培养模式的推广显示，我国医疗相关产业正加速与国际对接。医学类招生计划变化的背后，反映出了医疗产业和医学人才培养路径的拓展升级。学医只能当医生的旧观念已经被打破，医学生的职业道路和人生赛道正在拓宽。BMI 标准下调，你被减肥了吗？最近一份来自大洋彼岸的医学新指南在国内引发不少的关注。美国糖尿病协会肥胖专业实践委员会发布的2026成人超重与肥胖诊疗标准，对于亚裔人群的肥胖和超重判定标准作出修订。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减重与代谢外科主任医师张鹏看来，新指南的一大亮点是在于极大细化了临床评估与肥胖的分级，而不仅仅是筛查标准。新指南把肥胖从零级到四级分为五个等级，每一级不仅是有清晰的健康风险描述，更对应着糖化血红蛋白、血脂、转氨酶等具体指标范围，甚至是连心理评分、身体功能都有量化标准。零级表示虽有体质超标，但是尚无任何健康风险因素或症状。一级表示的是开始出现了亚临床风险，比如临界高血糖，但是尚未发展成疾病。二级表示已确诊肥胖相关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症状处于中等程度。三级代表的是导致严重疾病，症状重度。四级表示已经导致了中末期疾病，症状极其严重。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北京时间的17:41，新闻晚高峰继续为您直播，来了解国内外新闻的内容提要。前五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 12.2%。中央网信办开展清朗网络娱乐传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特朗普称美伊谈判取得进展，伊朗几乎同意所有关键要求。非洲疾控中心说，刚果金埃波拉疫情仍非常严重。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的详细内容。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一至五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 12.2%， 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之下，前五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 31.3%， 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天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发布关于开展清朗网络娱乐传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计划安排，为加强娱乐传播领域问题治理，中央网信办自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

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聚焦账号注册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消费、低俗内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 MCN 机构管理失范等六大突出问题，压实平台与机构责任，严惩并公开曝光典型案件，规范团播生态。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微信公众号消息，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优化实施两新政策，2026年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当地时间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取得进展，他认为伊朗已基本同意美方提出的几乎所有关键要求。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三亚2号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说，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仍非常严重，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增长较快。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2号呼吁加快推进单克隆抗体临床试验，并研发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有效疫苗。目前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尚无获批特效药和疫苗。

0: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就结束了，编播沈阳，代表责编冯雷，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1: 这破自行车方正碍事儿啊，推楼道里吧。
2: 等等，您知道这条楼道是什么吗？它是火灾发生时消防员冲进火场的通道，是邻居们逃生的生命线。
3: 哦，我这就把车挪走。
4: 占用消防通道就是堵塞生命通道，请勿在楼道堆放杂物，让安全出口真正成为安全出口。
5: 从前有座山，山
6: 下
5: 有座庙。
6: 甜心儿，甜心儿，醒了，
7: 到我，到我，
6: 啥呀？
7: 到我，你傻呀？
6: 大王，
7: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

0: 哪儿了？
1: 啥？
0: 你想啥呀？把强森说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2: 大王，大王，叫我来巡山。大王，大王，叫我来巡山。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1: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十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节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五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两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0: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得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1: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0: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1: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0: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

0: 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着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2: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2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儿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0: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地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2: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可以每天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第一周啊，你可能会想，怎么还疼？这时营养正偷偷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看不到苗。到了3-4周，你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上下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嚓声？到了6-8周，营养已经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和滑液，你不再时刻惦记哪里疼。3个月之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
2: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

0: 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
3: 400-710-2874，400-710-2874，
2: 祝您订购成功。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6: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8: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江西省打非办温馨提示，非法金融活动花样翻新，套路多，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别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面对投资诱惑务必保持冷静，核查资质细甄别，共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10: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9: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10: 全省新闻联播。
1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2: 江西以链聚力协同提质，锂电产业营收利润双提升，
11: 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2: 新闻特写，世界写给百年大党的生日信；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让中国心扎根生猪种业和领头雁带头让地1公里，进村路通民心。
12: 江西优化消费环境3年行动实施以来，全省消费市场活力迸发。
11: 玉山发现我国迄今最早贝壳山形木化石，江西木化石系统研究实现零的突破。
12: 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市和景德镇、上饶、宜春三市北部及赣州市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1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2: 江西聚焦锂电产业链堵点痛点，搭建跨区域供需对接平台，发挥链主带动作用，完善产业配套体系，推动锂电产业协同升级，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11: 位于吉安的耀辉新能源专注无人机专用高倍率锂电池研发与生产，今年定

0: 单激增，产线扩产，吉尔等原材料需求大幅攀升。江西耀辉新能源有限公司负责人曾招财：
1: 比如高倍率电池吉尔，目前我们的日使用量大概是8万对，随着我们两条新产线的投入使用，它的使用增长大概30%到40%。目前我们的供应链比较单一，无法满足产能增长需求。
0: 这一堵点在前不久举办的一场锂电池产业链供需对接会上顺利打通，吉安、宜春、新余三地40多家上下游企业现场对接，耀辉新能源与新余丰吉新能源顺利牵手。江西耀辉新能源有限公司采购总监殷亚红：
2: 各方面的都是匹配得上，然后就前期先送了点样品做测试，如果说测试没问题的话，后续量是20万。
0: 江西丰吉新能源新余科技有限公司徐小刚：
3: 都收获很多，能够很方便的把需求和供应了解得非常清楚，实在在的能够形成订单。
0: 跨区域抱团对接，常态化融通产销，是我省做强锂电产业集群的重要创新。今年我省持续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推动省内锂电原料订单省内就地配套，同时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引领带动作用，强化纵向产业链培育。赣州以链主福能科技为核心，链式招引电池组件企业鼎爵能源落户并投产，形成电芯本地配套闭环。鼎爵能源赣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昭鹏：
4: 跟福能科技敲定了2.6亿元的电芯采购，当地完善的新能源产业链配套，实现电芯派克本地闭环式生产，提升了我们的产品的竞争力。
0: 围绕福能科技这一链主企业，赣州靶向招商精准补链，锂电产业配套体系日趋完善。瑞福特科技补齐负极材料本地自己短板，宝明科技复合铜箔项目顺利运行，为电池性能升级赋能。赛可维尔退役电池循环利用项目投产，锂电绿色循环全产业链生态成型。福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监郭伟华：
5: 通过订单赋能、技术共研的模式，带动本地配套企业协同发展。
0: 横向跨区域融通，纵向链主带动。今年前四个月，全省归上锂电企业营收794.8亿元，同比增长44.7%，利润总额59.8亿元，同比增长224.5%。
6: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各地持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请听报道。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我省出席大会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心潮澎湃，充满力量。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师、冲压厂第三党支部书记刘辉：
7: 现场领取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与振奋，更深感责任千钧。这份荣誉不只属于我个人，是党组织对一线基层党建工作、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充分认可与深切鞭策。
0: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泸溪县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刘晓青：
8: 我将以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为指引，扎根乡土，立德树人，用心办好教育，以实实在在的育人成效，践行一名教师、一名党员的忠诚与担当。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鲜明特质，句句直抵人心，催人奋进，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省林业局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纪委书记白如冰：
9: 特别是总书记强调，我们党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深刻阐明了机关党建的核心使命与实践路径，令我深受启发，深有体悟。
0: 省水利厅直属机关委员会专职副书记刘鹏：
10: 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铿锵话语令我内心充满自豪，因为理想而心潮澎湃，因为信仰而踔厉奋发。
0: 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社区，亲历新时代的伟大变革，见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的壮阔实践，大家都深有感触。 九江市家庭服务行业协会会长、党支部书记周子维。
11: 105年来，党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家政服务、养老陪护等民生行业不断迎来扶持政策，让我们普通务工者有了稳定收入、体面保障。
0: 丰城市退役军人联谊会会长范东泰。
12: 我们正值今天国泰民安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是党带领一代代人拼出来的、干出来的。
13: 我们继续把党的奋斗热情讲给年轻人听，教育后辈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0: 走在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省农业农村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综合处副处长龙贝。
14: 把党的强农惠农政策精准滴灌到田间地头，聚焦粮食稳产保供、乡村振兴等重点任务，一件一件盯住办，一项一项抓落实，把工作实际书写在干婆沃野的丰收图景里。
0: 吉安县敦厚镇金家社区党委副书记李玉婷。
15: 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做好做实网格工作，帮助群众解决就业、社会保障等难题，用心用情为群众服务。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来自五大洲21个国家的世界政党媒体负责人研修班走进瑞金、于都，寻访共和国摇篮、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实地感悟中国共产党百年执政密码与伟大长征精神。请听报道。
0: 在瑞金叶平、伊苏大旧址，研修班一行探寻人民政权的诞生与初创历程，在红井感受吃水不忘挖井人的为民初心。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弗朗切斯科·马林娇长期研究中共党史，此前他对人民政权为人民服务的认知都来自书本，而这一次实地走访让所有理论认知变得直观、鲜活、可感。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国际部亚洲事务负责人弗朗切斯科·马林娇。
16: 我很感动来到这里，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人民革命政权的探索与尝试。
0: 在于都长征第一度，研修班一行被再现悲壮长征岁月的实景演出告别深深感染。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一批批重温入党誓词的党员队伍让大家驻足凝望，深受触动。一路走一路看，连日的红色寻访让大家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伟大长征精神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他们以手写书信的方式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研修班也在于都河畔举行了一场特别座谈会，抒发对百年大党辉煌成就的由衷赞叹和美好祝福。尼泊尔人民信仰报编辑记者贾南德拉卡德加。
17: 今天拥有1亿多党员的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强大的领导力、长期规划和政策连续性。中国的经验告诉我们长期计划、纪律、艰苦奋斗的重要性。
0: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中央委员、EME 报记者塞尔索·马拉沃洛内克。
18: Thousan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安哥拉独立后，数千名中国建设者远赴安哥拉，中方投入巨额资金支持我国战后重建。今天我想表达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激之情。
19: 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
20: Happy birthday CBC.
21: Happy birthday CBC.
22: Happy birthday CBC.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副书记陈永琪昨天主持召开分管领域半年工作调度会。陈永琪强调，做好今年各项工作事关“十五五”发展质量与成色，要提高站位抓落实，坚持不懈，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找方向、找思路、找方法，要锚定目标抓落实，强化过程管理，要坚持问题导向抓落实， 加快补齐短板弱项，要攻坚克

0: 难抓落实，聚焦重大部署、重大改革、重大项目，全力攻坚。要加强党建抓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调动党员干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确保全年目标任务高质量完成，以实干实际助力现代化江西建设。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全省干派微短剧发展座谈会昨天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讲话。卢晓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干派微短剧繁荣发展，要坚持辨识定向，以清醒头脑抢占风口赛道，把江西打造成全国微短剧产业发展新高地，要坚持握制成权，以协同作战锻造精品，推动干派微短剧从高原迈向高峰，要坚持厚植沃土，以综合施策催生万木峥嵘，让江西故事世界表达成为干派微短剧走向国际的响亮名片，为增强干坡文化影响力和美誉度贡献坚实的视听力量。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黄路生扎根红土地30多年，率领团队突破生猪种源技术壁垒，让中国生猪种业摆脱进口依赖，挺起自立自强的脊梁。请听报道。黄路生出生于赣南，1995年获得新中国成立后畜牧专业领域第一位苏联及俄罗斯正博士学位。为了改变我国商业化猪种核心种质的短板，他回到江西农业大学，带领团队足迹遍及全国及世界15个国家，建立起全球最完备的地方猪种资源基因组 DNA 库。江西农业大学猪遗传改良与种质创新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员肖时军，
3: 他告诉我们，你现在看不出它的珍贵，占全世界将近1/3的这种资源构建起来，将会有就是未来的这个研究奠定非常好的基础。
0: 有了海量的资源库，黄路生带领团队成功自主研发了中心一号家猪基因育种芯片，并将专利技术向国内种猪企业免费开放。依托黄路生团队的核心育种技术培育的华系种猪，近3年累计出栏商品猪占全国出栏总量的53.4%。黄路生，
4: 一年差不多给我们中国的企业免去75亿的专利费，尽管我们没有从这里面得一分利，但是我们研发的成果也是老百姓的，帮助中国的生猪种业做强做大。
0: 黄路生不仅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发展，也坚守三尺讲台，用家国情怀浸润青年科研学子。实验室已有10多位海外留学博士像候鸟一样飞回农大。江西农业大学猪遗传改良与种质创新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张志燕，
5: 如果有能力的时候尽量帮助别人，如果再有能力的话就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但黄老师自己的话也一生做着这些话的话，在我心里面就已经生根发芽。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黄路生，
4: 要爱党爱国，也要有国际视野卓越的能力，把农业这个产业做得足够强大，让老百姓衣食无忧。
1: 鹰潭市龙虎山景区上清镇沙湾村党支部以党建引领乡村产业振兴，将服务群众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村集体收入连续3年突破100万元。村民们说，有党组织带着干，腰包鼓起来了，日子更有奔头。曾经的沙湾村进村道路狭窄，出行问题困扰村民。沙湾村党支部书记吴建波和党员干部带头无偿腾退自家宅基地，仅一个月 1.1 公里长的进村路从不到4米拓宽至 6.5 米。出行畅通了，更打通了村民们的心结。路通了，心齐了，村里的产业发展也就水到渠成。2025年沙湾村党支部看准乡村旅游的势头，指导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小而美的乡村旅游业态，引入社会资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入股参与分红，盘活闲置林地资源，打造咖啡馆。去年10月营业以来，咖啡馆营业额已突破260万元。
6: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

0: 住。江西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实施以来，全省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我省首票海铁多式联运进口货物运抵鹰潭。玉山发现我国迄今最早贝克山形木化石江西木化石系统研究实现零的突破。欢迎继续收听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从昨天省政府新闻办、省市场监管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江西省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5到2027年实施以来，我省聚焦消费供给提质、秩序优化、维权提效、环境共治、环境引领五大行动，持续擦亮干婆放心消费金字招牌，全省消费市场活力迸发。请听报道。
0: 大宗消费强劲复苏，我省统筹超140亿元推进以旧换新，带动汽车、家电、数码等领域销售额突破920亿元，适老化改造补贴撬动养老消费近4亿元。省商务厅体系建设处副处长陈震：
2: 2025年，江西约1/6人口享受到了优惠，今年1至5月，以旧换新累计带动销售额238.08亿元，惠及消费者276.44万人次。
0: 品牌建设成果丰硕，我省深入实施消费品工业三品战略，累计培育干出精品503项。省工信厅产业政策处处长梁华勇：
3: 截止目前，我省苏磊、凉凉、江中等4个品牌入选中国消费名品企业品牌名单，南城笑聚、景德镇陶瓷、青山湖珍纺入选中国消费名品区域品牌名单。
0: 新型消费蓬勃兴起，五聚天工开物全球巡演长征第一度入选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全年40000场营业性演出，过1元文旅消费券带动关联消费超40亿元。省文旅厅产业发展处处长汪金梅：
4: 实施非遗点亮生活行动，让传统技艺可看可玩可体验，做强畅游江西品牌演艺经济的热度持续攀升，推出了追风江西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充分展现红色江西的时代活力，江西文旅的消费场景持续出圈。
0: 便民网络知劳知密，全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近240个，覆盖600多个社区、180多家菜场，完成智慧化升级，46万个公共充电桩实现乡乡全覆盖，快递加南康家具、快递加赣南脐橙模式叫响全国。与此同时，全省消费安全网越织越密，食用农产品监测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去年完成群众送检食品检测超11万项次，公安机关侦破300多起制假售假案件，市场监管部门查办1批价格欺诈、计量作弊及网络餐饮乱象案件，邮政部门重拳打击农村快递乱收费，畅通快递进村最后1公里。2025年，全省12315平台共处理诉求107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400多万元。日前，我省再次发文，推动形成多方协同闭环处置的消费维权新格局。省消保委副主任秘书长陈福克：
5: 提升消费纠纷行政调解之效，加大违法金钱行为监管执法力度，加强消费公益诉讼检查监督。
0: 优化消费环境没有完成时，下一步我省将紧扣三年行动总目标，持续擦亮放心消费金字招牌。省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季建芳：
6: 深耕数字消费、银发经济、文旅融合消费三大新兴赛道，补齐新型业态监管短板，打通基层维权最后1公里，推动消费环境治理常态化、制度化。
7: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8: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 天地纵览，蔚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蔚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

0: 非凡魅力。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省内资讯。省财政厅近日下达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中央资金1.822亿元。本次下达后，今年共下达该项资金56.53亿元，重点保障学校公用费经费、困难学生生活补助以及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助发放。
2: 近日，在鹰潭海关监管下，一批26吨价值241万元的进口再生铜原料经海铁联运原箱，通过桂西北站运抵鹰潭国际陆港，并完成通关放行。这是今年海关总署多式联运监管模式改革实施以来，我省首票进口海铁多式联运业务。
1: 江西古生物地质研究迎来重大新突破，由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联合中国地质博物馆等科研单位，在玉山县下镇镇下朱罗铜水北组地层中首次鉴定发现贝壳山形木属木化石。该标本是江西省首次开展系统科学研究的木化石，也是我国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贝壳山形木化石，为研究区域古植物演化、古环境变迁与地层年代计划分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撑。
2: 东航江西分公司将于7月10号新增每天上午11点南昌飞往上海浦东航班。江西旅客搭乘南昌出港航班经浦东中转出境，就能在国际段宽体航班上使用免费机上 WiFi， 大幅提升跨境出行舒适度。
1: 日前，新余市政务服务市区联办首批43项事项正式上线运行，涵盖医生职业注册、护士职业注册等重点民生领域，标志着该市政务服务跨层级就近办实现了新突破。
2: 赣南采茶系小河弯弯向南流建组发布会今天在南昌举行，该剧聚焦东江源头水供港主题，以安远县数十年生态保护实践为创作根基，用赣南传统采茶戏的独特艺术形式生动还原东江源头群众代代护水的坚守奉献，彰显了粤港澳赣粤港同饮一江水、血脉紧连的真挚深情。
1: 今年是赣联品牌回归元年，以赣联飘香广昌路上为主题的第21届广昌莲花旅游文化节将于明天在广昌县开幕。本届文化节以一场开幕式加6大主题活动为主线，活动贯穿6月至7月下旬，全方位展现红绿共生、禅旅相融的夏日莲花画卷。
2: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
1: 为优化保税监管制度，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商务部海关总署近日印发通知，在综合保税区外开展两头在外的集成电路消费电子产品保税检测业务试点工作。
2: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场景设置、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提升医保服务便捷性，国家医保局开发上线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商保创新药销售渠道。
2: 今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
1: 再来关注国际热点观察。7月1号晚上到2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目前已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基辅市长克里奇科称，这是对乌首都最猛烈的攻击。乌总统泽连斯基紧急中断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国，坦言如果盟友按时交付防空系统，本可挽救更多家园和生命。
2: 俄方明确，此次空袭是对乌克兰近期频繁袭击俄境内能源设施的大规模报复性打击，针对的是乌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俄乌双方军事言将加大施压，欧盟已酝酿新一轮对俄制裁。在防空缺口短期内难以填补的背景下，此类高强度大规模的饱和式空袭恐将成为常态化，平民将继续承受冲突升级的最沉重代价。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6到33度；九江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景德镇多云，25到34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鹰潭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抚州晴，26到34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南昌多云，26到33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哲斌、李笑，代表责任编辑冯雷、郑杰，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0: 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5: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把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来，把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6: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

0: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3: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

0: 党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

0: 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 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

0: 益，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 14% 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六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六元时代。
0: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 20%， 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 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0: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7: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8: 苏晨，你哪个系的？
9: 大学有喜欢的人。
10: 他喜欢你呀、啊。
9: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11: 好久不见。
9: 好久不见。
7: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2: 记忆之门。
7: 重温。
12: 重温。
7: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2874 400-710-2874。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2874 400-710-2874。
0: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

0: 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2874，400-710-2874，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2874，400-710-2874，现在就打，别等了。6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2874，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2874，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2874，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10-2874，400-710-2874。
1: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这2个月呀，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

0: 啊，企业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10-2874，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10-2874，400-710-2874，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0: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1: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0: 是啊，前两天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1: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0: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1: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0: 咱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1: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0: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1: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0: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1: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0: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0: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0: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0: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0: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0: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 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儿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啊、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对，400710-3893，400710-3893。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3893-400-710-380。
1: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2: 有啊，咱们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2: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2: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2: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2: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3893。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2: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啊、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3893-400-710-3893。
3: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9.9吃大连海参。
4: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9.9送到您嘴边。
3: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9.9，没有别的花活？
4: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9.9。
3: 9.9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2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9.9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4: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3: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 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

0: 白花了。
1: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0: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1: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十八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辣的鲜海参似的
0: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1: 全不用。我跟您说六个字儿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0: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
1: 嗯，
0: 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元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400-710-2876，400-710-2876。
1: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啊，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的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两分钟，那个鲜味啊，顺着锅盖缝儿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三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0: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元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1: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1: 对，产地是根，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0: 嗯，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啊，工艺也得跟得上。咱这个海参呢是在大连的 GMP 标准车间里面去加工出来的，全程呢是洁净管控，最关键的呢它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把水分呢是压到极低，不用再去添加任何的防腐的东西啊，病原菌压根儿就活不了。所以说呢，你别看它泡发是简单的，但每一只呢都是把大连冷水的营养啊牢牢锁在里头了。CTI 第三方的检测，还有呢蛋白质含量实测呢是67.2克每100克啊，那国标呢要求是40克，咱们也是远远的超过了。还有铅汞铬这些重金属和有害物全部都是没有检出来的，配料表上干干净净俩字儿，海参，不添加不打药，就是海参原本的样子。
1: 您听一听北纬37度大连冷水海域的底子 GMP 车间锁鲜的工艺，第三方检测合格的实底子，这样的一只9.9元的速发海参，您吃着能不放心吗？干干净净就是底气，所以9.9元一只，您吃的是大连冷水速发海参，是检测合格的真东西，这可不是什么边角料，这是能端上家庭聚餐餐桌的好东西。现在就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元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六。
0: 您去饭店呢，点一盅海参小米粥啊，里边找半天呢，参丁没几个，也好意思收您大几十。那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呢，9.9块一整只的大海参，实打实的都是您的啊。还有葱烧海参，饭店里边一道硬菜上100块钱啊。今天呢，咱们就用这9.9块一只的速发海参啊，您在家起个油锅。大葱爆香，海参往里面一滚啊，调好的汁儿呢往上一浇，出锅，然后我们往桌上一端，全家筷子都得伸过去，心里还得嘀咕说，哎，这家里的掌勺手艺能比大饭店了。
1: 这哪是省事儿啊，这分明是花着白菜的钱，享受着星级的补，还露着一手的好厨艺。9.9一只，这面子，这营养，这口感太值了。现在就拨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0: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啊，上了岁数之后呢，保养身子骨，一不能靠猛药，二不能靠硬撑。就得靠海参这种温和的东西，今天一只，明天一只，日积月累，身子不乏力，上下楼腿不软，冬天呢手脚不冰凉，精气神自己就回来了。可过去呢，有多少的听友跟我说，你说的都对，可是海参贵呀，咱这退休金一个月才几个钱，吃不起呀。那这个话呢，我们听了之后啊，心里面也是堵得慌。今天好了，9.9啊，把门槛给您踩平了，一天一只，一个月才多少，您把那些个可有可无的花销省一省，给自己呢买舒坦，值不值？
1: 太值了。所以说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这不是花钱，这是给自己的身体攒本钱。您现在辛苦了一辈子，该为自己想一想了。说句实在的，身子骨再硬朗啊，腿脚利索，天天能下楼遛弯买菜，能去公园跟老伙计下棋跳舞，儿女在外面工作，心里头就踏实。您要是因为舍不得吃舍不得补，把身体亏着了，躺床上让儿女伺候啊，心里面会特别的难受，儿女心里面会更难受。所以您把自个儿身体照顾好了，就是给儿女省事儿，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这9.9您说该不该花？
0: 该花，太该花了。所以这电话呀，您今天必须得打。
1: 对，是得打哈。电话是400-710-2876，400-710-2876。
0: 我再跟您说一桩更让人放心的，咱这个速发海参呢，您打电话要了，快递送到您家，您先开箱，您觉得好了满意了，再把钱呢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把这箱合上，直接退给他，
1: 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这叫丑话说在前头，好参送到您手。咱不玩虚的，这个速发海参冷水泡发，泡一晚上，胖嘟嘟的摆在您眼前，您看了之后立刻下锅。9.9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但能买一只真真正正的大连好刺身。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
0: 今天的厂家给咱们透个底啊，库存里头呢，专门给我们听众留出来的那批呢，还剩不到200盒了。咱们节目一播呢，有多少听友在听？我估摸着就这一会儿啊，电话就得打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手慢就抢不到。到了，这不是吓唬您，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能补身子。您犹豫一下，电话直接呢是接通慢一下，可能就得等好多天。那咱们的身体呢可不能等，要立马行动。电话接通了，您就跟客服说，我要那个9.9的大连速发海参，要几盒，名字一留，齐活了。400-710-2876，400-710-2876。
1: 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可以补身子，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抢购电话就一个，400-710-2876，400-710-2876。现在就打，现在早打一分钟啊！明早您家厨房里飘的就是海参粥的鲜味儿。400-710-2876，400-710-2876。
2: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俗话叫不可同日而语， 这句话的意思呢，是说一件事情或者是两件事情不能放在同一时间来讨论，表示不能相提并论，互相的比较。那您知道这个俗话是怎么来的？它其中又包含了怎样有趣的故事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战国时期啊，一共有七个主要的国家，分别是齐国、

楚国、秦国、燕国、赵国、魏国、韩国。到了战国中后期啊，秦国日渐强大，想要吞并其他的六国。苏秦是战国时期有名的纵横家，他的主要工作呢，就是不断地奔走于秦国以外的六个国家，主张六国联合起来共同地对抗秦国。在赵国游说的时候啊，苏秦呢就遇到了一些挫折，先后去了两次，第二次才得到赵国国君的接见。苏秦抓住机会，向赵国的国君呢分析了赵国所面临的不利处境。他说：“大王啊，赵国如果与秦国和齐国打仗，那么百姓啊一定会遭殃。如果联合齐国或者是秦国，他们一定会借机削弱韩国和魏国。韩、魏、赵三国位于秦国和齐国之间，如果韩、魏两国实力被削弱了，那么赵国就会孤立无援。”听到苏秦的分析啊，赵国国君非常的赞同。苏秦又说：“其实大王也不必过分担忧，因为赵国有连绵千里的土地，几十万的军队，粮草充足，地理位置也好。现在对赵国最不满的就是秦国，如果秦国抢先一步打败了相对弱小的魏国和韩国，那赵国就危险了。”赵国国君连忙问：“那我该怎么办呢？”苏秦说：“我周游了六国，做了详细的考察，发现六国的实力加在一起要远远地大于秦国，都臣服于秦国。打败别人和被别人打败，让别人向自己称臣和自己都臣服于秦国，打败别人和被别人打败，让别人向自己称臣和自己向别人称臣，怎能放在同一时间谈论呢？”赵国的国君觉得苏秦的分析啊很有道理，就给了他很多的路费，让苏秦去其他国家继续的游说。苏秦说的怎能放在同一时间谈论，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不可同日而语这句俗话的由来。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花秋月。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诗词，你会发现人的一生都藏在诗词里了。听众朋友，有一些诗词呢，年少不知其意，读懂之后啊，可以说是泪流满面。我最有感触的是蒋捷的《虞美人听雨》，他写道：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病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时间永远是最好的老师，他告诉你成长的苦痛，教会你人生的哲理。也许年少时我们还不懂，长大后再回头看，泪流满面。送别过亲爱的人，才知道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隽永深情。相知千里两臂魁为，才知道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伤的人生凄凉。相思难解，久曲回肠，才明白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的惆怅暗伤。有不可放手之事，才知道修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结梦感愧悔悟。尝过孤独的滋味，才能够体会关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孤独凄凉。失去过所爱之人，才知道伤心池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的追悔莫及。走过岁月的沧桑，才明白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的世事变幻。经历过爱情的蓬勃与变幻，才体味到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相思成灰被世人抛弃后，才懂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千万孤独。被人轻视过，才会明白时人见我横书调，文鱼大言皆冷笑的辛酸苦闷。离乡越久，才会懂得离别家

乡岁月多，近来人事慢消磨的心酸感慨。真切地想念过一个人，才知晓小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的坐立不安。一个人喝过酒才会明白，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孤寂忧愁。没有独守空房不会明白，早知朝有信，嫁于弄潮儿的荒唐无言。失去共同患难的挚爱之后才明白，唯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的哀痛欲绝。少年不在梦想破灭才明白，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心伤透骨。没有到过江南不会明白，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如诗如画。明明相爱却不能在一起，亲身体会过才懂得，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的深沉绝望。没有真正爱过不会懂得，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肝肠寸断。被人无故抛弃才懂得，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凄凉无奈啊。失去过最爱的那个人才懂得，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的深情无限。遇见过那个想度过一生的人才会明白，遗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再遇，莫不静好的平淡温馨。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才懂得，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的凄凉无奈。看透世事炎凉之后方才明白，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的人间真理。在深夜思念过一个人才会明白，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的苦闷无着。与最爱的人修成正果，就会懂得今夕何夕见此灿者，子兮子兮如此灿者何的羞涩甜蜜。收到突如其来的好消息就会明白，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欣喜兴奋。听众朋友，在时间的流逝当中，希望大家把生活过得更加诗意。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我们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回家别忘了打照面。听众朋友，中国有个传统啊，就是回家了别忘打照面，这叫反壁面，它出自《弟子规》，跟出壁告啊是相对应的，一个说是出门，一个说是进门。那什么叫反壁面呢？简单点说啊，就是您从外面回来，要跟长辈或者是家里其他的成员啊打个照面。这个照面的含义呢，是告诉他们我平安无事，请您放心。为什么出门之前呢要说一声，回家的时候也要面告呢？原来这里呢是有微妙的区别的。您在出门前呢是跟长辈或者是家里的其他成员在一起的，所以他们知道您出门前的情况，但是您从外面回来就不一样了，因为您在外面会遇到什么情况家里人并不知道。俗话说，人有旦夕祸福，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出门办事会万无一失，所以从外面回来之后呢，要跟长辈打个照面，当面验证一下自己没事儿。父母的舔犊之情啊，往往体现在日常的牵挂当中，尤其是对于未成年的儿童和少年，他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活动往往会被父母牵挂，所以反壁面呢，也意味着让自己的父母放心。反壁面这种规矩啊，恐怕很多人都知道，因为从小父母就是这么教育我们的。但是现实生活当中，这个规矩啊，常常被人忽视了。尤其是当您忙起来的时候啊，往往会来去匆匆，进出随意。虽然家里有父母，办公室里有同事，可是您呢却视而不见，见而不语，让人感到您目中无人。其实这并不是要费很大功夫的事儿，反壁面只是您跟长辈打个招呼，说句话的事，这有什么难的呢？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如果您做了，就显得您懂事儿、懂理儿，不是目中无人，而且是心中有人，自然会被人高看。您说何乐而不为呢？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近朱者赤，人和人之间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心和心之间观念是慢慢渗透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要和谁在一起，这个非常重要。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番茄是餐桌上啊出镜率最高的食材之一，由它搭配出的食材个个让人垂涎。你看，番茄炒蛋、番茄牛腩、番茄龙鲤鱼，还有番茄蛋花汤等等。除了诱人的颜值之外，番茄呀，它富有丰富的维生素 C、钾、膳食纤维和抗氧化成分，可谓是内外兼修。最近呢，有两项研究表明，多吃番茄还能够增强握力，保护血管。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说，要把这个神奇的食材的功效如何发挥到最大。刚才说到了，多吃番茄呀，能够增强握力，保护血管。握力它是衡量全身肌肉力量的重要指标。以往有研究表明，相同年纪的人群当中，握力较弱的人的死亡风险高，而且呢健康水平差。最近有一项研究发现，在各种蔬菜水果当中，西红柿对减缓衰老、增大握力它的效果是最佳的，能够起到保护全身肌肉力量的作用。研究人员呢，他是以259位22到68岁参试者为对象进行研究的。他们通过调查问卷，还有询问参试者日常摄入蔬菜和水果的频率，并且连续3年考量参试者握力下降程度。结果发现，西红柿以及它的制品摄入量越多，握力下降越少。具体来说呀，每周摄入不满1次的人，也就是每天不到3.6克，他的握力会下降3.2公斤；每周摄入西红柿1次的人，他的握力会下降2.7公斤；每周摄入2到3次的人，他的握力下降1.6公斤；每周摄入4次以上的人，他的握力仅下降1.7公斤。在研究涵盖了9个蔬果类别当中啊，只有西红柿和肌肉力量是存在关联性的。研究人员指出，肌肉力量下降与氧化压力有关。西红柿当中含有被称为番茄红素的强抗氧化物质，对肌肉力量啊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再来说说吃西红柿保护血管的作用。最近营养杂志上啊有一项研究表明，常吃富含番茄红素的西红柿有助于降低血液当中的坏胆固醇的值，对保护血管呢有很好的效果。研究小组呢把坏胆固醇值在分生每120到160毫克的健康人群啊分为了2组，分别食用了番茄红素含量较高和不含番茄红素的西红柿。生吃12周之后，发现前者坏胆固醇明显的减少，血脂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目前呢，学术界也认为，每人每天摄入5到10毫克番茄红素可获得健康益处。那么，按照每100克西红柿有3毫克的番茄红素的含量来计算，每天呢要吃200克西红柿的果肉，才能达到6毫克的日摄入量。在做西红柿炒蛋的时候呢，除了要放2个大西红柿之外，再加上50到70克纯番茄酱，这样呢就能吃到15毫克以上的番茄红素了。如果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年建议摄入的300到500克蔬菜量，那么专家建议啊，包括番茄在内的茄瓜类，建议摄入150克左右就可以了。但是呢，番茄虽好，有一些人呢还是尽量少吃为好。有8种人呢要少吃番茄。第一是番茄过敏的人，第二是肾功能障碍的人，第三是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第四类是胃食管反流的，还有是胃灼热的人，再有就是容易胃痛和腹痛的人，尿失禁和膀胱炎患者，偏头痛患者。

担心皮肤变色的人都要少吃番茄。番茄红素呢是番茄里的抗氧化成分，它的抗氧化能力是贝塔胡萝卜素的 3.2 倍，维生素 E 的100倍。多吃番茄呢，它有助于抵抗心脏病和多种癌症。从品种上来说呀，红色番茄的番茄红素的含量是最高的。从成熟度上说，越成熟的番茄，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是越高。所以建议大家呢，去选购红色熟透了的番茄。番茄的种类啊非常多，不同颜色的番茄的营养成分也有所不同。红橙黄营养有侧重的，红色的番茄它富含番茄红素，作为一种超级抗氧化剂，番茄红素能够抵御人体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害，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橙色的番茄富含生育酚，它是一种抗氧化剂，利于预防湿疹啊、牛皮癣等等皮肤病。黄色的番茄通常多酚类的化合物的含量比较高，利于降低胆固醇和血压。不少人有这样的疑问，说番茄到底是生吃还是做熟了吃好呢？番茄生吃熟吃都可以，但如果是为了更好的吸收番茄红素、胡萝卜素等等营养素，那么熟吃就更能够满足需要了。把番茄放入锅中，加入少量的油炒熟，它有利于番茄红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的吸收。但是要注意，油脂加入的量啊一定要少，一小勺就够了。这种情况下呀，维生素 C 损失呢也是非常小的，而且膳食纤维和矿物质等等不受温度影响的营养素的含量不会发生变化。最后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饮食的营养效果呢通常是需要长时间才能够看出来的，不能期望你吃了一种食物马上就能体现出它的效果来，您说呢？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感觉到手指经常的麻木疼痛，甚至半夜睡觉被麻醒？手机玩久了，手指发酸，无力到握不稳杯子，握着鼠标贴在桌上的手腕呢，非常的疼。如果你出现这些情况，千万不要只认为它是单纯的手部疲劳，这很可能啊是鼠标手。我们来这样做，手腕关节屈曲90度，双手的手背互相紧靠，保持姿势60秒左右。如果在这60秒之内感觉到拇指、食指、中指或者是无名指外侧有刺痛、麻木、灼烧的感觉，那么很可能是鼠标手了。鼠标手呢又叫腕管综合征，高发于经常以手腕用力的人群身上，像长时间的玩手机、电脑、家庭主妇等等人群。常见的症状呢是拇指、食指、中指以及无名指麻木疼痛，腕部不敢自由的活动等等。如果不及时就医啊，严重的会导致手掌大于腋部，肌肉会出现萎缩，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如果测试之后没有出现明显的症状，但是平时手部呢容易疲劳酸痛，不如做下面这3个动作，放松你的手部，预防鼠标手。第一个就是屈手指练习，动作呢是把手伸直，完全的展开五指，把拇指向掌心弯曲，保持这个姿势3到4秒，然后伸直。按同样的动作呢，依次做完剩下的4个手指头，再换另一只手重复做。第二个动作就是手指弯曲练习，动作是指尖向上，手指自然展平，手指弯曲像钩子一样指向掌心，掌指关节屈曲成90度，使手指伸直成桌面状，平握拳，手指伸直成平拳状，重复10次，换另一只手重复相同的动作。第三个就是腕拉伸练习，动作呢是伸直胳膊，弯曲指尖向下，掌心面向自己，用另一只手按压你的掌背，使前臂和手腕都有拉伸的感觉，保持3到4秒钟，重复10次，换另一只手重复动作。如果测试之后啊有酸痛的感觉，就要做2件事情了。第一是前往康复科就诊，通过神经肌电图、手腕部超声检查等等方式对手部呢进行一个规范检查，以便确诊。第二是采用医疗手段诊治了，医生呢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对症治疗。听众朋友，听到这儿啊，你还不赶紧放下手机站起来出去走走吧。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各种各样的养生消息呢也铺天盖地的而来。例如，适量饮酒有益健康，输液可以疏通血管，趁热吃对肠胃更好。很多人对这些养生建议深信不疑。那么今天呢，我遗憾地告诉大家，这些养生建议都是假的，不但没用，还会越养越坏。今天说的第一个传闻，血管拉挤不清会造成血栓，这是真的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肾内科医师于玉啊，就曾指出，血管里根本没有所谓的垃圾毒素，有的只是人体正常的代谢废物，正常情况下会随着血液运输到特定的排泄器官，最终排出体外。我们平时呢，适当多喝水，增加排尿，就可以帮助代谢物加速清理。

有传言说每天1万步能活过100岁，似乎不少人都在坚信着一个信念，走得越多就会越健康。这是真的吗？过量运动呢，会造成慢性关节损伤，对肌肉骨骼等等也可能产生不良的影响。据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年介绍，身体活动最好每天6000步，当然具体步数呢也还是因人而异。有传言说趁热吃对肠胃更好，那么在吃喝的问题上，很多认为啊，吃热的喝热的有助于保护肠胃，是真的吗？其实早在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在《柳叶刀肿瘤学杂志》上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显示啊，饮用65度以上的热饮会增加患食道癌的风险。其实不仅是热饮，深受国人偏爱的火锅等等炽烈热食也同样有风险。有传言换季输液通血管可以安全过冬，换季了又该输液通血管了。每到换季啊，都有一大批的老年人奔医院靠输液来通血管，这是真的吗？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吉旭明就指出，这种方法害人不浅，不仅没有用，搞不好还要人命。吉旭明医生介绍，输液通血管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对脑卒中后每年定期输液和不输液进行的科学的临床对比研究，输液后反而可能引起心衰、药物过敏等等反应，诱发或者是加重疾病。有传闻说按摩乳房能够通乳腺去结节，是真的吗？真相是珠海市中西结合医院乳腺外科主任任玲红表示，一些女性相信通过按摩可以让包块减小或者是消失，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病灶经雌激素精油刺激，借助外界按摩的推力，将会向周围扩散，加速癌细胞的转移扩散。传言说中药没有副作用，不会伤身体，是真的吗？真相是，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光明日报曾报道了一个乱用中药导致肝衰竭的案例。据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副主任医师徐京航介绍，他曾经接诊过一位患肝衰竭的中年女性患者，原因是之前因为白头发的问题一直都在用手乌来黑发。救治成功之后呢，病人一脸无辜地说，手乌算什么药啊，中药没有副作用不会伤身的观念啊得改改了。中药它也是药，用前一定要请教医生。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当今呢，失眠已经成为了一种流行病了。失眠在我国的发病率高达45.4%，偶尔一两天失眠并无大碍，放松之后呢就可恢复正常。长期失眠则会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还会对大脑产生影响，表现为记忆力衰减、学习和工作效率下降。经常失眠甚至可引起老年痴呆症，还会使人过早的衰老，缩短寿命。因此说，充足而良好的睡眠是维护身心健康、延年益寿的重要保障。失眠患者应该在出现轻微症状的时候就积极地采取预防治疗措施，其中呢，就是调整饮食，适当多吃一些有安神作用的食品。你像中药炒枣仁、百子仁，还有致远、夜交藤、五味子、茯苓、合欢皮或者是合欢花等等，都是良好的养心安神药，可配成安神催眠的药膳。有酸枣仁粥、百子仁粥，还有致远莲子粥、茯苓莲子饼、百仁炖猪心、龙眼丹参茶等等。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蕾，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您还可以扫码下载或在应用市场搜索金视频 APP 下载。从今往后，金视频就在您的身边。再会。

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幺零四四。
2: 每个人心中都有关于遗憾的故事，都曾想，如果人生能够重来，重新选择，大概都比现在过得好。可是，人生的每一次选择都没有彩排，唯一能减少遗憾的办法，就是认真对待脚下的每一步。要知道，当你懊恼过去，后悔曾经的时候，你的双脚也正迈向未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不忧不惧，不怨不悔，未来都很美。

每个人心中都有关于遗憾的故事，都曾想，如果人生能够重来，重新选择，大概都比现在过得好。可是，人生的每一次选择都没有彩排，唯一能减少遗憾的办法，就是认真对待脚下的每一步。要知道，当你懊恼过去，后悔曾经的时候，

你的双脚也正迈向未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不忧不惧，不怨不悔，未来都很美。

我们都曾妄想摆脱时间带来的成长，我们都害怕越长大越孤单。虽然时间曾让你有幸地遇见了他，但是一不小心的失去会让你寄居在黑夜，独自品尝

0: 电台资深 DJ，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0: 每个人心中都有关于遗憾的故事，都曾想，如果人生能够重来，重新选择，大概都比现在过得好。可是人生的每一次选择都没有彩排，唯一能减少遗憾的办法就是认真对待脚下的每一步。要知道，当你懊恼过去，

后悔曾经的时候，你的双脚也正迈向未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不忧不惧，不怨不悔，未来都很美。

每个人心中都有关于遗憾的故事，都曾想，如果人生能够重来，重新选择，大概都比现在过得好。可是，人生的每一次选择都没有彩排，唯一能减少遗憾的办法，就是认真对待脚下的每一步。要知道，当你懊恼过去、后悔曾经的时候，你的双脚也正迈向未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不忧不惧，不怨不悔，未来都很美。

为什么总是会后悔呢？因为人总会习惯性地把当初没有做出的选择想得太好。其实选什么都会后悔，太在意的话反而还会失去更多。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每个人心中都有关于遗憾的故事，都曾想，如果人生能够重来，重新选择，大概都比现在过得好。可是，人生的每一次选择都没有彩排，唯一能减少遗憾的办法，就是认真对待脚下的每一步。要知道，

你懊恼过去，后悔曾经的时候，你的双脚也正迈向未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不忧不惧，不怨不悔，未来都很美。

每个人心中都有关于遗憾的故事，都曾想，如果人生能够重来，重新选择，大概都比现在过得好。可是，人生的每一次选择都没有彩排，唯一能减少遗憾的办法，就是认真对待脚下的每一步。要知道，当你懊恼过去，后悔曾经的时候，你的双脚也正迈向未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不忧不惧，不怨不悔，未来都很美。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每个人心中都有关于遗憾的故事，都曾想如果人生能够重来，重新选择，大概都比现在过得好。可是人生的每一次选择都没有彩排，唯一能减少遗憾的办法就是认真对待脚下的每一步。要知道，当你懊恼过去，后悔曾经的时候，你的双脚也正迈向未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不忧不惧，不怨不悔，未来都很美。

每个人心中都有关于遗憾的故事，都曾想，如果人生能够重来，重新选择，大概都比现在过得好。可是，人生的每一次选择都没有彩排，唯一能减少遗憾的办法，就是认真对待脚下的每一步。要知道，当你懊恼过去，后悔曾经的时候，你的双脚也正迈向未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不忧不惧，不怨不悔，未来都很美。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每个人心中都有关于遗憾的故事，都曾想，如果人生能够重来，重新选择，大概都比现在过得好。可是人生的每一次选择都没有彩排，唯一能减少遗憾的办法就是认真对待脚下的每一步。要知道，当你懊恼过去，后悔曾经的时候，你的双脚也正迈向未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不忧不惧，不怨不悔，未来都很美。

每个人心中都有关于遗憾的故事，都曾想，如果人生能够重来，重新选择，大概都比现在过得好。可是，人生的每一次选择都没有彩排，唯一能减少遗憾的办法，就是认真对待脚下的每一步。要知道，当你懊恼过去、后悔曾经的时候，你的双脚也正迈向未来。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不忧不惧，不怨不悔，未来都很美。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

0: 出来吧。
1: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2: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3: 记忆之门，
2: 重温
3: 重温
2: 往日情怀。

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

遇见青春，感受美好，路过青春，望见美好，回忆青春，重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有句俗话叫有志者事竟成，这句俗话的意思呢，是说有志向的人做事情啊，一定会成功。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说东汉呢有一个叫耿弇的开国名将，深得汉光帝刘秀的赏识。耿弇呢从小就对领兵打仗之类的事情非常感兴趣，并且是熟读兵书，有勇有谋。在刘秀还没有建立东汉的时候，耿弇呢就投奔了刘秀，为刘秀建立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他22岁就被封为将军，统领千军万马。东汉建立之初，耿弇奉命讨伐占据山东青州的张布，

张布呢并不是等闲之辈，他占领青州13个城市，兵强马壮，手下呢也有很多得力的干将。张布把几个重要的城市设下重兵，就等着和耿弇决一死战。但是没想到耿弇一上来用计谋先后夺下了张布的3座重要城池，那么张布前方的守军可谓是节节败退。张布十分的恼火，他亲自率领人马出征，展开反攻，要把失去的城市啊夺回来。耿弇毫不畏惧张布的反攻，他身先士卒，冲在了队伍的最前面。在战斗当中，耿弇的腿中了一箭，他直接用刀把外面的箭杆啊给砍断，接着奋勇杀敌。刘秀得知耿弇中箭受伤，连忙率领人马前去支援。就在刘秀的援军还没有到达的时候，耿弇的一个部下就说了：“将军，张布的反扑来势汹汹，我们不如先关闭营门休战几日，等援军一到啊再和他决一死战。”耿弇说：“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击败敌寇，怎么能半途而废呢？”于是他拒绝了部下的请求，一鼓作气把张布打的是全军覆灭。等到刘秀带领援军来的时候啊，发现耿弇已经取得了胜利。张绣就对耿弇说：“以前你曾经和我说要领兵平定张布，我当时还以为你在说大话呢，没想到你竟然做到了，真是有志者事竟成啊。”以后这句话呀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暖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秋月。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惊艳千年的冷门佳作，一首首诗会在你眼前展现一幅幅画卷。唐朝诗人楚光熙写了一首诗叫《钓鱼湾》，他写道：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潭清沂水浅，荷动知鱼散，日暮待晴人，维州绿杨岸。这首诗啊，写一个青年小伙子以垂钓做掩护，在风光旖旎的钓鱼湾里焦急地等待着情人的到来。日暮待晴人，维州绿杨岸，这简直是一幅永恒的图画，一个具有美感的镜头。在夕阳的反照下，杨柳依依，扁舟轻荡，那个小伙子时而低头整理着垂丝，时而深情凝望着远处闪闪的波光，他心上的情人。宋朝朱淑珍写了一首《秋夜》，他写道：夜久无眠，秋气清，竹花频剪玉三更，铺床凉满梧桐月，月在梧桐缺处明。大家都知道朱淑珍呢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渴求浪漫的女子，可不幸的是她嫁了一个市井商人为妻，她非常的抑郁苦闷，漫漫秋夜孤衾独宿，朱淑珍睡不着，她看着窗外梧桐树斑驳的月影，更是增添了一层愁苦。你看这首诗全篇没有一个情字，但是无处盘情，意象鲜明突出，意境清空幽渺，细节勾勒得非常的传神，给人以无穷的回味。唐朝的赵谷写了一首诗叫《江楼旧感》，他写道：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来望月人何处，风影依稀似去年。在一个清凉寂静的夜晚，诗人独登江楼，感慨万千。去年也是这样的良宵，我们结伴来游，凭栏倚间，共赏江天明月。如今风景依稀可辨，一起望月的人却再也不见。这是一首情味隽永、淡雅洗练的好诗。诗人游月而望到水，只见月影倒映，不觉得幽深的苍穹在脚下浮游，意境显得格外优美恬静，整个世界连同诗人的心呢，都好像融化在这无边的迷茫恬静的月色水光之中。唐代韦应物的《秋夜寄秋员外》，他写道：怀君数秋夜，散步有良天，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在这深秋的夜晚，我想起了你，散步咏叹多么寒凉的霜天，想到此刻空山中正掉落松子，幽居的友人一定还没有安眠。这是一首古雅闲淡的诗，整首诗它不以浓烈的字词来吸引读者，而是从容若笔，浅浅琢磨，语淡而情浓，言短而意深。 格调古朴雅致，安闲恬淡，给人玩味不尽的艺术体验。元朝白朴的月调天净沙秋也写道：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元朝白朴写了一首天净沙秋，他写道：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你看这首小令只有五句28个字，篇幅虽然短，却以神来之笔描绘了一幅绝妙的秋景图。孤零零的小村庄，淡淡的炊烟，归巢的寒鸦，秋天一片萧瑟。后两句作者却笔锋一转，写道：青山静静，绿水悠悠，百草绵绵，红叶片片，黄花朵朵。在暮色中，这些明丽的色彩为萧杀的气氛平添了许多生机活力，一扫前人一杯到底的俗套。宋朝的文同写了一首词《心情山寓》，他写道：高松露疏月，落影如画地，徘徊爱旗下，几久不能寐，去风何池卷，鬓雨山果坠，谁伴余苦吟，满林啼落梅。文同呢，他是北宋画家，这首诗以诗人兼画家的双重眼光观察和体会月夜美景，他描绘了高松、月影、重唱、风和、落果等景色，写出山中月夜出晴后的优美寂静清爽。他表达了作者漫步月夜林下的恬静愉悦之情。诗一开始写道：高松露疏月，落影如画地，就像是一幅素描，有立体的形象，有平面的图案，再现了山林当中特有的夜色。你看一个露字，把月色透过浓密的树荫的状况描写得活灵活现。宋朝张先写了一首《醉垂边》，他写道：双蝶绣罗裙，东池燕初相见，朱粉布深云，闲花淡淡春，细看朱处好，人人道柳腰深，昨日乱山昏，来时衣上云。这是作者在酒宴上送给歌妓的一首诗。诗人呢，从各方面写出了歌女客观的美和天然纯真的美。词人笔下这幅美人素描啊，还是相当动人的。你看“朱粉”这句话，就写了她淡妆修饰的天然本色，和“闲花淡淡春”做了一个比对，生动地凸显了女子的风姿之美。整首词啊，一真一幻，富有神韵。元朝的程甫写了一首诗《江天暮雪》，他写道：“长空卷玉花，汀洲白浩浩，雁影不复见，千崖暮如晓，渔翁寒欲归，不记巴陵道，坐睡船自流，云深亦缩小。”这首诗描写乘船行于江中，傍晚遇到雪时的情景。在这幅江天暮雪图当中啊，不仅有长空卷玉花，也有浩劫一片的白汀洲，既浏览千山万崖的暮雪晓色，又点缀孤舟蓑笠翁的晚归迷途。整首诗首尾相应，动静相结合，意境高远，于浩浩苍茫中寓意了清逸神妙的韵致。宋朝王安石也写了一首叫《中山集市》，他写道：涧水无声绕竹流，竹溪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中日，一鸟不鸣山更幽。这是一首饶有风味的小诗。你看，诗人坐在家门口，对着涧水绿竹花草兴趣盎然，不知不觉的白天过去了，夕阳下山， 山中十分的幽静，连鸟都不叫一声。这首诗反映的是悠闲的意境，书写了诗人神离尘寰、心无挂碍的超脱情怀，在字里行间呢，也蕴含着他的孤独寂寞和在政治上失意的心情。听众朋友，刚才读了几首冷门佳作，哪一首诗惊艳到你了呢？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几千年的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我们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出门前要言语一声。听众朋友，出必告是弟子规里的一句话，说的是孩子如果出门啊，一定要提前跟父母说一声。你是只在门口玩一会儿，还是到同学家去玩，总之呢，要让家人们知道你到哪儿去。弟子规原名叫训蒙文，所谓训蒙啊，就是训诫和开蒙的意思。换句话说呢，就是他的这些话呢是给小孩子写的。训蒙文出自清朝康熙年间的学者李毓秀之手，他实际上啊是写的关于弟子们的生活起居、日常学习和待人接物的行为规范。他写训蒙文的依据呢是《论语》当中的《学而篇》。《学而篇》里有这样一段话：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后来在乾隆时期啊，教育家贾存仁对训蒙文进行了修改，并且改名叫弟子规。这么一改啊，使它更像是学生守则，当然它比学生守则啊更具体更全面。弟子规呢有360句，一共1080个字，跟三字经、百家姓、明贤集等蒙学读物一样，当年呢都是念私塾的学生必读的。弟子规里说的一些规矩啊很具体，出必告就是其中的例子。什么叫出必告呢？就是您在家如果要出门的话呢，要跟长辈说一声。告是告知的意思，你要出门或者是找同学看电影、上街买东西等等，总之吧，不管你出门干什么，一定要让人知道。如果长辈不在的话呢，也要跟家人说一声。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出必告也并不只局限于孩子，或者说它局限在所有的人。您在办公室或者是其他的场合，只要有人跟您在一起，您出门办事儿啊，都应该先告知一下。这样做呢，一是对人的一种尊重，眼里有人；二是您告诉家人要出门办事了，如果再有人来找您的话，人家可以帮您指引一下或者是关照一下。第三是预防万一，您出门的时候言语一声，让家人知道您干什么去了，万一您在外面有什么意外，同事或者朋友也会随时帮你告诉家人或替您想办法。现在呢是网络时代，虽然一部手机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出必告的规矩啊还是不能丢的。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心怀平常，心里有阳光，雨天也是一种浪漫，心里下着雨，晴天也是。
1: 生态香樟绿，
2: 厚重马蹄金，
1: 秀美杜鹃红，
2: 晶莹青花蓝。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秀美杜鹃红，
2: 晶莹青花蓝。
1: 江西广秀美杜鹃红，
2: 晶莹青花蓝。
1: 江西广秀美杜鹃红，
2: 晶莹青花蓝。
1: 江西广秀美杜鹃红，
2: 晶莹青花蓝。
1: 江西广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请听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
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铃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铃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威力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铃传》。
3: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九宫山八卦连环谱，混元侠逍遥走李坤李太极隆重的把王石谷还有东西南北四方侠以及铜林迎到了中寨，迎到了他的大厅啊，是大排宴宴。李坤李太极这个人那在武林当中可以说是响当当的人物，为人高风亮节，大有古人一风，做事公道。那么李坤李太极如此的隆重，一来呢他跟王石谷是最好的朋友，二来对铜林呢他也是发自内心的很敬佩这个年轻人，因为铜林所作所为李坤了解的清清楚楚，特别是最近在帽儿山铁山寺那位少林派的总掌门笑洒乾坤颠翻宇宙蓝耳当天下武林的面正式宣布少林派赞成无极门，承认无极门，承认铜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就给铜林打了标签了。李坤呢也知道自己呢做的有点不对，为什么呢？自己手下磕头拜把的兄弟韩忠、韩殿远的儿子韩宝，还有个吴志广，到京城皇宫盗宝给铜林栽赃，这个事儿啊，从道义上来说很不对，上触国法，下违反武林之规。但是毕竟韩宝、吴志广是九宫山八卦连环谱的人，这玩意儿还一个巴掌拍不响，所以李坤一想，我跟你铜林必须得交涉交涉，互相得保住面子，看怎么能把这事儿完美的解决了。所以把铜林等人迎接进来，他一见铜林确实暗自点头啊，在铜林身上体现出一种质朴，一种光辉，所以这个酒喝得很是热闹。酒过半巡之后，王石谷就把话

和盘托出，托出来了，说你看这事儿怎么办。佟林呐、也是一再的抱拳，说李庄主，我身披重案呢、家小都在北京，我能背这样的案子一辈子吗？这个案子解不了，我佟林在武林当中抬不起头，我是国家的罪犯呢。李坤呐、把酒杯一撂，说海川呐、我一见着你，说句良心话，就有三分的喜爱。你是个人物，这个事儿不能让你委屈了。但有一点，韩宝物质广毕竟是我九宫山的人，你这么把人带走了，知道的是我李坤讲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九宫山八卦连环谱怕你这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首先我承认韩宝物质广做得过分，但是呢，事情已然发生了，人我肯定交给你，国宝完璧归赵，我不能让你背了罪名，因为你是正门正派。我李坤呢，也是讲道理的人。这么办，为了避免他人说出一二三来，咱们呢比试一下，不是交手比试啊，不是过招，那有伤和气。因为毕竟武林当中讲究的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嘛。我摆三招决议，第一招叫八步打灯，第二叫空中幻影，第三招叫蹬壁悬空。这么三招绝技呀、如果你把这三招绝技都走完了，都赢了，或者你赢了两招，我就把人交给你，韩宝物质广你就押进北京城，刑不正堂打官司。你可以把我李坤李太极带走，我是窝主啊。不知佟贤弟意下如何？汪世谷一听，那就这么地了。这里边呢，李坤这么说，有一半是看在汪世谷的情分上，那一半呢，是佟林的威人，使李坤没办法。哎，这就有面子了。如果要说你赢不了人，你就带不走了，那你没这本领。这样呢，一拳打过。如果要说你赢不了人，你就带不走了，那你没这本领。这样呢，一拳打窟窿，你过去，我过去，两下都过去。佟林王齐战，那就这么地。大伙这心里头可都悬着呢。这三招绝技都什么呢？八步打灯，那知道。但是后边这空中幻影和这蹬壁悬空是什么呢？那就摆上吧。可是天都已经黑了，这酒得喝明天咱们比。九宫山安排住处，那住处都非常讲究，而且李坤说的非常明白，你们就放心的吃喝住。酒里没毒，菜里没药，睡觉没有刺口，稍微出点差池你就骂我李坤。大家都知道李坤根本不能那么办，那都是小人做的手段。这边李坤呢，已然告诉手下，把韩宝物质广给我抓起来。哗，人家这个山寨啊，九宫山这庄子，那可以说是纪律森严，就讲究这个。那边把韩宝物质广就抓起来了，就五花大绑绑上压起来了。那国宝就收起来了。你佟林两阵营的把人就带走，没说的。你看看，大伙这当夜休息。这时候李坤李太极呢和这个佟林呐、还多谈了一会儿，互相更加了解了一下。这叫什么呢？这叫对事儿不对人。你看这个事儿出来了，对不对？咱们对这事儿，但是咱们私交私下里咱们可以交往啊。就李坤这人很大度，胸怀很坦荡。哎呀，这夜无书第二天

吃罢了饭，李坤李太极就过来领大家要展示这三绝技。第一个叫八步打灯，什么叫八步打灯呢？就有一张桌子，长条大桌，上边摆着八根蜡烛啊，都点着了，每根蜡烛啊离得有一尺，哎，就一尺远，一顺边的摆着八支蜡烛，然后由桌子这儿往前走八步，这儿画了道线，怎么打呀？用掌打，叫气功，用掌，掌心的劳宫穴形成一股气流，噗，把灯打灭了。哎呦，这可是一个技术啊！那个每支蜡烛啊，离得都非常近呐、啊，你得一个一个打，说这一掌噗，这风大，弄灭了俩，那都不算。这叫单脉气流。李坤说：“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大伙都知道李坤李太极的混元一力气，那在江湖上可是有名啊。就见李坤李太极把这大褂微微往上撩了撩，然后就站到线儿这儿，离了八步啊。只见李坤李太极微微眉峰往上一挑。薛准周身下丹田，上拍气下拍气，往上一合，一粒混元气哗在小腹上形成了一股流啊，然后在掌心发出，他这手慢慢往前探，探出有半尺，领不丁往前一推，噗，往前这么一推有三寸，就那掌微微这么一抖，就见那个蜡呀就灭了一根，紧接又一推，噗噗噗噗，连着打了五支蜡，大伙儿啊那心可都提着上来了。就见李坤还有三根蜡烛，他微微掌往后一撤，刷一推，后边这三根啊可是较了劲了，前边用大气流单脉气功往上推，后边那很是费劲，看出来了，那太阳穴都努着起来了。后边的三根蜡，噗噗噗，打完之后，李坤唰倒毛削腰，往边上一站，随后开始绕了两个小圈，缓一下气，长出口气。大伙掌声雷动，好，没有不叫好的，这一粒混元气可是真棒啊！这八支蜡烛没有20年功夫你都达不了这个境界。这是佟林呐、啊、把大褂往起一撩，因为李坤李太极说得非常清楚，今天呢这个八步打灯呢咱们放宽松一些，这个三道绝技也放宽松一些，不光佟林，寨其位的在场的哪个上都可以，这就是网开一大面啊。李坤的内心是什么呢？哎，佟林呢得到蓝耳的认可，武林当中的宗师都给予肯定，另外看这个人也确实不错，韩宝吴志广做的也确实有点缺德冒烟儿。你偷东西，你给人栽赃，你明打明干呢、啊、那叫君子之为。所以呢李坤呢、啊、有心让这韩宝吴志广绳之于法，一个君子做事嘛。但是又怕呢自己磕头拜把的七弟韩忠韩殿远心里过不去，因为毕竟是韩忠那么一个儿子，所以在李坤的大脑之中就形成了一个脉络，我把人交给你还怎么能把这人救下来，我把人交给你让你佟林把官司打喽，这两个人还能活下来，这都是李坤留有余地的做法。所以摆这三绝技说了，你们谁来都可以，只要你们谁能把这三招绝技

完了，哪怕走完两招，就是我九宫山输了，我输得名正言顺，天下武林当中也说不出别的来，对不对？你要单较劲呢，单较劲非你佟林不可，别人不算，那还麻烦了。这佟林呢，看巴巴大掌，身子往上一撩，心里在想啊，我的掌法呀，是内力，是打外震内。佟林怎么练的功夫啊？佟林的打外震内啊，是达到最高境界，就是弄一个大钱儿，摆在一块砖上，上边放块豆腐，轻轻这手在豆腐上这么一揉，就这么一下子，然后大钱就碎了。这是佟林的绝技。八不打灯属于内气外放，这种东西佟林有没有把握？有点把握，不多，没有十足的把握。兴许这十个打灭六个，打灭四个啊，或者说打灭就差一个，你这玩意儿也丢人呢。可就在这当中，要练这种内气外放，那得说是西侠呀，常被飘然叟，于成啪就过来了。老爷往这一站还穿，哥哥替你趟一趟这个啊。然后西侠学准周身气啊，丹田里走阴阳外走八卦，缓气功、吊气功、大气功吊上来，由胳膊这儿推到掌心捞宫穴。老头这年岁这么大了，哎呦，微微这手往前这么一探呢、啊，也像李坤、李太极似的，他身处有一尺半。为什么他叫长背飘然叟？西侠呀，练通背拳的，他这胳膊比边儿都长。那么停到这儿之后，微微这么一运力。领不经这掌往前一送，送出能有三寸，哎，关键就这三寸，那叫送气。第一盏蜡灭了，紧接着噗噗噗噗噗噗噗噗连着灭了六个，还剩俩。西侠掌撤过来，微微的一挽劲儿，气功二次推上来，砰砰。连个灭俩，这时候李坤、李太极大声喊：“好，真好！”他这一喊好，两边都喝好。那么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啊，除了那法禅没来，我前文书说了，法禅干嘛呢？面壁思过呢，哎，找了个山洞学达摩呢。因为法禅这也是个正经和尚。他要如果心胸狭隘，或者是不讲理，胡搅蛮缠，李坤能教他吗？也不能教这样朋友啊，对不对？那个君子教君子啊，哎，那鱼找鱼，虾找虾呀。所以法禅是个讲理的和尚。我在杭州挨打了，我自恨知无夜，莫怪太阳偏。佟林来了，我知道，不好意思见，所以就在这山洞里头。哎，练功呢，将来有朝一日我法禅二次会佟林，有没有这段？有啊，后文书打剑山蓬莱岛，法禅二次战佟林，你看看那个，嗯，那法禅那可了不得呀。那么其余的呢，都来了，二庄主胡元霸，三庄主任志远，还有五庄主爷贺勇、贺建章，还有六庄主爷汤龙、汤茂海，再就是穿山过流李云猫、韩忠、韩建远，七爷、八爷秀丽、乾坤、小武侯、天方、天子部，这都来了。不光他们在这儿，还来了不少啊氏族部落、少数民族部落的头领，这都是李坤的朋友，那一个个穿戴呀都奇服异装的，佟林都没见过，你少数民族穿那玩意儿五花招展啊，五彩缤纷，嗯，绽放在阳光下，都活不乱跳的，一个个的很有意思啊。这里边有哈尼族的、白族的、傣族的啊、傈僳族的啊、纳西族的、布朗族的、这个独龙族的，还有布依族的啊。所以说这些族的头领们都来了，在听候李坤调遣。李坤要翻脸说打，这些部族的首领个个那手下全杀手啊，死士啊，

坑杀观战。李逵说和，讲和，好朋友，那就在一起喝，哎，喝酒，载歌载舞，哒哒啦哒滴哒啦哒哒啦滴啦，连唱带跳啊，一片升平。所以这在场的人太多了，赶新侠展示了绝功之后，往边上一站，李逵一报好，所有人都报好，

0: 看出来了，李坤李太极有意的捧这佟林，我儿子这命还能保住吗？昨天晚上啊，这韩忠就跟这李坤谈了半夜，李坤就告诉韩忠韩建元说，七弟，你呀，把心放肚子，你相信大哥吗？我相信佟林，这个孩子我得交给他，他不但能把官司解了，把佟林就官司解了，而且我还能相信佟林能把韩宝吴志广救了。这是哥俩私下里谈的话，但是呢，韩七爷没底呀。一看头道绝技完了，李坤拔一摆手，二道绝技。这二道绝技什么呢？来到后院一看，佟林往这一站，哎呦，包括南侠、北侠、东侠、西侠等人，见此情景，心里就是一愣。怎么的？这个也叫登杆跳，老百姓的俗话，空中幻影，什么意思？八八六十四根竹竿，每个竹竿都有一丈高，按千坎根针，坤力寻对，修伤生度，经此经开，八门八方八相，哎，插在这个沙子地儿上，这个地儿是沙子的，插到沙子上，每个距离长短不一，有的距离短，有的距离长，人在这个竹竿上开始飞舞练拳练刀。李坤一飘身说，我先展示一下，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佟林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很多和数字有关的成语，那您知道这些数字都代表什么含义吗？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几个数字成语，一起来看看这些数字代表哪些含义。三姑六婆这个成语大家都听过吧，它原本呢是指古代中国女性的几种职业，现代汉语当中的三姑六婆呢都是指社会上各种市井女性了。三姑啊指的是尼姑、道姑和卦姑，六婆第一个指的是牙婆，牙婆它指的是人口贩子，还有媒婆，专门为人介绍姻亲的女性，师婆是指专门画符施咒请神问命的巫婆，钱婆指的是妓院里的保姆，药婆专门指卖药的女人，还有稳婆，稳婆就是指接生婆。成语三长两短呢，通常是用来指意外的灾祸或者是事故。三长两短这个成语呢和棺木有关，棺木呢它是由六片木材拼凑而成的，那么棺盖和棺底分别俗称天与地，左右两片呢叫日月，这四片呢是长木材，前后两块分别叫彩头彩尾，是四方形的短料，共四长两短。那为什么不叫四长两短呢？因为棺盖呀、它是后来才盖上的，所以只称三长两短。还有一个成语叫四体不勤，意思呢是四肢不劳动，形容脱离劳动了。四体呢指的是四肢、双臂和双腿，五谷不分呢它形容脱离生产劳动，缺乏生产知识。五谷指的是黍、稷、麦、菽、稻，也有说是黍、稷、麦、菽、麻，两者的区别就是前者呢有稻无麻，后者是有麻无稻。还有一个成语叫五体投地，它是指两手两膝和头一起着地，比喻佩服到了极点。五体指的是四肢再加上头。另外一个成语叫五大三粗，它形容人高大粗壮，身材魁梧，有时候呢也用来讽刺有勇无谋的这一类人。五大指的是双手大、双脚大还有头大，三粗指的是腿粗、腰粗和脖子粗。成语五毒俱全呢，它指的是违法乱纪，各种坏事它都做，也指样样嗜好都有，什么都会，样样都精通。五毒啊，它指的是蛇、蝎、蜈蚣、蜘蛛、蟾蜍这五种动物，它也指骗、赌、帮、烟、娼五种社会丑恶的现象。成语五光十色呢，它是形容色泽艳丽，种类繁多。这个成语呢是出自南朝梁江淹的《吏色赋》当中，其中啊就记载五光徘徊，十色陆离。五光呢指的是红黄蓝白黑，十色呀指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金，也有的说呢这个金呢可以换成透明色。成语六神无主啊，它形容心慌意乱，拿不定主意。六神呢它指的是道家呢它是指人的心肺肝肾脾胆的神灵。成语六根不净比喻心绪不宁，处事偏私。六根是佛家的说法，它指的是眼耳鼻舌身意。成语六亲不认呢，指的是对谁都不讲情面。六亲它指的是父母兄弟妻子。成语七窍生烟，形容气氛焦急或者是干渴之极，好像耳目口鼻啊都冒火了。七窍呢指的是两耳、两眼、两鼻孔以及你的嘴巴。七情六欲泛指人的情绪、欲望等等。七情啊指一般人所具有的七种感情，喜怒哀乐惧爱物欲。六欲指的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的生理需求或者是愿望。成语胡说八道啊，它是指没有根据或者是没有道理的瞎说。胡说呀 古时候胡人说话中原人是听不懂的，因此中原人把他们的话呢就叫胡说。八道呢即八正道，它主要是论述通向涅槃的八种正确方法和途径。十恶不赦，它是形容一个人呐罪大恶极不可饶恕。十恶意为十种重要的恶行，依次是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大盗、大不敬、不孝、不怒、不义、内乱，这十种大恶之行。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秋天呢，它是一首无字的诗，韵味悠长，读之不尽。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就来读几首描写秋天的古诗词，它们或寂寥，或清淡，或浪漫，每一位都是人生独好的风景。秋季最适宜登高远望，唐朝孟浩然呢就写了一首《秋登阑山寄张谷》的诗，诗里写道：北山白云里，隐者自一月，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休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天边苦若寄，江畔舟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清秋山色，登高望远，怀念友人，愁绪似薄暮生发，皎皎月色，江畔孤影，等待知己共话曾经的风华。古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在漫长的生命长河中，总会遇到与我们灵魂相契的几个人，但有的人只是陪我们走一程，纵然不得不分离，相聚路遥遥，但只要一句话，就知道一切依然如昨，友谊依然澄澈。你是否也有一位这样的老友，平时不说，一提起便是温暖如初呢？这个秋天若有可能，就去见见他吧，共登高，共举杯，笑谈人生秋色，不负相逢一场。唐朝王维写了一首《山居秋暝》，他写道：空山西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一场秋雨把山色荡涤得分外清爽，听松涛清泉渔舟的浅吟低唱。试想我们在山中行走，清凉的雨落在身上，明月透过松林洒落斑驳的静影，听泉水叮咚，此刻那些生活烦扰仿佛也被荡涤，心灵不觉地沉静下来，只听到自然的回响。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不与他人争艳，不被外物牵绊，让一切自然而然，不必追赶春芳，不必羡艳夏茂。秋的成名本来就是最好的修行，愿你在这纷扰人间也能够如王维一般守得一寸清心，从容自在，万物皆可留恋。唐朝李峤写了一首诗叫《风》：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峡。风呢，它是秋天的使者，让树叶舞蹈，奏一曲狂浪，在竹林中回响。要想当年鲜衣怒马少年时，我们也曾经历过大风大浪，岁月如歌，铿锵前行。如今走过半生啊，逐渐学会了风的另一种姿态，像穿过竹林的那样，既有万竿峡的柔软，也有扎根泥土的坚毅。听着秋风掠过窗棂，仿佛在和少年的自己对话，千帆过尽之后，依然要是

着那份锐气，让心永远像少年时那样装着向往与热爱。唐朝杜牧写了一首秋天的诗叫《秋夕》，他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雨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你看，一点流萤，一瓶秋光，一场属于两个人的静谧夜晚。年少时爱如萤火，闪烁试探，而今相伴多年，虽静默却深刻。夜虽凉，人却在侧，星虽远，爱却可及。这个秋天不妨也牵起那双手，在星空下静静坐一会儿，那些温暖无需多言，相伴已是浪漫。王维的另一首诗叫《秋夜曲》，他写道：桂魄初生秋露微，青罗已薄未更衣，银筝夜久殷勤弄，心切空房不忍归。秋露微凉，裹锦薄衣，不愿归去，随性奏一缕心绪，抿一口桂花酿，弹一曲秋日颂歌，思念至亲至爱，不免流露一丝孤寂。花开无言，落叶无声，总有一段怀念，不觉湿了眼眶。我们总有那样的时刻，心事无人诉，长夜独自凭，但孤独何尝不是一种轻浮呢？学会与自己相处，才能在喧闹中找回从容。就让我们品一杯茶，听一阵风，念一个人，深秋露重，愿你的心呐、仍清凉。宋朝的苏轼有一首诗叫《赠刘景文》，其中写道：荷尽已无擎雨盖，残荷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秋意渐深，夏荷早已褪尽碧叶，秋菊也染霜而残。看似繁华将尽，苏轼呢却一语道破天机。你看那枝头累累，橙黄橘绿，恰是一年中最饱满最绚烂的时节。没有春雨的缠绵，没有夏日的喧嚣，只有果实低垂，色彩斑斓，生命在这一刻终于走向从容与丰厚。我们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呢？青春虽逝，却换来了眉目间的从容，步履间的踏实。时光虽走，却留下了生命的果实，岁月的回甘。不必叹秋凉，不必赏花残，人生的好景恰在这橙黄橘绿时。愿你也在生命中最好的秋天里，不争不怨，不慌不忙，活出色彩，活出滋味，活出真正的丰盛。听众朋友，秋天呢，它不是结束，而是岁月的沉淀，是甘美的酒醉了人心，是壮烈的诗动了情怀，是动人的歌暖了岁月。秋收冬藏，天气刚刚好，丹风如火，一切慢慢来。愿你在这个季节里有诗有念有伴有光，步履所至皆成风景，心之所向自有回响。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有一句俗话叫宰相肚里能撑船，这是来形容一个人呐、宽宏大量，比喻为人处事要宽容大度，不要斤斤计较。那您知道这个宰相指的是谁呢？好，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这个宰相啊，指的就是北宋时期的王安石。王安石担任宰相，对国家的一系列法律呢，进行了一场变革。王安石本打算通过变法来让老百姓的生活啊过得好一些，但是他的变法呢，却触动了某些国家权贵的一些利益，遭到干涉和阻挠，最后还是失败了。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他辞去了宰相的职位，到江宁担任知府。王安石乘船沿着黄河顺流而下，并没有用官船，而是换上了便装赶路。开船之前呢，王安石对手下的人说，如今我已经不当宰相了，如果路上啊停靠码头的时候有人打听我们，千万不要透露我们的身份，免得惊动当地的官府，引起居民的不便。如果遇到有不平的事情，当地的官府没有秉公执法，你们也不要记下来，等回到江宁府啊，我再严加查办。手下人都回答说呀，遵命，我们明白该怎么做了。划船的船夫问王安石说，老爷，您打扮成

普通百姓的样子出行，万一途中遇到小人，他不知道您曾经当过当朝宰相，然后他在您面前说话又不好听，那该怎么办呢？王安石说，这些大可不必在意，有道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呐。如果有人说我的好话，我也没什么好高兴的，如果有人对我恶语相加，我也没必要发怒，把这些啊当成耳旁风就行了，千万不要招惹是非。王安石的气度让船夫点头称是，十分的佩服。后来这句俗话宰相肚里能撑船就流传到了现在，形容一个人宽宏大量，比喻为人处事呢要宽容大度，不要斤斤计较。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高度，人生的高度不是你看清了多少事，而是你看清了多少事。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新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今天给大家介绍几款被称为海底牛奶的低调小海鲜。听众朋友，在很多人热衷营养健康的同时，名贵的海鲜呢被冠上了各种无所不能的养生功能。海鲜之所以具有很高的营养功效，在于它富含优质蛋白、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多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和抗氧化物。优质蛋白可以修补机体衰老和损伤的组织细胞，可以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可以合成抗体增强抵抗力，尤其是孩子成长发育、孕妇供给、胎儿成长、老人或病人抵抗疾病不可或缺的主要营养来源。值得关注的是，多数小海鲜当中啊，富含一种重要的微量元素硒。在20世纪70年代，硒的重要性呢才逐渐被人们重视，而且成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硒不但是抗氧化酶的组成部分，它自身呢也具有重要的抗氧化的作用，不但可以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还可以预防克山病和大骨节病，帮助体内重金属代谢，尤其是对一些肿瘤具有重要的不可忽视的预防和缓解作用。硒在食物当中含量啊并不普遍，除了一些高硒地区具有显著的地域性，还有呢就是在海鲜、各种肉类、禽蛋类当中啊含量较高。非常乐观的是，我们在水产品市场当中常见的廉价小海鲜呢，居然是更为富硒的食品。你像蛏子、蛤蜊、香螺、牡蛎、鲜贝、琵琶虾、小黄鱼、贻贝、海肠等等小海鲜。另外，从食物当中摄取足够的钙和锌，它也是增强免疫力、抵御肿瘤和癌症的重要措施。牡蛎、蛤蜊还有贻贝这样的小海鲜呢，被称为海底牛奶，其中钙含量高于牛奶，锌含量也高于普通牛羊肉。可贵的是，这些廉价小海鲜呢，富含谷氨酸、丙氨酸和天冬氨酸等等呈现鲜味的氨基酸，在烹制的时候呢，不用放味精和鸡精等等调味品。有人说海里的藻类及贝类重金属残留太多，不易食用。其实这些小海鲜基本上呢都是居于食物链的底层，比较低级的海洋生物，它们体内残留的重金属极低，远不及海洋当中的大的鱼类、鲨鱼等等高级动物啊，它的体内的重金属残留是最高的，连鱼翅当中都聚集了汞、砷、铅等等有毒重金属。下面教大家一款海蛎子鸭血打卤面，我们让它钙、铁、锌、硒强强联合，是增强免疫力、性价比很高的营养美食之一。准备材料：鲜海蛎子肉、鸭血片、少许五花肉丁、鸡蛋、韭黄或者是新鲜的春韭、八角三颗，泡水备用，手擀细面。面卤的做法呢是海蛎子肉淘洗去沙，洗净之后备用。鸭血改刀切小一点，五花肉切成小薄片，韭菜切段。锅中烧开水，放入五花肉片焯熟，再放入八角水和鸭血片，用酱油盐调味之后呢勾芡。开锅之后放入鲜海蛎子肉，淋入鸡蛋液，出锅前呢放入韭菜段，然后把面卤倒在煮熟沥过水的面条上，它的味道鲜美不可言哦。第二款教大家海陆空立体补充优质蛋白，强力补钙，叫文革牛奶蒸水蛋。带壳的鲜蛤100克，鲜牛奶200克，鸡蛋2个，姜汁少许，把鸡蛋搅匀，加入姜汁和牛奶，再次搅拌之后倒入深盘当中，撇去浮沫之后呢，放入带壳的鲜蛤蜊，不加任何的调料，用保鲜膜封好之后上笼屉蒸12分钟即可。利用蒸水蛋的空闲，炒一盘富含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K 的油菜苔，两道菜搭配着吃啊，非常有利于钙的吸收，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俗话说，是药三分毒，能不吃药就不吃药。但是万一身体不舒服怎么办呢？下面几个小妙招大家可以学着做做。首先第一个是水煮香菜，做法呢是把香菜洗干净，切成小段之后呢清水煮沸就可以了。首先第一个，它能够洗肾排毒。

把香菜切小段，然后煮沸10分钟，过滤出清水，然后每天喝一杯，它会把你肾脏所积累的盐和其他的毒素排出来。坚持喝一段时间之后啊，你会发现和之前有很大的不同了。第二是小儿红疹，宝宝皮肤娇嫩，长了红疹最好别用药，最佳的办法是带根的香菜清洗干净，加水煮熟，用菜汤擦拭皮肤，红疹就逐渐消失。第三是小儿退热，用香菜根煮水，对小儿退烧啊有一定的疗效，无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发热都可以，因为香菜根具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排汗退烧。第二是水煮毛豆，就是把新鲜的毛豆加适量的盐茴香，清水煮开之后小火焖它5分钟就可以了。首先第一个，它能够防动脉硬化，毛豆的营养均衡，它含有丰富的活性成分，对肥胖、高血脂、冠心病等都有很好的防治作用，适宜夏天常吃。第二，它能够安神助消化，常吃清水煮毛豆能够清热除烦、养喜安神，有助消化，对消化不良、食欲不振有很好的作用。第三，它能够消除疲劳，毛豆当中含钾量很高，夏天常吃呢可以帮助弥补因为出汗过多而导致的钾的流失，缓解钾的流失而引起疲劳乏力和食欲下降。第三种是水煮木瓜，把木瓜加水煮烂煮透，然后呢加入鲜奶以及少量的冰糖就可以食用了。水煮木瓜它可以滋润皮肤，常吃煮熟的木瓜能够养阴滋肺，滋养皮肤，让皮肤富有弹性滋润，也可以防止燥热、咳嗽、干咳、无痰等等情况的出现。水煮木瓜可以祛痘排毒，木瓜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氨基酸，能够有效的改善痘痘。水煮木瓜呢还能够平衡血脂，木瓜当中呢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A 及 C 和纤维，有助于平衡血脂，还能够消食健胃，并且对消化不良具有食疗的作用。第四是水煮玉米，就是把新买的玉米扒皮去须，放入清水当中煮熟即可。水煮玉米可以排肠毒，玉米当中啊含有丰富的纤维素，可以刺激肠胃的蠕动，防止便秘，还可以促进胆固醇的代谢，加速肠内毒素的排出。水煮玉米可以降低血中的胆固醇，玉米油呢是一种非常好的天然保健品，长期的食用可以降低血液当中胆固醇，可以软化动脉血管，是高血压、冠心病、肥胖症和老年人的理想食品。水煮玉米还能够利尿消肿，玉米汤利尿效果特别的好，特别适用于水肿性的肥胖，每天睡醒之后呢觉得身体有肿胀的感觉，那就是代谢不够好，经常喝一些玉米汤会利尿祛湿，消除肿胀。再有就是水煮核桃，核桃剥出洗净，锅里放清水，加大料花椒和适量的盐，继续煮，直到没有了涩味为止。水煮核桃可以增强脑功能，水煮核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以及人体营养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这些都是大脑代谢的重要物质，它能够滋养脑细胞，增强脑功能。水煮核桃可以去面部的皱纹，水煮核桃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 它可以增加皮肤的弹性，改善皱纹。核桃所含的丰富多糖、维生素 E、硒以及黄酮类对皮肤抗氧化呀有很好的帮助。第三呢，水煮核桃利于糖尿病的恢复，水煮核桃仁有防止动脉硬化、降低胆固醇的作用。此外，核桃呢还有用于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效果非常好的。另外，核桃对于癌症患者呢还有镇痛的作用，提升白细胞以及保护肝脏等等作用。下面再说说水煮香蕉皮，就是把香蕉皮呀用大火煮熟，可以喝汤汁。它首先第一个，上火牙疼的时候啊，可以把香蕉皮洗干净，加入冰糖入锅，
加适量的水煮熟之后喝汤，对上火牙疼啊有很好的作用。香蕉皮对手脚干裂有治疗作用，先用热水泡泡，然后用香蕉皮的内侧对手脚容易裂开的口子处进行摩擦，可以防止手脚的皮肤皲裂。如果已经有了裂口，可以把香蕉皮直接在裂口处摩擦，连用多次啊就可以恢复了。水煮香蕉皮用水擦拭瘙痒的皮肤，也可以缓解皮肤瘙痒。下面再说说水煮梨。水煮梨之后呢，加入适量的冰糖就可以食用了，它可以治疗慢性咽炎。经常喝一点梨水，对慢性气管炎、百日咳和慢性咽炎都会有不错的缓解和改善作用。水煮梨啊，可以缓解高血压症。高血压患者经常吃梨，可滋阴清热，使血压下降，头脑昏晕状况啊得到减轻。所以高血压的朋友平时可以多吃一点梨水。第三，它可以保护肝脏。经常喝一些梨水对肝脏和肝硬化有很好的恢复作用，另外对其他的肝病也有不错的帮助，所以肝脏不太好的朋友可以平时喝一点梨水，会有不错的改善哦。再说说水煮橘子皮。橘子皮放在水里煮开之后自然放凉就可以喝了，它可以缓解口臭。橘子皮煮水经常饮用，对于口臭胃气有不错的改善，也可以嚼一块橘皮用来缓解口臭状况。橘子皮可以治疗便秘，把橘子皮晒干了碾成粉末，每天早晨用温水冲敷2到3次，便秘就有很好的改善。而且它能够化痰止咳，把晒干的橘子皮加少量的姜末红糖，用水煎服，连服3次就有不错的化痰止咳的作用，尤其是风寒感冒引起的咳嗽效果非常好。再来说说水煮花生，就是把花生放入清水当中，稍加一点盐大料，煮熟之后焖上10分钟就可以了。花生煮熟之后能够更好地保留花生当中植物活性化合物，而这种化合物呢，对一些营养不良、心血管病啊，都有很好的抑制效果。所以，身体消瘦、肠胃吸收不好的朋友都可以用来改善一下。煮熟的花生比生花生或者是炒花生含有更多的抗氧化剂，而抗氧化剂呢，可以预防癌症、心脏病，十分有利于人体的健康。煮熟的花生当中所含的白藜芦醇成分呢，具有很强的生物活性，不仅能够抵御癌症，还能够抑制血小板的凝聚，防止心肌梗死或者是脑梗死。这些操作起来啊都非常的简单，大家不妨来试试吧。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传言经常按摩淋巴能够排毒，是真的吗？很多美容养生会所呢都会有淋巴排毒这个项目，声称按摩淋巴呢可以起到排毒治病的疗效，真相如何呢？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淋巴瘤首席专家林同余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指出，目前我国的卫生监督部门没有审批过一项淋巴排毒的技术，所谓淋巴排毒根本没有科学依据。传言食物一起吃会中毒，是真的吗？相信不少人一定听过所谓食物相克的组合，菠菜和豆腐不能同吃，否则容易结石，维生素 C 和海鲜不能同吃，否则会中毒。真相是，现在告诉你，没有理论解释，没有实验的证据，没有临床的实验积累，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不真实，不可靠的。中国营养学会名誉理事长葛可佑表示，食物相克并没有科学依据。一些人在吃了所谓的相克食物之后，确实会出现身体不适，这通常是由于季节变化、食物本身有毒、食物变质等等因素引起的，与食物相克无关。有传言日常多吃一些红枣红糖可以补血，是真的吗？近年来，红糖被包装为养生神器，受到越来越多的女性的喜欢，加入了姜汁桂圆红枣的保健红糖更是受欢迎。然而事实的真相是，你可能被骗了。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的检测数据，红糖当中高达 96.6% 的成分是糖类，铁元素含量微乎其微，想用红糖来补血是不靠谱的。虽然红枣的皮是红的，但是红枣的铁含量并不高，甘枣当中的铁含量大概是每百克2毫克，鲜枣当中是更低，只有每百克1.2毫克，而且枣里的铁啊是不好吸收的。真正的补铁食物是红肉，包括猪肉、牛肉、羊肉在内的红色的肉，动物血还有动物肝脏。有传言说适量喝酒有益健康，是真的吗？不少人都听过

五种癌症：上呼吸道呼吸道癌症、肺癌、女性乳腺癌、结直肠肿瘤以及黑色素瘤。有传言多吃碱性食物有益健康，是真的吗？都说酸性体质容易得癌，那么碱性饮食是有益健康的，这些说法大家可能都听过。酸碱体质理论骗局真正被揭穿，是因为美国一位癌症患者被这套说法给忽悠了，放弃了正规的治疗。而所谓的酸碱疗法，竟是在静脉注射的药物当中添加碱性的小苏打。由此，酸碱理论的创始人被告上法庭，被判缴纳1.05亿美元的巨额罚款。而且这个人也当庭承认，酸碱理论它就是骗局。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您还可以扫码下载或在应用市场搜索金视频 APP 下载。从今往后，金视频就在您的身边。再会。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陆晨，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

那些经典老歌是经得住时间打磨的，与那些尘封的往事一样，只是深埋在你的心底，从来都不曾离去。

那些能够带动自己情绪的老歌，越听越会觉得这是一场自己和往事的对话。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0: 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迪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6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3: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10: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3: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

0: 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

0: 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 1.1 万个项目。
1: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三方面十条举措， 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及

0: 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1: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十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0: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六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九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
1: 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李红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
2: 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引起强烈反响。
3: 新闻特写：世界写给百年大党的生日信。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让中国心扎根生猪种业。
3: 江西以链聚力协同提质，锂电产业营收利润双提升。
2: 江西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实施以来，全省消费市场活力迸发。
3: 江右观潮期待24小时退房制激发市场鲶鱼效应。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系统回顾总结了我们党105年来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鲜明提出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5个必须明确要求。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是指引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行动指南。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结合起来，着力营造浓厚氛围，全面抓好学习转化，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3: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化风险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要加强预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落细落实强降水631风险预警应对工作机制，周密组织危险区和受威胁群众避险转移。要深入排查整治隐患，对各类渡汛风险隐患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提前落实有效防御措施。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统筹好蓄水。要严格落实防汛救灾各项责任制，确保责任精准落实到每个岗位，落实到具体人。全省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守土尽责，冲锋在前，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积极投身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全力守护江河安澜、百姓平安。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主动服务国家外交战略，深化经贸等领域合作，加强地方交往。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致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和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的重要贺信。

0: 精神，致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慰问电精神，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实际行动助力中塞、中哥、中委关系发展。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常态化开展入企走访调研服务，动态掌握企业经营状况和现实需求，着力解决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加快推动全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各地持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请听报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我省出席大会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心潮澎湃，充满力量。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师、冲压厂第三党支部书记刘辉，
2: 现场领取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与振奋，更深感责任千钧。这份荣誉不只属于我个人，是党组织对一线基层党建工作、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充分认可与深切鞭策。
0: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泸溪县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刘晓青，
3: 我将以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为指引，扎根乡土，立德树人，用心办好教育，以实实在在的育人成效，践行一名教师、一名党员的忠诚与担当。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鲜明特质，句句直抵人心，催人奋进，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省林业局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纪委书记白如冰，
4: 特别是总书记强调，我们党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深刻阐明了机关党建的核心使命与实践路径，令我深受启发，深有体悟。
0: 省水利厅直属机关委员会专职副书记刘鹏，
5: 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铿锵话语令我内心充满自豪，因为理想而心潮澎湃，因为信仰而踔厉奋发。
0: 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社区，亲历新时代的伟大变革，见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的壮阔实践，大家都深有感触。九江市家庭服务行业协会会长、党支部书记周子维，
6: 105年来，党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家政服务、养老陪护等民生行业不断迎来扶持政策，让我们普通务工者有了稳定收益、体面保障。
0: 丰城市退役军人联谊会会长范东泰，
7: 我们正值今天国泰民安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是党带领一代代人拼出来的、干出来的，我们继续把党的奋斗热忱讲给年轻人听，教育后辈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0: 走在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省农业农村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综合处副处长龙贝，
8: 把党的强农惠农政策精准滴灌到田间地头，聚焦粮食稳产保供、乡村振兴等重点任务，一件一件盯住办，一项一项抓落实，把工作实际书写在干婆沃野的丰收图景里。
0: 吉安县敦厚镇金家社区党委副书记李玉婷，
9: 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做好做实网格工作，帮助群众解决就业、社会保障等难题，用心用情为群众服务。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来自五大洲21个国家的世界政党媒体负责人研修班走进瑞金、于都，寻访共和国摇篮、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实地感悟中国共产党百年执政密码与伟大长征精神。请听报道。
0: 在瑞金叶平伊苏大旧址研修班一行探寻人民政权的诞生与初创历程，在红井感受吃水不忘挖井人的为民初心。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弗朗切斯科·马林娇长期研究中共党史，此前他对人民政权为人民服务的认知都来自书本，而这一次实地走访让所有理论认知变得直观、鲜活、可感。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国际部亚洲事务负责人弗朗切斯科·马林娇。
10: The first Soviet power was established.
11: 我很感动来到这里，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人民革命政权的探索与尝试。
0: 在于都长征第一度研修班一行被再现悲壮长征岁月的实景演出告别深深感染。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一批批重温入党誓词的党员队伍让大家驻足凝望，深受触动。一路走一路看，连日的红色巡访让大家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伟大长征精神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他们以手写书信的方式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研修班也在于都河畔举行了一场特别座谈会，抒发对百年大党辉煌成就的由衷赞叹和美好祝福。尼泊尔人民信仰报编辑记者贾南德拉卡德加。
12: 今天拥有1亿多党员的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强大的领导力、长期规划和政策连续性。中国的经验告诉我们长期计划、纪律、艰苦奋斗的重要性。
0: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中央委员 EME 报记者塞尔索·马拉沃洛内克。
13: Thousan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安哥拉独立后，数千名中国建设者远赴安哥拉，中方投入巨额资金支持我国战后重建。今天我想表达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激之情。
14: 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
15: Happy birthday CBC。
16: Happy birthday CBC。
17: Happy birthday CBC。
1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黄路生扎根红土地30多年，率领团队突破生猪种源技术壁垒，让中国生猪种业摆脱进口依赖，挺起自立自强的脊梁。请听报道。黄路生出生于赣南，1995年获得新中国成立后畜牧专业领域第一位苏联及俄罗斯正博士学位。为了改变我国商业化猪种核心种质的短板，他回到江西农业大学，带领团队足迹遍及全国及世界15个国家，建立起全球最完备的地方猪种资源基因组 DNA 库。江西农业大学猪遗传改良与种质创新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员肖时军，
19: 他告诉我们，你现在看不出它的珍贵，占全世界人口1/3的这种资源构建起来，将会有就是未来的这个研究奠定非常好的基础。
0: 有了海量的资源库，黄路生带领团队成功自主研发了中心一号家猪基因育种芯片，并将专利技术向国内种猪企业免费开放。依托黄路生团队的核心育种技术培育的华系种猪，近3年累计出栏商品猪占全国出栏总量的53.4%。黄路生
20: 一年差不多给我们中国的企业免去75亿的专利费，尽管我们没有从这里面得一分利，但是我们研发的成果也是老百姓的，帮助中国的生猪种业做强做大。
0: 黄路生不仅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发展，也坚守三尺讲台，用家国情怀浸润青年科研学子。实验室已有10多位海外留学博士像候鸟一样飞回农大。江西农业大学猪遗传改良与种质创新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张志燕，
21: 如果有能力的时候尽量帮助别人，如果再有能力的话就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的人。那黄老师自己的话也以身作则，这句话的话在我心里面就已经生根发芽。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黄路生，
20: 要爱党爱国，也要有国际视野卓越的能力，把农业这个产业做得足够强大，让老百姓衣食无忧。
1: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 江西以链聚力协同提质，锂电产业营收利润双提升。江西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实施以来，

0: 本省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将有观潮期待24小时退房制激发市场鲶鱼效应，欢迎继续收听。
1: 江西聚焦锂电产业链堵点痛点，搭建跨区域供需对接平台，发挥链主带动作用，完善产业配套体系，推动锂电产业协同升级，提质增效。请听报道。位于吉安的耀辉新能源专注无人机专用高倍率锂电池研发与生产，今年订单激增，产线扩产，吉尔等原材料需求大幅攀升。江西耀辉新能源有限公司负责人曾招才：
2: 比如高倍率电池吉尔，目前我们的日使用量大概是8万对，随着我们两条新产线的投入使用，它的使用增长大概30%到40%。目前我们的供应链比较单一，无法满足产能增长需求。
1: 这一堵点在前不久举办的一场锂电池产业链供需对接会上顺利打通。吉安、宜春、新余三地40多家上下游企业现场对接，耀辉新能源与新余丰吉新能源顺利牵手。江西耀辉新能源有限公司采购总监殷亚红：
3: 各方面的都是匹配得上，然后就前期先送了点样品做测试，如果说测试没问题的话，后续量是20万。
1: 江西丰吉新能源新余科技有限公司徐小刚：
4: 都收获很多，能够很方便的把需求和供应了解得非常清楚，实在在的能够形成订单。
1: 跨区域抱团对接，常态化融通产销，是我省做强锂电产业集群的重要创新。今年我省持续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推动省内锂电原料订单省内就地配套，同时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引领带动作用，强化纵向产业链培育。赣州以链主福能科技为核心，链式招引电池组件企业鼎爵能源落户并投产，形成电芯本地配套闭环。鼎爵能源赣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昭鹏：
5: 跟福能科技敲定了2.6亿元的电芯采购，当地完善的新能源产业链配套，实现电芯派克本地闭环式生产，提升了我们的产品的竞争力。
1: 围绕福能科技这一链主企业，赣州靶向招商精准补链，锂电产业配套体系日趋完善。瑞福特科技补齐负极材料本地自己短板，宝明科技复合铜箔项目顺利运行，为电池性能升级赋能。赛可维尔退役电池循环利用项目投产，锂电绿色循环全产业链生态成型。福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监郭伟华：
6: 通过订单赋能、技术共赢的模式，带动本地配套企业协同发展。
1: 横向跨区域融通，纵向链主带动。今年前4个月，全省归上锂电企业营收794.8亿元，同比增长44.7%，利润总额59.8亿元，同比增长224.5%。
0: 江西省优化消费环境3年行动实施方案2025到2027年实施以来，我省持续擦亮赣婆放心消费金字招牌，全省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报道。
1: 大宗消费强劲复苏，我省统筹超140亿元推进以旧换新，带动汽车、家电、数码等领域销售额突破920亿元，适老化改造补贴撬动养老消费近4亿元。省商务厅体系建设处副处长陈震：
7: 2025年，江西约1/6人口享受到了优惠，今年1至5月以旧换新累计带动销售额238.08亿元，惠及消费者276.44万人次。
1: 品牌建设成果丰硕，我省深入实施消费品工业3品战略，累计培育赣出精品503项。省工信厅产业政策处处长梁华勇：
8: 截止目前，我省苏磊、凉凉、江中等4个品牌入选中国消费名品企业品牌名单，南城笑聚、景德镇陶瓷、青山湖针坊入选中国消费名品区域品牌名单。
1: 新型消费蓬勃兴起，5G天宫开幕全球巡演，长征第一度入选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全年4万场营业性演出，过1元文旅消费券，带动关联消费超40亿元。省文旅厅产业发展处处长汪金梅：
9: 实施非遗点亮生活行动，让传统技艺可看可玩可体验，做强畅游江西品牌演艺经济的热度持续攀升，推出了追风江西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充分展现红色江西的时代活力， 江西文旅的消费场景持续出圈。
1: 便民网络知劳知密，全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近240个，覆盖600多个社区、180多家菜场，完成智慧化升级，46万个公共充电桩实现乡乡全覆盖，快递加南康家具、快递加赣南脐橙模式叫响全国。与此同时，全省消费安全网越织越密，食用农产品监测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去年完成群众送检食品检测超11万项次，公安机关侦破300多起制假售假案件，市场监管部门查办1批价格欺诈、计量作弊及网络餐饮乱象案件，邮政部门重拳打击农村快递乱收费，畅通快递进村最后1公里。2025年，全省12315平台共处理诉求107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400多万元。日前，我省再次发文，推动形成多方协同闭环处置的消费维权新格局。省消保委副主任、秘书长陈福克：
7: 提升消费纠纷行政调解之效，加大违法侵权行为监管执法力度，加强消费公益诉讼检查监督。
1: 优化消费环境没有完成时，下一步我省将紧扣3年行动总目标，持续擦亮放心消费金字招牌。省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季建芳：
10: 深耕数字消费、银发经济、文旅融合消费三大新兴赛道，补齐新型业态监管短板，打通基层维权最后1公里，推动消费环境治理常态化、制度化。
1: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省财政厅近日下达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中央资金1.822亿元，本次下达后，今年共下达该项资金56.53亿元，重点保障学校公用经费、困难学生生活补助以及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助发放。
0: 赣南采茶系小河弯弯向南流建组发布会昨天在南昌举行，该剧聚焦东江源头水供港主题，以安远县数十年生态保护实践为创作根基，用赣南传统采茶戏的独特艺术形式生动还原东江源头群众代代护水的坚守奉献，彰显了赣粤港同饮一江水、血脉紧相连的真挚深情。
1: 一起去长征，天津市大学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大思政课实践活动首站仪式昨天在瑞金举行，来自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13所高校的近200名师生将用21天时间跨越9省，沿红军长征路线开展沉浸式思政课教学。
11: 江右观潮，
0: 请听时评，期待24小时退房制激发市场鲶鱼效应。近日，重庆一家酒店发布视频称，其门店推出24小时退房制活动，打破了行业中午12点退房的惯例。酒店工作人员介绍，从客人实际入住时间开始计算，可以住满24小时再退房，晚到不吃亏，早到更从容。
1: 中午12点退房是酒店业通行的惯例，但经常引发质疑。如深夜入住，次日上午退房，休息几个小时却交1天的房费。如今部分酒店开展的24小时退房制活动，其价值在于回归公平逻辑，让消费者为实际占用时间买单，回应了消费者诉求。
0: 市场经济的生命力体现在创新与变革，行业的良性发展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打破陈旧的经验和惯例。长期以来，酒店业服务同质化较为严重，24小时退房机制有望开辟服务差异化竞争的新赛道。在房价、环境、设施相差无几的市场环境下，灵活人性化的退房规则会更容易打动消费者，有助于快速积累用户口碑，提升客户粘性，在同质化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1: 期待24小时退房制激发市场鲶鱼效应，让更多酒店看到差异化竞争的各种可能性，采取更多元化、人性化的经营模式，进一步适应消费升级的市场需求。24小时退房制的核心十分明确，顾客至上。在消费诉求多元化的今天，谁能为消费者低成本解决消费痛点，谁就可能掌握竞争密码。这一点或许比什么时间退房对酒店有利更有价值。
0: 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信部昨天联合发布公告称， 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

0: 和每吨915元，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下调0.75元，加满一箱50升油将少花约37.5元。
1: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热点，单向道路还是新博弈？特朗普重提北约荒谬论的背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再度猛烈抨击北约，称美与北约关系荒谬，并不互惠，并晒出各国防务开支数据，凸显美国9990亿美元的巨额负担。
0: 特朗普的表态并非单纯牢骚，而是一场公开要价表演，其核心逻辑清晰，美国付出最多却没有获对等回报。尽管欧洲已做出史上最大幅度军费承诺，特朗普仍以荒谬定性，意在施压盟国加速落实甚至超额达标，同时为美国在安全事务上减负乃至后撤铺路。
1: 特朗普的不互惠论直击北约根基，共同防御并非商业交易，而是政治与安全共同体。只要美国全球战略收缩与欧洲安全依赖之间的矛盾存在，特朗普式的北约荒谬论就会反复上演。这不仅是防务开支之争，更是同盟体系如何适应多极化新现实的深刻考验。
0: 继续来关注其他国际新闻。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它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0: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今后美国不会将任何美国人引渡或移交国际刑事法院。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报告指出，热带太平洋已出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未来几个月将快速增强，导致全球多地可能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
2: 今日提示，
0: 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将于今天下午5点截止。省教育考试院温馨提示，还没有完成志愿填报的考生请抓紧上网填报，错过志愿填报时间将无法进行补报。为避免临近截止时间因停电、计算机损坏、网络繁忙无法登录等意外情况造成志愿填报无法正常进行，建议最好在今天上午完成填报。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李笑、哲斌，责编冯雷、詹伟，监制严本华。稍后请听新闻大链接。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哎，媳妇儿，下班了。
6: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7: 哎，王姐，上班了。
6: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8: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9: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舒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一起分享及时的资讯和好听的歌曲。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江西省气象台预报，今天全省以多云的天气为主，赣北和赣中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另外气温持续较高，赣北的最高气温31到34度，赣中赣南最高气温34到35度，全省普遍伴有2至3级偏南风或西南风。省会南昌今天多云，气温27到32度，西南风转北风，风力小于3级。当前正值小暑节气前后，午后到傍晚呢，容易出现局地的强对流天气，请听众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水，同时呢，随身携带雨具，防范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啊，明明是吃饭，为什么叫吃席呢？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在新石器时代呀，现代意义上的床还没有出现。据专家的推测，应该是用苇席来盖屋顶和铺地面的。而古人的吃住啊、祭祀还有娱乐，它都是从这一张席子开始的。到了西周时期，礼制成为了重要的社会法则，用席也成为了一件讲究事儿。你像数量啊、大小啊，还有纹饰、设置位置，都显示着身份和等级，昭示着社会地位。你像《礼记》当中啊，就写道：“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三重，大夫再重。”当众人共处一室落座的时候呢，席子的讲究啊就更为繁复了。首先，席子的摆放位置啊，它决定尊位不同。相信大家都还记得《鸿门宴》里的作词片段：“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据《礼记》所说，席南向北向，以西。

0: 为上，东向西向以南为上。而这种尊位讲究啊，在今天的宴席上啊，还是有所延续的。其次，席子铺的高矮啊，也彰显着他的身份。一个人独坐的要高于两人席，两人并坐的要高于三四人席。周代以来啊，筵席制度发展逐渐的是完善了，筵席与吃席就顺理成章的出现了。所谓设席之法，先设者皆筵，筵后加者为席。筵是铺在底下的长席，而席呢，则是放在筵上，依人数而设的。这不仅是民以食为天，官也是两张口。诸公坐落不可能只谈政事，也要穿衣吃饭。那么《礼记·礼运》这本书里头更是点明了夫礼之初，始诸以食。坐席呢，也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吃席。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的7:43，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来了解省内方面的消息。进入盛夏，用电负荷日渐攀升。记者从国网江西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夏江西电力供需呈总体紧平衡态势。2026年，国网江西电力专项排布20项35千伏及以上迎峰度夏重点电力工程。工程投运之后，全省新增变电容量126万千伏安，架设新建输电线路183公里。同时，我省已经建成300万千瓦负荷的调控资源池，居民用户错峰用电负荷调节能力超60万千瓦，确保度夏高峰期省外最大入干电力不低于600万千瓦。由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的8条长江主题旅游精品线路日前正式发布。文脉溯源千年书院之旅，串联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白鹿洲书院等知名书院。干婆文明遗址探秘之旅，串联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樟树吴城遗址等重大考古遗址。赣水长歌鄱湖文脉之旅，以赣江水道为脉络，鄱阳湖生态为基底，全方位展现赣鄱大地独有的江湖文脉与生态盛景。记者从江西银行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江西银行已设立标准化普惠金融服务站237家，覆盖82个县区、190个乡镇，建成43个信用村，预授信 7.7 亿元，乡村振兴贷累计投放超3800万元。在上饶盐山县罗溪村，槟榔香芋种植大户刘亮凭借着20万元香芋贷，把300亩基地扩到450亩，并计划推进种植加加工加直播全链条发展。
1: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2: 我国各地的茶俗，地域色彩浓烈，别有一番滋味儿。悠闲的粤式早茶，粤式早茶与其说是饮茶，还不如说是一种饮食文化。清晨茶楼之上，一壶乌龙，几款点心，别有一番风味。粤式早茶种类之多，以似茶非茶，各种小吃更让人垂涎三尺。虾饺、叉烧包、极地粥、鱼片粥。

0: 皮蛋瘦肉粥数不胜数。与别处的早餐习惯不同，对广东人来说，早茶的内容就是一杯清香的茶水，几款美味的点心，再加上一份报纸，几个聊友。悠闲的清晨，抛开简单而匆忙的快餐，品味几口舒适而讲究的粤式早茶，若不是在享受人生，又会是什么？
1: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故宫太和殿的千龙吐水啊，可以说是故宫的一道人人追捧的奇景。所谓的千龙吐水啊，是指太和殿外集聚的雨水通过排水系统吃手吐出的情景。在太和殿的台基外部栏板之下，排水口被雕刻成了一个个兽头模样，向外伸出，它们大口张开，上吻高台，眼窝深陷，眼珠突出，额顶凸起，上升两脚。这其实呢，就是传说当中的一种没有脚的龙吃。据统计，太和殿的三层台阶上啊，共有1142个汉白玉螭首。在中国古代，龙被视为皇权的象征，那么皇帝们一向被称为叫真龙天子，所以故宫啊就可以看到数不清的与龙相关的装饰，涉及雕塑、彩绘、贴金等等多种工艺。据说仅太和殿这一个地方，自上而下，由内到外，有关龙的装饰啊就多达14000多个。太和殿的龙元素如此之多，这个呢和它前所未有的至高地位是息息相关的。在民间，太和殿呢被称为金銮殿，它坐落于故宫的南北中轴线上，与中和殿、保和殿合称为故宫的前三殿，又叫外朝三大殿，是明清皇帝处理朝政、举办典礼的地方。作为前三殿之首的太和殿，被誉为紫禁城的心脏，是中国现存古建筑中建筑等级最高的宫殿，也因此宫殿才可以坐落在三层汉白玉台阶之上。殿外每一层台阶的栏板、望柱，它都雕刻有龙纹，当然也包括用于排水的螭首。太和殿内的龙首装饰集中在顶部梁方、藻井、玉座等区域，据不完全统计有4744处。梁方装饰指的就是梁方彩画，俗称雕梁画栋。我国古代建筑大多都是木质梁架式结构，用数量众多的木头梁方来支撑屋顶的重量。为了防水防虫蛀，古人呢就在梁方上涂上黑漆、桐油等等涂料，后来为了美观呢，就发展成了梁方上绘制各式各样的彩画，其中等级最高的河西彩画是皇家所专用的，一般会绘制龙凤、关外愣草、西番莲、灵芝等等纹样当中的一种或者是多种。太和殿采用的是金龙河西彩画，图案呢全部是由龙组成，盒子上是团龙，爪头上是升龙或者是降龙，方心部分绘制二龙戏珠，藻井说的就是天花板吊顶。太和殿天花板上的藻井啊，称为龙凤角、缠云龙、随半方、套方八角魂、金盘龙藻井，共雕刻有17条大小不同的金龙。其中位于藻井顶部正中的盘龙，其盘踞于云雾当中，张牙舞爪，口含宝珠，叫轩辕镜，气势磅礴，呼之欲出，形象栩栩如生，体现出皇家宫殿的无比威严和威慑之感。太和殿龙椅呢，又称修金漆云龙纹宝座，是紫禁城里唯一保存下来的明代皇帝宝座，明朝嘉靖年间打造，已有500多年历史了。龙椅放置在殿中央有七层台阶的木质高台上，通体修黄金，每层都装饰着降龙纹，椅圈上盘绕着13条金龙，椅背正中立着一条正龙，正龙的四周和龙椅的底座也都装饰着云龙纹。龙椅背后的七扇金漆屏风，据说呢只有皇帝才能使用。同样布满龙纹装饰，龙椅和屏风上雕饰的金龙总计有80条。在龙椅宝座两侧呢，还有6根盘龙金柱，采用砾粉贴金工艺打造，金碧辉煌，高超过12米。

0: 金龙盘旋在柱身上，在龙椅以及周边的区域藏着至少420条龙，尽显皇室气派。此外，在太和殿正殿的东西北三面的墙壁上，东西暖阁的门扇上，以及殿内家具上，还有超过736处龙纹装饰。这样统计下来，太和殿内外的各种龙元素装饰至少有14986处。但是对于这片拥有900多座宫殿的庞大古建筑群来说呀，还有无数的龙元素未被发现，还有更多神秘神奇的文化现象等待开发。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啊，不妨开启一场故宫寻龙探秘之旅，我想一定会非常的有趣的。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你是不是经常用太忙了作为不运动的借口呢？其实啊，每一块碎片时间都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如果你有30分钟，那么这是刚刚好的有氧运动时长。小跑一下能够锻炼全身，运动完后会让人感到精神饱满。也可以做其他的运动替代，比方游泳、快走、球类、骑行等等。如果你有20分钟，这个时间啊不长不短，可以选择舒缓刚柔相济的瑜伽，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也可以做太极、八段锦和拉伸来替代。如果你只有10分钟，那么可以选择跳绳或者是做做弓箭操，感觉压力大时可以帮助释放压力。如果你只有5分钟又想要迅速动起来的话，那么可以选择较高强度的跳操，能够锻炼全身、燃脂、提高体能。如果你只有3分钟的话，那么3分钟的时间就做一个平板支撑吧，能够收紧腹部，激活全身，也可以做深蹲和俯卧撑来替代。如果你只有1分钟，你可以用1分钟来拉伸疲劳部位，比如腰背、肩颈和手臂等等，能够有效缓解疲劳。如果你只有30秒的时间，可以选择原地高抬腿跑，迅速激活唤醒全身，也可以做后蹬跑和开合跳来替代。总之啊，无论你有多少碎片时间，都可以利用起来，就看你想不想做了。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